0: 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之前啊，依然是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咱们的收听方式。不管您在哪里啊，您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此时此刻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您平时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话啊，您也不用担心，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如果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啊，打开收音机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那假如说您打开这个 DAB 啊，第一个页面里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华语广播的话呢，啊，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万一您没有找到的话啊，随着进入到数字电台的广播越来越多，您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旁边的那个搜索栏啊，在里面输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能出现在您面前的这个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啊，咱们听众朋友们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上下班的路上啊，尤其是此时此刻是吧，咱们下班高峰期，那很多主要这个线路都是非常的堵啊，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歌曲来打发一下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里啊，以前呢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您可能没仔细观察，现在您仔细看一下啊，咱们大多数的车里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不仅仅只是因为这个通过数字电台呢，您啊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清晰的节目，而且像咱们当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主流的本地台啊，像 3AW ABC 等等这些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道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7天24小时的直播。而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晚上6点30分，我们最后一个黄金时刻的板块啊，体坛速递单元当中为您准时开通。只要大家文明用语啊，咱们对这个打电话的内容啊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国内的、国际的啊、体坛的、娱乐圈的，亦或者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啊，哪怕仅仅只是发生在您身边的非常有趣的事儿，您觉得想要和柯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大家不要这个拘谨啊，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哪怕您只是心情不好啊，您这个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号码，想要和这个主持人来倾诉一下啊，哪怕这个柯凡不能这个安慰得了你，但是我能做一个合格的听众啊，做一个合格的倾听者，您都可以拨打咱们1300473038啊，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30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澳洲东部时间晚上5点07分，我们准时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啊。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所有人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的消息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如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2: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第一条内容，在联盟党的领导下，澳洲移民制度将出现大幅调整。反对党党魁安格斯·泰勒是公布了大幅减少移民并对多个签证类别进行改革的计划。按照联盟党的计划，执政头两年将净海外移民人数削减至每年10万人，第三年增至13万人，第四年则增至16万人。截至3月的一年内，澳洲净海外移民人数为292100人。相比之下，工党的目标是本财年245000人，到2028年中降至225000人。不过，移民总量这个最受关注的数字，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联盟党表示，四年内将把澳洲临时签证持有人减少约65万人，同时改变获准进入澳洲的人群构成。主要措施包括：净海外移民人数头两年削减至每年10万人，第三年增至13万，第四年增至16万人；国际学生，每年新入学的国际学生人数上限为24万人，同时将限制学生携带家庭成员来到澳洲。毕业生签证，临时毕业生签证原本是允许国际学生完成学业后留在澳洲工作，相关签证将基本取消。不过，部分博士、医疗和教育专业毕业生以及偏远大学的学生仍可保留有限的留澳途径。过桥签，第二次或之后再次申请临时签证的人一般必须要先离开澳洲，改为从海外申请。联盟党表示，此举将大幅减少过桥签证的持有者，并遏制跳签行为。人道主义签证，澳洲每年接收的人道主义名额将减半至10000个。技术工人，尽管整体移民人数有所下降，联盟党仍然会增加建筑等优先领域的技术移民。方案提出每年额外增加约6万名临时技术签证持有人，并新增15000个技术项目签证。那么最后一项则是打工度假签，取消工党对第二年和第三年打工度假签持有者延期设定的上限，未完成规定偏远地区工作的人，费用则会相对提高。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联邦储备银行禁止收取刷卡附加费后，那么澳洲的咖啡馆和餐厅是陆续都上调了价格。这项禁令本意呢是让价格下降，但实际情况显示，涨价可能会成为它带来的意外的结果。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前官员 Lucy 认为，这项禁令不大可能对通胀造成显著影响。刷卡附加费的禁令生效后，一些咖啡馆的老板把咖啡卖得更贵了。 Small Flat White 是一个追踪咖啡价格的线上平台，该平台比较了1500多家咖啡馆的价格后发现，约 17% 的咖啡馆如今收取的 Flat White 价格是高于10月1日禁令生效前的水平，涨幅通常在50澳分，也就是5毛钱，相当于一杯咖啡价格的10%左右。而相比之下，消费者过去用信用卡或借记卡付款时，通常仅仅只需要0.5%至1.5%的附加费。不过禁令刚实施时，并不是所有餐饮业的商家都立即涨价。澳洲餐厅与咖啡馆的协会首席执行官 Wes Lambert 表示，大多数咖啡馆或餐厅都采取了某种形式的涨价，包括提高菜品价格或增加周末及公共假日的附加费。他说，涨价总会影响需求，因此这显然是 RBA 没有预料到的后果。那么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当时是认为呢，价格只会增加0.1%。RBA 表示，旧有制度已经无法继续按照原定方式来运行，消费者也越来越难以避开附加费。同时他们还表示，当时只有约16%的商家收取附加费，那禁令的目的是降低接受刷卡付款的成本，尤其是要减少小型企业的负担。那么目前的结果则是这些企业将负担转嫁给了普通老百姓。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开工建设的新屋数量增加7%，超过了52200套。统计局今天公布的季度数据还显示，六月季度住宅开工总量增长7%，按年计增幅是达到了14.4%。其中，私营部门的独立屋开工31707套，较上一季度是增加11.6%，比去年同期多出了20.7%。这一增幅出现在联邦政府宣布房产税改之后，相关的调整将复扣税政策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新建投资房产。财长 Jim 表示，这些数据表明开工量和竣工量都在上升，但我们上任时两者都在下跌。季度开工和竣工数据目前表现强劲，住房供应管线却在月度层面遭遇到了冲击。八月的住房审批总量较七月创下的5年高位是回落了6.1%，其中全澳公寓和联排别墅的建造审批量在八月下跌21%，比12个月前低了2.1%。相比之下，私营部门独立屋的审批量八月是增加了3.7%，同比上升18.4%。而从州和领地来看，昆州、南澳及塔州的住宅审批总量是持续增长，按月比较，新州、维州、北领地和首都领地均走低，西澳则是持平。

下面一条消息，由于 JB Hi-Fi 被指向顾客出售毫无价值的保修服务，大约有800万名澳洲人是有希望能够获得赔偿。报道称，这家零售巨头正就相关指控在最高法院展开抗辩。据悉 JB Hi-Fi 被指控在各类电器商品上加售延长保修，包括电视、冰箱、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那么集体诉讼律师娃娃 Mavli 是表示，我们的诉讼指称 JB Hi-Fi 设计并销售的保修服务提供的权利与消费者本来就能免费享有的权利是相同的。 JB Hi-Fi 表示将积极抗辩，称其将坚决对有关其出售无用保障以及从事误导性和欺骗性行为的指控来进行抗辩。那么集体诉讼律师 Rachel 则称呢， JB Hi-Fi 对一张一文不值的纸来收费，从而是不当得利数年之久。而不少的客户也对这些保修服务表示了不满。 JB Hi-Fi 呢，并不是唯一推销这类延长保修服务的零售商。那么根据本案结果， Harvey Norman 澳洲著名的家具连锁店也可能会成为此类诉讼的对象。据称，凡是在2011年1月至2023年12月共13年间购买过延长保修服务的人，都会自动被纳入这宗集体诉讼。若诉讼胜诉，他们可能有资格来获得赔偿。试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近13年的时间，又有谁没在 JB Hi-Fi 买过哪怕一件电子产品呢？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么在咱们澳洲颇受欢迎的英国网上时装巨头 ASOS 是确认发生了数据泄露，涉及基本个人信息。公司表示，顾客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约8点收到了一则威胁泄露数据的手机通知后，黑客可能已经接触到了相关信息。通知内容写道，至 ASOS 数据保护官和 IT 部门，我们已经完全入侵了 Snowflake 实力，与我们接洽，否则我们就会泄露这些数据。 Snowflake 是一种云端数据平台，企业可借此来储存数据。这则未经授权的通知发出后， ASOS 发表声明称，公司不认为支付卡的资料或密码能受到影响，后续内容将陆续更新。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的国内新闻不同的是啊，那在第二个单元的节目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大家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的时间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OnTrain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广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国华语广播。那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那接下来的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里，柯凡和大家是一起要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在本时间段来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每周的收费上限降至50澳元后，在新州符合条件的司机是可以从本周日来开始申请返还超出的部分，每年最高可申请返还5000澳元。从7月起呢，每周在收费道路上支出超过了50澳元的新州驾车人士，10月11日起是可以申请退回超出的部分。预计这项新计划将惠及近100万名司机。新州每周收费上限于7月6日是由60澳元下调至50澳元，不过符合新芬兰的首批申请要到10月11日才能够开放。司机仍需先照常来缴纳这个通行费，再按周一至周日的周期申请返还当周超过50澳元的符合条件支出。预计另有40万个收费账户已经达到了减免资格，叠加此前约94.8万个已经达到了原60澳元门栏的账户。数据显示，悉尼西区占全部收费减免申请的一半， Blacktown、Buckham Hills、Auburn 以及 Marylands 和 Castle Hill 等地区的驾车人士预计将会是最大的受益者。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一名男子是被指控谋杀一名年仅3个月大的婴儿。尽管警方是要求暂缓处理，但本案呢仍将于今天晚些时候要提堂受审。根据相关报告，这名婴儿是于昨天下午离世的。此前近一周，他因严重内伤在住院接受治疗。警方称，28岁的 Uni 是在布里斯班的 Ipswich 被捕后，因涉嫌以家暴方式谋杀儿童被指控。他今天无需出庭，案件在布里斯班地区法院来提堂。而法官 Nicola Bronze 表示，若提出新的指控，案件可能于今天稍后要重新再次提堂。这名婴儿是于10月1日被送到医院后，警方随即是展开调查。警方称，孩子是受有严重的内伤。这名3个月大的婴儿随后是转往了布里斯班一家医院，并于昨天下午是不治身亡。那么案件仍在调查，案件要于今天晚些时候再度提堂时，警方的检控官 Ben Misina 是请求把案件押后到晚些时候再处理。他表示，他今天早上接到电话，得知可能会有更多的材料来提交，因此要求把案件移到晚些时候，形容这项请求相对含糊。而法官同意，如有其他指控提出，将再次提堂，但是今天的首次提堂将会仍然进行。

我们关注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一名来自西澳 POS 的女子表示，自己在酒吧是遭到了一群陌生男子偷拍，对方还利用 AI 把照片给改成了色情内容。就在上周末的晚上，来自 POS 的 Jade Highland 和一名好友是在 Scarborough 一家酒吧喝了几杯葡萄酒，坐在附近的8至10名男子起初是与他们轻松打趣，但很快这场闲聊呢就变了性质。其中一名男子趁 Jade Highland 不知情是拍下了他的照片，随后是将照片上传到 AI 程序。Jade 说，我根本不知道他拍了我，后来他把照片放进 AI 改成了色情内容。他说，其中一名男子把照片传给其他更多的人看，甚至是拿给我本人和我的朋友看，而他们都只是笑笑而已。这群人还拍下了 Jade 朋友的照片，并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是再次利用 AI 制作涉及他的色情内容。整理过这起事件后， Jade 和他的朋友是联系了场所及执法部门来举报涉事顾客。那 Jade 告诉记者，场所方面是立即严肃处理，他们说这不是他们对待客人的方式，也不是他们希望酒吧形成的文化。他透露，涉事男子已因这次恶作剧被禁止进入该场所，场所迅速做出反应，但这名29岁的女子对执法部门的处理方式则是感到失望的。据 Personal 获悉的聊天记录显示，在颅骨图像问题上，警方告诉两人 AI 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你们要学着接受新的事物。一名警员表示，遗憾的是法律和执法部门可能反应缓慢，跟不上形势，尤其目前科技似乎每天都在变化，所以你们要学着接受。澳洲已引入专门处理性颅骨材料的联邦刑事罪，涵盖使用技术制作和修改这类材料的行为。不过自这些新的 AI 法律于2024年颁布以来呢，只有一人曾依据相关法律是被起诉。而根据西澳法律的第221BC 条，未经他人同意拍摄、捕捉或制作其私密图像属于违法行为。该条明确涵盖制作深度伪造色情材料。然而多数州的法律重点在于传播 AI 材料， Jade 的案件没有发生广泛传播，因为他是在现场就被当面展示了该图像，他并及时制止了该事件的严重传播。 Jade 表示，正是警方的这番说法来气得他啊，促使他不得不把这起事件发到社交媒体上。一段讲述此事的 TikTok 视频很快在西澳受到了广泛关注。那么在为数不多的人数不多的西澳，浏览量在2天是达到了17.2万次的观看。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近日，一份由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奥前 CEO 利用 AI 主导的政府治理研究在社媒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其公布了一项引人错愕的结果。在22个西方国家的366个州及地区政府当中，维州的排名366个里面排在第366位，没错，就是倒数第一。维州被评为了政府管理问题最严重的地区，而与之形成相对讽刺的是，在3个月前的全球最佳城市排名当中，维州墨尔本排在全球的第一位。根据这份研究，维州的综合评分是达到79.8，不仅超过了长期面临财政及政治腐败问题的美国伊利诺伊州，也超过了有组织犯罪问题长期受到关注的意大利西西里地区。美国的纽约州排在第4，而澳洲的另一人口大州新州则排在第9的位置。那么相比于3个月前的那份最宜居城市排名，相关的人士和广大的网民朋友则是更相信这份排名。那么研究覆盖了22个西方国家的366个州级地区政府，采用百分评分制，分数越高意味着在这套评估系统下政府治理问题越严重，也就是说在这份榜单当中评分最高则是排名最低。按照公布的结果，维州以79.8分位居全部的366个地区的首位，排名第2的则是美国伊利诺伊州，得分77.4，第3则是意大利西西里地区，得分68分。那么生活在维州的咱们的广泛的听众朋友们，您觉得维州的这个排名究竟是不是名副其实呢？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零售巨头 Kmart 目前已经把售价89澳元的摄像头眼镜从网上撤下。两个月前，这款低价产品是引发了全国的隐私争议，令民众要求政府要介入其中。安克智能眼镜将摄像头内置在镜框中，可拍摄视频和照片，如今已无法在 Kmart 网站找到。那么 Kmart 仍在销售39澳元的扬声器眼镜，能够播放音乐和接听电话，但并不具备摄像功能。Kmart 已被联系置评，这一变化紧随活动人士 Gina 发起的行动，他向 Kmart 集团董事总经理 Alexandra 是发起请愿，要求把这款眼镜从门店和网上撤下。负责托管请愿的 GetUp 表示，有超过57000名成员已经加入到这项行动当中。这款眼镜于7月28日上市，不到一周便售罄，售价比 Meta 的 Ray-Ban 型号低数百澳元。而本报八月的报道呢，是隐私争议时 Kmart 称其属于已经确立且日益成为主流的可穿戴科技类别。

下面一条消息依旧是维州方面的啊，与刚刚那条消息啊形成鲜明对比，也显得比较讽刺的是，就在今天，今年的 Count Nice Traveler 读者选择当中，维州的墨尔本是再次获评全球最友善城市，排名超过了首尔、阿姆斯特丹和里斯本等地。这座维州首府赢得这一难得的称号，该奖项共收到全球各地民众约300,000份回应。报道写道，这些城市以最热情好客而闻名，无论我们是在努力看懂社区餐厅的菜单，还是乘坐新地铁从 A 点前往 B 点时显得不知所措，当地人都愿意伸出援手。而墨尔本以98.52分险胜葡萄牙的波尔图，后者得分为98.33分。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所知名女子私校的一名老师被学校解雇，同时还被警方指控其涉嫌性侵学生。这名老师是 MCMLC 的地理老师，韩国人，名叫 Cam Kenny Joyce， 32岁，主要教7至12年级学生。本周一，也就是第四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学校校长 Julia 试一试给全校2100多名学生家长发送了邮件来说明这件事。他表示，学校知道这个消息对整个学校社区来说可能会令人震惊和不安，但家长应该及时清楚地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学校表示，今年9月发现有关这名老师的严重问题后，当天就让他停止了工作，同时展开调查，并向包括警方在内的相关机构进行了报告。随后学校是终止了他的雇佣关系。不过学校也提醒家长，如果孩子过去与这名老师有过任何的接触，尤其是私人的接触，并因此产生了担忧，您可以立即联系学校负责儿童保护的高级工作人员。警方目前指控 Kenny Jones 犯有3项针对16或17岁处于其照顾、监督或权威关系下儿童的性侵罪。警方表示，这起案件涉及7月2日在 Mount Albert 发生的一起性侵调查。那么警方是于上周五在 Strongbury 是执行搜查令后是将其逮捕。那么他是在上周末获得了出庭并获得保释，而他的下一次出庭将在12月2日到 Ringwood 法庭来出庭受审。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那以上啊，将近一个小时不到的内容了，里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上半场，也是我们国内的全部消息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稍微的活动活动啊，休息一下。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节目里面，柯凡和大家一起要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事件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整点的6点钟咱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再见。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的部分路段将在10月中旬的部分时段暂时关闭， Greensboro Highway 的部分路段也将在10月期间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eek.gov.au。 北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六点零三分啊零四分。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在下半场的上半场啊，首先要进入到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消息，美国田纳西州的女犯人克里斯塔·派克是日前被执行死刑，在接受过两剂致命药物注射后，她仍未死亡。报道称，自9月30日处决失败以来，那派克到目前为止是一直在住院接受治疗。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在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州2026年累计确诊麻疹病例已达1004例，其中5人死亡。这是美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纽约州6日宣布因麻疹疫情进入到灾难紧急状态。

来自俄乌方面的最新消息，据乌通社今天中午的最新报道，俄罗斯军队今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两人死亡。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在凌晨遭遇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处建筑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是昨天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情报显示俄军正在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乌军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在欧盟的贸易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访华前夕，中国德国商会呼吁就贸易争端开展对话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据报道，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欧阳立文表示，中国不应只被视为挑战，同时也应被视作最大的伙伴和机会。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朝中社，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将会激化局势，破坏地区稳定。朝中社带有讽刺意味地指出，在台湾岛出现了一批美国出售的战斗机，这是说明美国对台海和平与稳定的所谓特色贡献的又一个代表性事例。文章还批评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计划等等。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昨天下午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无罪。检方在二审结案时指出，涉案民调被人为操控，结果偏向尹锡悦。尹锡悦不仅从明太君处接受了民调，还与明太君就调查方式等进行了协商。

也门政府的交通部在今天上午表示，胡塞武装在今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而亚丁目前也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

来自扬子晚报的最新消息，缅甸警方于2026年10月5日发布消息称，仰光敏加拉顿县法院于10月1日依据打击人口拐卖法第38A条，对参与诱骗并招募一名白俄罗斯女子的5名缅甸公民各判处21年有期徒刑，并附加劳役。这是近期缅甸官方针对涉外人口拐卖案件的又一起公开宣判。5名被告分别为觉图、新敏吞、耶林吞、尼尼特以及马南榜红。而26岁的白俄罗斯女子薇拉·克拉夫特索娃曾是当地选秀节目选手，兼具歌手与模特的身份。那么某天呢，她是在网络上看到了一条在泰国做模特的高薪招聘信息。2025年的9月中旬，薇拉是飞抵了泰国曼谷，其行程记录显示，9月20日，她被人带到了缅甸仰光。报道称，薇拉随后就落入到了电诈园区的控制范围内。那么其家人表示，他从10月4日起彻底失联，后来家属接到绑匪的信息电话，要求支付50万美金的赎金，但随后又通知家属称，你们这50万的赎金只是要赎回你们女儿的尸体，因为维拉已经被他们给杀害并分尸卖掉了器官。根据消息人士称，像维拉这种情况的被骗人员通常都会被迫与所谓公司来签署合同。根据合同条款，维拉必须每天为公司带来3000美元的收入。维拉和其他落入电诈园区的人员一样，任务是在网上诱骗外国人的钱财，通过交友网站来获取他们的信任，模拟恋爱关系，然后说服他们投资加密货币，在虚拟赌场进行大额的投注等等。那么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上当受骗的人越来越少，园区内很多人即使每天被迫工作17个小时也无法完成任务，所以唯一重获自由的渠道便是求助家人将自己给赎回，而家人无法支付赎金的则会被摘除器官并贩卖。

下面一条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天迎来了他的74岁生日。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日子里，普京是倾向于与家人共同度过，但他仍将继续保持忙碌，以处理公务的方式来度过这一天。克里姆林宫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普京总统而言，最重要的是来自亲人的祝贺和关心。

首相高市早苗10月6日在首相官邸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吉祥物 Tunk 互动时，是发生了极为尴尬一幕。高市早苗是连续多次搭话，但是吉祥物毫无反应。据报道，高市先是问从霞之关去世园会场需要怎么走，没有反应。那么又在问，你可以给我过去的方法吗？还是没有反应。随后又问，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仍然是毫无反应，沉默不语。那么据报道，设置在首相官邸的吞吉祥物内藏可收集语音信息的麦克风，并具备了用事先录制好的录音回答问题的功能。那么高市早苗在第二天，也就是在之后的第二天，在之前的一次曾问吉祥物今天我看起来怎么样，是得到了对方称赞，但之后吉祥物是没有再一次的回答过高市早苗的任何问题。

2026年的1月7日，中国公安部是派出工作组，将柬埔寨太子集团犯罪头目陈志从金边押解回国。4月1日，将陈志犯罪集团的核心骨干成员李雄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而6月17日，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刘忍从金边押解回国。警方坚持盯着打、追着打、压着打，称除恶务尽，希望集合全球的国家政府对电诈犯罪实施最严厉的打击。

来自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今天中午的最新通报，泰国的洪灾已致该国超过148万户家庭、419万人受到影响，造成60人死亡。那么泰国呢，是自9月16日以来遭遇到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的洪涝灾害。截至10月6日，泰国仍有26个府级曼谷的部分区域存在着洪涝灾情。

那么今天微信公众号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发布最新消息称，在国庆期间，埃及是接连发生了多起涉中国游客的交通事故。10月1日，一辆中巴与一辆大巴在阿斯旺至阿布辛贝陆公路发生交通事故，9名中国游客受伤。10月4日，一辆轿车在埃及卢克索附近沙漠公路发生翻车事故，2名自驾中国游客受伤。5日，一辆轿车在阿布辛贝回阿斯旺途中抛锚失控冲出公路，2名包车中国游客受伤。那么埃及红绿灯较少，当地司机交通安全意识有待增强，开车速度普遍较快，人车混行普遍，交通事故多发。中国驻埃及使馆再次提醒在埃及的中国游客要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

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厄瓜多尔是正在遭遇着严重的极端天气，连日来该国持续遭到强降雨的袭击，而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了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目前厄瓜多尔有超过1.5万人正在遭受着洪灾的侵袭，其中西北部的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是最为严重的。

好，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根据凤凰卫视的最新消息，朝中社在今天是引述国际问题评论家金明哲的文章，批评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并提供军事支持，指责美方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并警告美国应当三思。金明哲在题为美国正在轻举妄动的文章中指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行为属厚颜无耻之举，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在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历届政府将对台军售政策化、义务化，支援分裂势力来追求台独，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仅在过去十年，美国国务院已批准总额超过39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并企图加码军售规模。文章还批评美国在不断的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不断的破坏着台海和平，破坏着一个中国原则，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涉。无论台独势力要耍什么花招，美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都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文章最后警告美国应当三思，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曾经的美国，而现在的中国也不是以往的中国，能否有能力同中方来进行正面较量？你们能否承担得起由此产生的最终后果？请美方三思而行。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4啊，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本单元啊，也就是我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了啊。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时间有点紧啊，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 13004730038，也会在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不管您有任何的观点和看法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就可以畅所欲言。就譬如最新的消息啊，刚才我们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中国已经对美国放了狠话，类似于我现在的中国也不是以前的中国，而现在的美国也不是以前的美国等等啊，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13004730038。好了，我是柯凡，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首歌曲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播。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4，我们是一起进入到我们节目最轻松也是最后一个单元当中。那么在等待着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的同时，那我们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体坛速递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是来看网球赛场，因为毕竟啊，这个目前呢，国际上的重要比赛啊，也就有网球在进行，其他的啊，像其他的项目，足球什么的，那都不是洲际或者国际的比赛啊。譬如说啊，我们一嘴带过的啊，就是昨天是吧？这个邵佳一，非常年轻，40多岁啊，任主教练的咱们中国男子足球队。在热身赛前三场呢，赢了第一场马尔代夫之后是完败新西兰，完败那个就不提了啊，历史上那个还是5个球输给八什么什么什么国家是吧？咱们亚洲的您就想嘛，是一个多弱的国家。那么昨天面对着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中国男足在历史上即使最差最差的水平的时候啊，也还没有输给过吉尔吉斯斯坦的。所以说啊，昨天这场比赛大家都看作是邵佳一的救赎之战啊。最终的比赛结果也是没怎么让人失望啊。最终中国男足是创造了一个耻辱性的历史记录，就是啊，这个5000年的历史，中国昨天晚上是首次输给吉尔吉斯斯坦啊。那中国男足在输给吉尔吉斯斯坦之后啊，扣掉了10多分的世界排名的积分，也是历史首次排在110名开外，也就是说在亚洲中国男足没有排进前20。啊，这个不说了，不多说了啊，怕给大家添堵。总之呢，就是中国男足在面对着马尔代夫2-0取胜之后，是3球输给新西兰，那个大家还勉强能接受啊。那5球输给是吧？8什么什么啊，就不说了。那么弱的一个国家啊，哈，就让人难以理解了啊，也接受不了了。那直到昨天晚上，面对着吉尔吉斯斯坦，中国男足全场被动啊，最后是0-1输球，是彻底掀翻了这个中国足球的天啊。这个具体的事情要怎么发酵啊，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详细介绍吧。今天就不多说了啊，以免影响咱们各位的心情。啊，我们还是来看一看网球赛场吧。

收拾心情啊，换个心情，我们来关注网球赛场。那么就在今天晚上，中国网球公开赛啊，中网剩下的四场，哎呀，因为昨天呢已经进行了四场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啊，就是定八强的比赛结束了。那么今天将会进行剩下的四场，也是上半区的争夺。我们中国选手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将会在今天晚上的第三场啊，就是理论上来说啊，按照官方给的理论的标准时间，也就是说前两场都正常的话，比如说每场比赛进行个两个小时之内能结束的话，那么郑钦文将会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晚上的10点钟，也是黄金时间啊，放在中心球场给郑钦文的比赛啊，也是放在了黄金时间中国的7点钟啊，在登场进行啊。他的对手是谁？是世界排名只有118位的查拉耶瓦。别看他世界排名只有118位啊，但他却在第二轮当中啊是爆冷战胜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啊，新任的世界第一，本赛季四个大满贯，莱巴金娜个人拿走了2个冠军啊，新加冕的球后。而且呢，并不是说这个莱巴金娜的状态不好，而是在莱巴金娜先赢下一盘的情况下，世界第117是连赢两盘啊，是完成了翻盘。一般翻盘都是发生在这个水平相当，或者说啊强者面对着实力稍微弱于自己的对手的时候啊。由于之前状态不好啊，哎，是吧，输掉了大部分时间，突然状态回来了啊，或者说就实力占优，是吧，才会有这种翻盘的资格啊，不然两个实力相差太多，弱者是不可能能够翻盘的啊，除非你是一开始趁着对方立足未稳就直接结束了啊。但是你要让这个实力更强的一方呢更适应比赛的节奏，找回自己的手感，那无疑是不可能会翻盘的，你落后就直接被对方快刀斩乱麻的给拿下了。所以说呢，别看这个查拉耶娃啊，世界排名只有117，但是他能赢下世界第一，而且是以反败为胜的方式，那足以证明他是有一定的水平的啊。虽然肯定是硬实力不如啊这个莱巴金娜的，但是呢也没有相差的太多。如果太悬殊的话，他是不可能能够翻盘取胜的啊。而且在去年的这个最后一个大满贯也是美网当中呢，他也是战胜了大满贯冠军得主。啊，肯宁，当时的肯宁呢是排在世界第10几位的位置啊，但是当时的这个查拉耶娃呢只排在世界第180位左右啊，也就是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啊，他提升到了117。当然了，不到一年提升这个70多位看似很恐怖，但是面对着3个月前还排在120位的郑钦文啊，到目前为止郑钦文进入到16强，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前，郑钦文的即时排名已经来到了世界第44的位置啊。没错，3个多月的时间，郑钦文的排名啊提升了90名左右啊，而且是从120提到前50的啊。可见这个郑钦文还是有实力的。郑钦文在本届中网的持外卡参赛，前3轮是无论是面对着中国的小将啊，世界排名200多位的选手，还是面对着世界排名前20的选手，郑钦文3轮比赛全部打满3盘啊，全部是打了2个小时以上啊。只有在第2轮当中啊，这个对手打到这个第3盘决胜盘的时候退赛了，但是也是打到第3盘了啊，比赛也是进行了2个小时07分钟啊，对手退赛。其他的比赛，郑钦文的比赛用时是超过，全部超过2个半小时。上一轮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第24位。本届中网的17号种子诺斯科娃啊，郑钦文是和对方鏖战2小时51分钟啊，最终才艰难的7比6、4比6和7比5战胜对手，进入到16强当中。所以说，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不要因为对方的排名低而轻视啊，轻敌，相信这一点郑钦文是一定清楚的啊，能够逆转挑落世界排名第一啊，一定是有一定实力和水平的。他们两个呢，在6年前，遥远的2020年，在青少年赛场，当时是有过一次交手，那个时候的这个郑钦文啊，大家也不为熟知，大家也不知道郑钦文是谁啊。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交手是在
挑战赛的100级别比赛当中，决赛当中二人碰面，当时郑钦文是鏖战三盘啊，2-1逆转了这个查拉耶娃。那么紧接着从2023年起啊，可以说是从对2022-23年起啊，郑钦文就已经在成人赛场上是打出一片天了，而这个查拉耶娃呢是始终徘徊在世界200到300名之间啊，青少年时期的同水平到成年是拉开了差距。当郑钦文拿下这个奥运冠军啊，拿到世界第四位置的时候，这个查拉耶娃依旧在200位左右徘徊。那么两人是于去年啊处在同一水平线啊，郑钦文因伤缺赛啊，都在100到200位之间。所以啊，这两位选手也是可以说只有青少年时期交过一次手，成年赛场是再也没有机会碰上啊，因为这个对手啊是没机会能打到正赛或者说打到深的轮次来面对着郑钦文。不知道时隔6年。二者之间的再次交手啊，一个是刚刚逆转翻盘了世界第一新任球后的手感正热的这么一位选手啊，而且他在第二轮逆转世界第一之后，在上一轮也是战胜了世界第67啊，同样是排名比他高50位的选手进入到了16强。另一个呢，则是在身体状态都处于良好的状态啊，这个手感也是回往这个顶峰期回攀的这个郑钦文啊，同时在前三轮比赛，郑钦文是三轮比赛耗时近9个小时啊，这个非常的艰难。目前在中网当中，所有的女子选手没有一个人的比赛三轮加在一起超过了7个半小时，但是郑钦文是唯一一个超过7个半小时三轮，而且是逼近9个小时大关的这么一个选手。体能上不知道郑钦文是能否咬得住呢？希望郑钦文能够咬牙挺过这关。那么挺过这关的话，他在8进4的比赛当中，很大可能是要面对着啊，在今天的4场比赛当中第一场出战的啊斯瓦泰克。不知道可以说郑钦文的这个出场顺序也是能够观望一下啊，看看斯瓦泰克的比赛究竟斯瓦泰克能否抢到一个8强的席位呢？如果能的话啊，郑钦文在如果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赢下这个查拉耶娃，他会在8进4的这个1/4决赛当中是再次面对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斯瓦泰克在这个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说好了啊，已经面对着记者说，我已经知道如何打逆风球了，就是反正已经逆风了是吧，我就闭着眼睛去打。我真心的希望我和郑钦文都能够同时在本轮赢球。那这也是间接被广大的球迷看作是斯瓦泰克向郑钦文下的战书啊，希望这两个人都能够不爽约成功的在1/4决赛相遇啊，一定会是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1/4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个网坛的传奇人物啊，曾经的四巨头之一，如今唯一一位还坚守在网场这个赛场上的德约科维奇，塞尔维亚天王。他呢是在时隔11年之后是重返中网的赛场，但是在11年之前的连续6年当中，这个德约科维奇也是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估计也后无来者的记录啊，那就是11年前这个德约科维奇连续6年参加中网，连拿6个冠军，5次卫冕全部成功，他是取得了非常恐怖，在北京的赛场上取得了这个36战36胜的恐怖战绩啊，是未尝一败，估计这个成绩也是后无来者了啊，前无古人是肯定的，后无来者应该也是没有人能打破这个记录了。那么在之后的11年呢，他是都没有来到中国，去到中国啊，参加这个中网比赛。那么2026年今年估计也是作为他的告别战吧，因为北京他曾说是他最喜欢的这个比赛场地，估计也是年纪在这儿了啊，想告别一下，是再次回到的咱们北京啊，来到中网参加，可能也是想善始善终。没想到这个奇迹又延续了下来啊，德约科维奇其实怎么说呢，他已经不在世界前五的范围内了，长期不在了，毕竟体力年纪是不可抗的因素。那么在四大满贯也是毫无建树啊，甚至在今年呢，德约科维奇没有闯入到任何一个大满贯的决赛当中，这和他巅峰期啊一年拿四个大满贯是恐怖的统治力比，真的也没得说。但是在今年的中网当中啊，这个德约科维奇是将他的神奇和奇迹延续下来了。那么6场比赛6场全胜啊，其中有2场对手退赛啊，也不是说没有比退赛，是打到一半退赛，包括决赛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4的维德梅杰夫，来自俄罗斯的名将啊，在第二盘当中是将球打向看台之后击中了这个观众，那被裁判是直接判负，从而德约科维奇是成功的啊，在中网的战绩也是完成了恐怖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无人超越的7连冠，中间的11年咱给他 pass 掉啊，人家没有来参赛，在他参赛的连续7年当中是7连冠，出战6-7-42场是未尝一败，非常的恐怖。那德约科维奇在赛后也是非常激动的表示啊，他自己也很难相信自己能够完成在北京这片赛场上42战不败的神话一般的成绩，他也是说啊，很难再有机会把记录延续下去了，他说我可能不能坚持到明年的中网了，但是他也没有说死啊，所以大家都把这个看作是德约科维奇的告别战。那德约科维奇也是讲的一口流利的中文。

可以说一代传奇，一代这个网坛上的英雄，还没有谢幕，但是根据各种综合方面表示啊，本赛季应该也就是德约科维奇的最后一个赛季了。好了，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过多的说这个了。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我们再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吧。那么根据最新的世界排名，在昨天结束的这个一项公开赛当中，那我们的新任世锦赛冠军啊，吴怡泽是吧，今年的世锦赛冠军是成功再次拿下了他世锦赛之后的第一个冠军之后，那么历史又再次被刷新了。在斯诺克这个赛场上面，是历史首次有两位中国选手，而且是一位99后啊，99年的赵新童和一位00后，这两位是霸占着斯诺克的世界第一、世界第二的位置，不仅仅是单赛季，而且是全部积分。那么吴怡泽也是凭借着这项冠军，是成功的超越了咱们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机器尼尔罗伯逊和前世界第一特鲁姆普，坐在了世界第二的这把交椅上。那我们去年的创造历史和奇迹的世锦赛冠军赵新童是依然坐在世界第一的这把交椅上。那么能够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对赵新童世界第一构成威胁的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另一位选手，新任世界第二、新任世锦赛冠军00后球员吴怡泽。他和赵新童目前奖金只差2000英镑啊，也就是2000积分。那斯诺克的积分是按照奖金来排名的，所以说在任何一轮比赛当中，只要这个吴怡泽能够比赵新童啊多走一轮，那么他都将取代赵新童成为新的世界第一。但不管怎么看啊，在3个月之内，世界第三特鲁姆普、世界第四我们墨尔本的墨尔本机器尼尔罗伯逊都是没有机会来超越赵新童和吴怡泽的，也是创造了中国斯诺克乃至亚洲斯诺克新的历史啊，霸占着世界第一、第二的位置。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吧，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克凡，祝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年龄超过14周岁的暴力犯罪人员现将面临更严重的后果，严重劫车等罪行将在成人法庭受审，侵入住宅的犯罪人员将面临监禁，而持械严重袭击等罪行可能导致更长刑期，从而影响犯罪人员未来的教育、工作和人生选择。更多信息请搜索暴力犯罪成人量刑，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

0: 奇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4: 大家好，我主持人魏星。
3: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嗯，没错啦。同时呢都是同大家分享下怎样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你同样下载这个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之后同样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收看我们这个央视频上面的每日下午的直播的啦。咁啊，每喐你嘅手指头啦，每日嘅交易嘅晏昼嘅4点到5点啦，都喺央视频道咧同我哋见面噶噃吓。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广州蓝皮书《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6》正式对外发布。整场发布会集中复盘广州金融业一年来的运行成效、产业服务成果与改革突破，同时首次系统性公布2026至2030年广州金融领域的政策指引、行业研判、风险提示、产业建议与未来5年整体规划。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深度拆解蓝皮书释放的关键信号，读懂广州金融的当下态势与未来布局。
4: 没错，那么稍后时候呢，仲会有这个股市扫描呢，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的 A 股同港股的表现呢进行点评的。专业的分析呢，千祈不要错过啊。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3885.33点，跌幅0.07%；深成指收报13384.57点，跌幅0.64%；创指收报3285.58点，跌幅1.10%。盘面上，培育钻石、医疗服务、CRO 概念等方向涨幅居前，兵装重组概念、种植业与林业、军工装备方向跌幅居前。
4: 嗯，冇错嘅。咁港股方面咧，三大指数咧都系涨跌互形啊，互现啊，可以见到吓。咁啊，都系呢个咧低开高走，咁但系收市嘅时候咧涨跌互现嘅。咁啊，其中恒指方面咧系收市上涨0.35%，上升86.85点，咁收于咧24892.48点。咁而国企指数咧就系微升0.38%啦，上升31.02点，咁啊收于咧8277.35点。恒生科技指数咧即系微跌0.08%嘅，咁下跌3.60个点嘅，收于咧系4316.97点。咁啊，盘面上面咧，只见咧今日港股市场啦，咁啊升幅居前嘅有呢个创新药板块啦，包括仲有就系呢个小家电出海嘅概念板块啦，仲有就系呢个汽车股啦，亦都系咧咁啊涨幅咧相对比较可观嘅。咁而调整方面咧，见到白酒指数海南板块啊，包括咧我哋熟悉嘅呢个PCB 板块啊、光通讯板块啊、半导体概念等等咧，相对都系面临一个调整。详细情形咧，稍后请到我哋嘉宾为大家扣息嘅。
3: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2573.29点，涨幅0.9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33.04点，涨幅0.96%。标普百指数收报7656.98点，涨幅0.86%。
4: 冇错嘅，咁欧洲三大指数咧，而家正在交易当中噶，咁全部咧都系出现呢个调整嘅情况嘅吓。咁首先报咧就系呢个英国富时100指数啦，咁而家咧系升紧嘅吓，涨跌互现应该讲系，咁啊而家系升紧0.60%啦，报紧咧10713点左右。法国 CAC 40指数咧真系跌紧0.65%嘅，报紧咧系8126.73点。咁啊德国 DAX 30指数咧真系咧跌紧0.59%，报紧咧25416点左右嘅。
3: 好，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财指湾区。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0: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来到财智湾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主引擎，广州的金融业发展走势、政策导向、产业赋能布局，一直是观察湾区经济风向的重要窗口。金融如何适配产业升级，如何打通科创转化堵点，如何强化湾区联动优势，如何服务城市未来中长期发展，成为了当下最受关注的财经议题。
4: 冇错啦，咁近日咧，广州蓝皮书《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6》正式对外发布。咁成场嘅发布会咧，集中复盘广州金融业一年以嚟嘅运行成效、产业服务成果同埋改革突破。咁同时咧，亦都系首次系统性公布咗2026到2030年广州金融领域嘅政策指引、行业研判、风险提示、产业建议与未来五年嘅整体规划啊。所以今日的节目，我们将会深度拆解这份蓝皮书，蓝皮书所释放的关键信号，读懂广州金融的当下态势和未来的布局。
3: 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后导师陈旭佳。陈所长您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欢迎您啊。那本次2026广州金融蓝皮书发布会，您整体来做一个评价，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2025至2026年广州金融业的运行态势怎样？发布会总结的核心亮点和阶段性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5: 好的，谢谢主持人。在本次呢，我们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6的一个发布会上呢，我们课题组呢是现场对外通报了本年度广州金融业整体运行一个评估的一个结论，明确了本轮周期广州金融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基调，同时呢集中梳理了我们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科创产业、服务城市基建、服务湾区融合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为后续我们广州市的一个政策的一个优化、资源的一个倾斜、方向的调整提供了全位的一个基线。特别是我们今年的2026年版的蓝皮书呢，是立足我们15开局之年，聚焦金融赋能未来产业的基础优势与路径选择，围绕前沿领域开展系统性研判，数据详实，逻辑严密，既是对过去一年广州金融发展实践的深度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理性前沿，具有重要的一个决策参考意义。结合我们现场发布会的一个权威判断，可以看得出来，我们2025年到2026年呢，我们广州金融业呈现一个总体的一个趋势是稳中有进、结构优化、绩效提升、风险可控的总体运行态势。在我们宏观经济承压、区域竞争加剧、产业结构加急迭代的一个大环境下，广州金融业呢，它并没有去追逐我们简单的这种规模的增速，而是持续的推进了我们结构性的一个体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精准度、适配度跟创新度显著的提升，金融业整体韧性持续增强，对全市经济大盘的一个支撑作用更加稳固。发布会我们总结的第一大核心亮点呢，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持续增强。过去一年，广州持续降稳空转金融、脱实向虚类的一个业务，持续加大了对我们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我们城市重点领域的项目，以还有中小微企业的实体经济的一个信贷投放业度，信贷结构的持续优化，资金更多的流向我们实体经济生产、技术研发、企业扩产、民生保障这些领域，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更加成熟。第二大的一个特点呢，是科创金融的体系初步成型，产融结合的效率明显提升。我们发布会明确的是指出，广州持续完善科技信贷、科技担保、科技保险、科创基金、知识产权融资等多元化的一个工具矩阵，对科创企业轻资产、高成长、高风险的特征，持续破除传统信贷的一个壁垒，让更多研发型、创新型、初创型的企业得到持续的资金活水，有效的去打通了我们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关键金融堵点。第三个亮点呢，是我们湾区跨境金融联动持续深化，开放的能级稳步提升，依托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优势，广州持续深化与港澳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规则的对接合作，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跨境资本流动渠道更加畅通，区域性国际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的夯实。第四个亮点呢，是金融风险 整体平稳可控，行业生态更加规范。发布会特别强调了我们广州持续压实各类金融主体的风险责任，持续整治地方金融乱象，持续完善风险预警、风险处置、风险管制机制，地方金融整体运行平稳，守住了不发现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筑牢我们安全的基座。所以整个本次发布会对我们全年金融工作的总结，既肯定了规模成效，也客观地去呈现了我们解优化的一个成果，为后续五年金融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同时呢，我们这次发布会呢也邀请了我们中共广州市委金融办的一个有关领导参加，也对外第一次发布了我们广州金融业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发展态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2026年呢，广州的金融业 GDP 增长值是达到了1721.4亿元，同比是增长达到了8.4%，占 GDP 的比重呢是达到了10.7%，各项存款的余额超过10万亿，金融总资产呢是首次突破了14万亿。在金融招商方面呢，去积极协调了我们中国国兴控股广东有限公司在南沙注册成立。在金融五篇大文章的落实层面呢，广州市是构建了全周期金融的一个产品矩阵，有效的去缓解了科创型、制造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瓶颈。而在构建我们耐心资本培育体系方面，引导我们金融资本更有效的去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投未来，为我们未来产业是蓄势赋能。
4: 嗯，是的，用粤语简单复述一下刚刚陈旭佳主任所分享的内容。就说呢，这个发布会上讲到2025到2026年广州金融业有四大核心亮点。第一个就是资金更加多地流向这个实体生产、技术研发、企业扩产、民生保障领域，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机制更加成熟的。第二个大亮点就是令到更多研发型、创新型初创企业可以获得持续的资金活水，有效地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实生产线的关键金融导点。第三大亮点就是跨境投融资的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跨境资本流动渠道更加畅通。最后第四大亮点就是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总的来说就为后续五年金融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那么本次蓝皮书发布会结合广州金融发展的现实基础，分析当前产融对接过程当中呢会面临哪些挑战，应对挑战又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助力十五时期广州培育新式生产力、布局未来产业的推进节奏呢？陈所长。
5: 好的，谢谢主持人。在本次蓝皮书发布会的一个讨论环节呢，我们专家组呢是力主广东金融业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客观地去梳理当前产融协同推进过程里面面临的现实挑战。发布会认为呢，这些是城市迈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必然会遇到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课题，而当前呢如何去更加妥善地去应对这些现实的课题，将直接关系到十五时间广州新的生产力培育与未来产业的一个推进的一个质量。根据发布会的一个全部权威的一个分析呢，当前广州在推进金融与产业深度融合的过程里面，未来的发力点可集中体现在五下几个关键的一个层面。首先是进一步的去提高我们科创金融服务的一个适配的一个场景。尽管我们广州科创金融体系走在全省前列，但从我们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来看，金融资源更多向已经步入成长期、具备稳定经营基础的科创企业倾斜。然而呢，对于处在我们技术攻关中试阶段的早期硬科技项目，对应的金融服务场景、产品的供给还有进一步可拓展的空间。例如呢，我们看到不少手握核心技术尚未形成规模化营收的创新主体，在对接资本的过程里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打通这个渠道，让金融资本更好的去匹配技术研发的长周期特征，加快我们原创性技术成果的落地转换速度。其次是进一步的释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个赋能潜力。我们发布会研判呢，对比国内先进城市的发展实践，广州呢其实在直接融资的效能方面还存在进一步可提升的一个空间。例如我们本土的科创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还能够进一步的继续完善，特别是围绕着科创企业的股权估值， 流转交配等配套服务方面，如何更好地去调动我们社会资本参与硬科技投资的积极性，这将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广州金融政策需要持续探索的一个新方向。第三是持续提升我们产业金融的专业化深耕程度，随之广州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不断的迭代，各个细分赛道的一个技术壁垒、商业模式、发展逻辑都在不断的更新，而我们金融机构的产品体系、风控的一个评估模型，还要持续跟上我们人工智能时代迭代的一些时代的一个步骤。面对我们大量高度细分的前沿赛道领域，如何进一步的去提升我们金融服务的定制化、精细化水平，以此更好的去匹配不同赛道差异化的融资需求，这个也是未来科技金融匹配机制创新改革与责任性创新的主攻方向之一。第四是挖掘我们大湾区跨境金融的场景创新。我们发布会的是认为呢，广州坐拥毗邻港澳的一个区位优势，跨境金融改革已经取得了不少亮眼的成果，但是呢，目前的创新模式呢仍处于一个试点的阶段。下一步呢，如何把港澳成熟的金融制度、国际化资本资源，更多的转回我们广州本地产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动能，进一步的去打通跨境投融资的一个应用场景，也是未来可以继续深挖的发展方向。第五呢，是深入的去拓展我们普惠金融的服务覆盖面。当前呢，我们广州普惠金融已经实现大范围的一个覆盖，但是呢，对于部分轻资产的创新型小微企业、新业态经营主体，在征信、续贷等环节依然可以存在可以进一步优化的一个空间。持续完善企业信用评价、风险分担一个配套机制，能够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平等的去获得到我们金融的一个活水。而我们发布会强调呢，这些呢以上的一些特征呢，都是城市进阶阶段过程里面遇到的一些现实的一个问题。未来呢，我们产业的竞争比的是技术转化的速度、资本供应的密度与快度，如果能够妥善的去破解这些发展的难题课题，就能够打通我们技术创新与资本赋能之间的衔接环节，避免出现技术有突破、产业成长缺少资本支撑的一个发展断层。因此呢，持续深化我们金融服务的体系，也是广州面向15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方向。好，谢谢。
4: 好嘅，咁陈主任话咧，喺推进呢个金融同产业深度融合嘅过程当中咧，未来嘅发力点啊，体现喺五个关键嘅层面。首先就系进一步扩容呢个科创金融服务嘅适配场景，使到资本咧更加好咁匹配呢个技术研发嘅长周期特性，加快呢个原创技术成果嘅落地转化速度。咁其次咧，进一步释放多层次资本市场嘅赋能潜力，更好咁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呢个硬核科技投资嘅积极性。第三个咧就系持续提升呢个产业金融嘅专业化深耕程度，提升金融服务嘅定制化、精细化嘅水平，更好咁识破不同产业赛道差异化嘅融资需求。第四咧就系挖掘大湾区跨境金融嘅场景创新啦。最后第五就系深入拓宽呢个普惠金融嘅服务覆盖面。咁啊，陈主任就话咧，打通呢个未来咧就要打通呢个技术创新同埋资本赋能之间嘅衔接环节，避免出现技术有突破，产业成长缺少咗呢个资本支撑嘅发展断面。咁所以推动广州咧面向15高质量发展啊。
3: 那么基于本次发布会发布的2026蓝皮书内容，未来广州会建立怎样的全新金融服务体系呢？发布会提出的金融改革核心方向和制度升级的重点又是什么呢？陈所长。
5: 好，谢谢。我们本次蓝皮书发布会最大的核心价值呢，就是以我们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课题组正式对外发布广州未来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与体系重构思路。我们科技组认为呢，广州呢不再简单的是去做我们金融方面的增量扩面，而是全面的是推进我们金融体系改革里面的一个体系重塑、功能升级、结构优化以及生态体制，系统性的去构建如何能够适应新的生产力、适配未来产业、适配湾区一体化的一个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结合我们发布会的权威规划，未来广州呢将全面构建服务实体、赋能科创、联通湾区、安全稳健、生态优化的现代化金融新格局。整体的改革方向呢，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大方面。第一是重构我们全周期科创金融服务体系。 我们发布会的一个课题组是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未来广州的金融最大的转型方向呢，就是从我们抵押信贷思维转向我们价值投资思维，建立覆盖我们科技企业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扩张期的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通过完善我们风险补偿、风险分担、政策担保、科创贴息、认股权融资、科技保险等多元的工具，补齐我们早期科创资金这个短板，形成财政资金引导、国有资本撬动、社会资本跟进、金融机构接力的科创金融闭环，真正的去实现金融跟着技术走、资本跟着创新走。第二呢，是升级精细化我们产业金融的赋能体系。我们发布会的一个成果提出呢，是广州将围绕着全市的重点产业链、未来产业赛道，打造一链一金融方案、一产业、一产品体系，针对例如像我们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定制我们专属的信贷产品、专属的评价模型、专属的风控体系，让金融服务能够深度的去嵌入我们产业链的上下游，实现精准滴灌、精准赋能。第三呢，是完善我们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培育体系。未来广州呢，将持续深化我们上市企业的一个梯队培育，壮大科创上市主体的规模，完善区域股权交易普化功能，畅通我们企业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产业基金融资渠道，持续的去提升直接融资比重，让资本市场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未来产业的核心阵地。第四呢，是优化我们湾区一体化的跨境金融开放体系。发布会是明确呢，我们广州呢将持续深化与港澳金融的规则对接、机制对接、场景互通，持续的去扩大我们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的一个试点范围，丰富我们跨境金融产品，打通跨境资本流通、跨境金融服务、跨境产品赋能的一个通道，把区位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我们产业优势与我们的经济优势。所以整体而言呢，我们发布会释放的一个改革信号非常的清晰呢，未来我们广州的金融呢，不再是简单的资金的一个供给角色，而是城市产业升级的一个推动者、科技创新的赋能者、湾区融合的连接器，以及我们经济安全的守护者。好，谢谢。
4: 没错，今次这个蓝皮书发布会呢，就是正式对外发布了广州未来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和体系重构的思路。简单来讲，就是体系重塑、功能升级、结构优化、生态提质，包括呢重构这个全周期科创金融服务体系，升级精细化产业金融赋能体系，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培育体系，优化湾区一体化跨境金融开放的体系。最后呢，就是呢讲话未来的广州金融呢，就不再是简简单单的资金供给的角色了，而是呢城市产业升级的推动者、科技创新的赋能者、湾区融合的连接器，以及呢最是经济安全的守护者。
3: 那接下来呢，也想继续来请教陈所长啊，本次蓝皮书发布会针对产业发展和实体经济又提出了哪些具体的落地建议？对广州未来产业布局、企业培育、产业链升级又有着怎样的指导意义呢？
5: 在我们本次发布会的一个专题讨研讨环节呢，课题组呢是结合我们广州产业的现状以及未来的趋势，针对性的是给出一系列可落地、可执行、可督导的产业金融发展建议，内容覆盖我们企业培育、产业链金融、科创转化、中小微赋能、重点产业扶持等多个维度。接下来广州产业金融科创联动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和一个依据，我们发布会提出的第一类核心建议呢，是强化我们金融对未来产业的战略性前置赋能。以往金融往往是产业成型后跟进服务，本次发布会明确的是建议呢，我们未来金融的资源呢，要提前布局我们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提前去进行一个技术攻关、项目孵化、平台建设阶段，通过前置资本的一个引导，助力广州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新风口、新优势，实现我们产业卫星、金融先行的这样一个思路。第二类核心建议呢，是完善我们产业链、供应链、金融的一个创新。我们发布会提出呢，要依托广州的龙头企业、建筑企业的一个信用， 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票据融资、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等，依托核心企业信用辐射带动上下游的一个中小微企业，解决链条末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稳固全市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与完整性。第三类核心建议呢，是持续优化我们普惠金融的一个生态，完善信用体系的建设。我们蓝皮书呢，是建议持续推进我们大数据、人工智能、赋能金融风控，依托广州的智慧城市数据资源，构建更加精准、更加客观、更加全面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弱化我们抵押物的一个依赖性，强化我们这种创新能力、经营能力、信用状况的一个综合评价，让更多轻资产、高创新、守信用的中小微企业获得公平便捷的金融支持。第四类核心的建议呢，是深化我们阵营企常态化对接的一个机制。我们发布会强调呢，需要持续的去搭建我们政府、金融机构、产业企业三方常态化沟通一个平台，精准的去推送我们产业政策、金融产品、融资信息，精准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融资难点、发展难点，动态化的去调整我们金融产品与扶持政策，实现我们供需的一个精准匹配。这些发布会上的一个权益建议呢，对我们广州未来发展呢，是具有极强的一个指导意义。它标志着我们广州的产业跟金融发展呢，将从粗放的这种配套走向更加精准的一个共生。金融能够真正深入的去城市的一些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企业成长的全过程，为广州持续培育新的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的资本支持。好，谢谢。
4: 本次的发布会呢，有四类的核心建议啊。第一类呢，建议呢金融资源呢要提前加入到技术攻关、项目孵化同平台建设阶段。第二类建议呢，就要大力发展呢个供应链金融，依托核心企业的信用呢辐射带动到上下游其他的中小微企业。第三类核心建议呢，就话以后要弱化呢个抵押物的依赖啦，强化创新能力、经营能力同埋信用状况嘅综合评价。第四类建议就话咧，以后要精准收集企业嘅融资痛点、发展难点，动态咁优化金融产品同扶持政策。最后咧就系广州金融嘅呢个产融啊发展咧，将会从粗放配套正式走向精准共生，为广州持续培育呢个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咧，提供一个坚实嘅资本支撑嘅。
3: 最后呢，想请教陈所长啊，您如何来看待广州金融未来中长期的发展趋势，以及未来五年广州金融又会呈现一个怎样的全新发展格局呢？
5: 好的，谢谢主持人。本次发布会的最后环节呢，专家组呢是对我们广州金融实务中长期发展趋势做出一个系统性、前瞻性的一个权威预测，明确了我们2026年至2030年广州金融业的发展主线、增长逻辑、竞争格局与升级方向，为社会各界看懂广州金融未来走势提供了权威的判断。结合我们发布会权威的预测，未来五年广州的金融将呈现五大清晰发展的趋势，整体的格局全面极致升级。第一呢，是我们科创金融将成为广州金融第一核心主线，包括现在广州市正在推行的一个一起共赢计划。我们知道未来金融的竞争核心呢是科创赋能能力的一个竞争，广州将持续把金融资源最大化程度向科技创新、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倾斜，科创金融从试点探索走向体系成熟，从特色优势走向我们核心优势，成为广州区别于其他城市最大的金融亮点。第二是产融深度共生成为一个常态，未来金融呢将不再独立于我们产业之外，而是深入的去嵌入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供应链，形成金融与产业同频共振、同步升级、同向发展的全新生态，资本赋能产业、产业反哺金融的良性循环将更加稳固。第三呢，是湾区金融开放的持续将不断提速，随着我们大湾区一体化持续深化，广州跨境金融场景将持续丰富，规则衔接将持续深化，金融开放的一个能级持续跃升，区域性金融化、区域性国际化金融服务功能将持续的增强，广州作为湾区核心金融枢纽的地位将更加凸显。第四是金融数字化、智能化的一个水平将不断提升，依托广州数字经济的一个优势，未来金融的一个服务将更加智能、 更加高效，更加普惠，更加精准。数字金融产品、智能风控体系、数字化融资服务将全面普及，金融运行的效率跟服务的时效将不断的提升。第五是金融安全与高质量的一个发展协同并进，未来广州将持续统筹发展与安全，在持续创新、持续开放、持续赋能实体经济的同时，守稳稳地去守牢金融风险底线，实现金融规模、质量、效益、安全四位一体的协同发展。综上判断呢，未来产业呢是呈现出这种超前沿、超迭代、超颠覆的一个演进的一个特征，对金融服务将提出更新的一些更高的一个要求。金融呢急需呢从我们资金的供给者向产业生态的贡献者转型，在资本属性重塑、风控逻辑演进、融资模式创新、多元金融联动和跨境协同开放等方面持续突破。整体来看呢，我们本次蓝皮书发布会勾勒出的广州未来金融的一个图景不断的清晰跟笃定。未来五年呢，我们广州金融业将彻底的完成从规模增长向质量跃升，从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从区域金融中心迈向湾区核心金融枢纽的全面转型，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本动能与创新动能。一场蓝皮书发布会呢，既是对我们过去一年广州金融发展的系统复盘，更是对未来五年城市金融布局、产业赋能、湾区联动的权威定调，立足我们2026年的一个关键节点，广州金融正在以更加精准的服务、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完善的体系、更加清晰的路径，深度去赋能我们实体经济、赋能科创金融、赋能湾区融合、赋能城市的升级。本次蓝皮书的各项规划建议政策将逐步的去落地实施，广州金融业呢必将持续提质增效、聚力赋能，为湾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筑牢我们金融的根基，书写新时代的一个产业共生、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然后呢，在我们发布会现场呢，我们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科理组呢，同时也启动了我们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6年的编撰工作。下一年度的蓝皮书呢，将从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科创金融创新范式的底层逻辑之变与策略建议，如何围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等方面等核心议题，进一步的去深耕我们战略的研究。我们期待与各位在下一年度的金融蓝皮书发布会上再次相遇。好，谢谢主持人。
3: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后导师陈旭佳先生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4: 多谢陈局长，再见。
5: 好，再见。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好的，我们的谈股论金节目呢正在持续的直播进行当中啊，大家呢对股市有哪些疑问的话呢，也欢迎您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互动。接下来的股市扫描，我们首先为您连线到的是 A 股的嘉宾、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于先生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了上证指数啊是一个低开，盘中震荡哈，那么最终呢沪指是一个微跌0.07%，那深成指呢也是一个微跌0.64%哈，那么首先整体的盘面请您做一个解读。
6: 好的，今天市场的盘面上呢有三个关键词啊，分别是缩量、切防御和 AI 的降温。首先来讲的话呢，缩量今天呢大概是缩了3441亿，那么从之前上个交易日的1.96万亿掉到了1.64万亿。那么从我们对于这种盘面的观察来看呢，它不是一个恐慌性的抛盘，而是资金情绪的一个相对低迷。那么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医药和乘用车等板块呢出现了这种上涨啊，它不是 AI 的硬件。那么这里边呢走强呢，其实呢也反映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切换啊。那么其实呢从估值上来讲的话呢，这是一种资金的防御行为。当然呢 AI 呢在消息面上的利空呢是今天创业板调整的一个主要因素。消息面上呢 OpenAI 呢提到呢就是2026年呢它不再进行持续的 IPO， 那包括一些算力的巨头呢也在联手的再去讲放缓开发。海外的叙事呢从原来的 堆算力变成了先管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口径。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看到算力硬件包括光模块的远期贴现呢，确实呢受到一定的影响。当然呢，我们说这不是一个产业的结束，而是估值的预期的逻辑发生了变化，所以对创业板的影响来讲的话呢，相对比较大。那么另外在板块方面呢，还有像军工啊、教育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么军工呢，更多的是来自于事件的退潮，那么教育呢，是对于政策的一个敏感。那么传统的托举的银行板块呢，今天呢没有出现特别大的这样的表现啊，说明呢主力资金像险资也比较谨慎，市场呢在主动的一个再平衡的状态。之前的科技的拥挤度呢逐步的放缓，那么挪到了一些像医药啊、农业这样的一些低位的一些板块。总的来说呢，今天的市场的盘面上仍然是一个缩量的一个切换日。 AI 的叙事呢被这种放缓开发的消息面的影响，资金呢从原来的 CPU、PCB 这样的一些热点板块呢向低估值的板块进行了一定的转换。但是呢，如果是沪指在当前3885点这样一个仍然在这个之前的箱体整理的上方来看的话呢，我们说从技术维度上还不能确定啊，它的这种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还是偏乐观的啊，因为呢它在整数关口呢仍然会有支撑，同时呢我们可能后期呢还是要看一下政策的托举力度，这是一个盘面的情况。
3: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情况哈。首先来看一下锂电链，也就是电池板块，今天我们看哈表现还是不错的。那宁德时代呢，之前有一个公告哈，400亿注销式回购呢开始启动了。国际油价和布油呢也突破了100美元，新能源替代逻辑呢也放到了台面啊。那您怎么来看这个板块近期的表现？
6: 对，今天的电池呢不是一个新周期的启动啊，它这里边呢确实呢有像主任提到的龙头回购的这种回购的这种托估值的因素，当然呢也是一个油价破百的一个催化的替代啊，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说它的这个中报的这种装车的数据也不错，三件事呢凑在一起呢对板块呢形成了这种修复性的脉冲。首先来说呢，像宁德的回购呢确实呢给市场呢有一个定心丸啊，虽然说首笔只有2亿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公告的是一个400亿的注销式回购啊，这是一个真金白银的，但是呢这个信号呢确实已经是很直接了啊，就是龙头觉得我自己的估值压过了，那么在这种电池链上啊，上半年呢被锂价的这种底包括产能内卷呢确实呢影响的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来讲的话呢，我开始去自己的注销式回购，那么也表明啊，那么对于龙头对自己的这种业绩也好，或者是对这种悲观的预期呢，都是得到一个巨大的一个释放。另外呢，就是油价呢破百呢，确实呢把这个电车的故事呢又重新讲了一遍。那么刚才提到，我们说油价呢在上周呢也突破了100美元的上方。那么交通领域的这种油转电的替代性的这种预期呢，又开始再去被激发出来。那么我看到有的资料提到呢，就是2025年呢，电车的替代呢是每日是对于石油的替代呢是170万桶，那么到2030年呢会达到500万桶。那么在油价上涨的背景下，对上电池的这种需求呢会极大的刺激了这个资金的预期。当然呢，就是从电池的本身的底色也确实不差啊，1到7月我们看到全球的动力电池呢增长了20.4%，那么包括我们中国其他的这种电池的这个产能的公司呢，也是占了在前10中占了7位哈。那么宁德呢确实呢还是稳居第一，这也说明呢行业在卷，但是呢需求仍然是在涨，那么跌的是利润率而不是需求量。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来讲啊，对此呢也是有所反应。当然呢，我们认为呢，就是对于电池来讲的话呢，现在呢是一个低位景气的修复啊，它不像是 CPU 那种高弹性的科技的贝塔。所以说呢在现在呢有这种回购的预期，这种估值底，那么加上这种油价破百的情绪背后呢，我们可能要看3点。一个呢就是碳酸锂的价格能不能稳得住啊，那么材料加工费呢能不能止跌，那么最后呢是储能的订单啊，储能的订单能不能续上。我们把这个板块呢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是看反弹持续性的，还要看刚才我们提的这3个因素。
3: 嗯， 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盘面哈，银行板块也是一个持续走高的一个态势哈。其中我们也看到了申万银行的指数呢，七月以来呢涨幅14.62%，九月份呢也有很多的城商行呢也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啊。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数据显示呢，险资二季度单季加股票2633亿，六大行中期分红超2000亿，股息率4.08%。那也想问一下余波先生，银行板块近期的这个走势的情况是怎样的？
6: 对，银行板块呢，它的逻辑相比较科技股，它就更稳得多啊。我们可以从三点去做一个观察。第一呢，就是这个银行板块现在谁是主力的购买的机构啊？那么毋庸置疑，其实是险资可能占比更多一些。就像您提到的啊，中国人寿呢，在二季度呢，传统的险资账户呢，加大了对于这种国有大行和优质城商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持仓的一个增加。那么在他们的这种负债端呢，需要匹配分红。那么银行的4%到6%的这种股息，啊，加上这种破净的估值，确实呢，可以对买债呢做一个替代。所以说呢，这个它是一个长线回报的一个钱，而不是那种游资的打板。第二来讲的话呢，就是基本面上来讲，基本上已经稳住了啊。我们看到银行呢，在今年的中报上呢，超80%的银行的营收净利是双增的。虽然说呢息差不是很高，但是呢整体已经企稳，而且呢波背呢也做得比较厚，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这种不良。那么六大行的中期的分红比例呢也是有所提高，所以说呢市场呢把银行从原来的这种周期股已经变成了一种稳定的收息资产。就是以前呢我们看银行呢是看成长，后来呢我们是观察它的不良，但是现在呢就是看 ROE 稳不稳，分红能不能持续，这个基本面来讲的话呢是银行的一个绝对的支撑。第三来讲的话，就是后面怎么看呢？国有大行其实现在比较稳，但是它弹性比较小。像我们说一些发达地区的城农商行，那么它的资产结构比较好，所以说呢它很多这样的这个银行呢都是创了历史新高，那么也是资金的一个投票的一个结果。那么在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呢就是从结构上呢，股份行呢可能还需要再去等拐点啊，但是大行和城农商行来讲呢，它的表现特别是东部的城农商行已经是非常不错了。所以呢我们对于银行这个板块呢，不按照这种涨停的啊抓涨停的这种思维，特别是创历史新高的这些银行的个股呢，不一定着急追着加，那么等它回踩均线，加上它的资本基本面不错，分红除息之后，那么股价下来之后呢，考虑低吸。普通投资者呢，在总的仓位当中呢，可以把它去作为一部分的固收加的替代。这个呢，比我们那种追涨的心态可能更容易操作。
3: 嗯，好。那最近还有一个话题哈，也很有意思哈，很多的投资者呢也关注度很高啊，就是这个超薄柔性玻璃，就是 UTG 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品牌啊，手机的品牌呢出现了新的款式，折叠屏啊，三折叠啊，很多啊都是扎堆儿。那么折叠的屏链今天有一定的反应啊，您怎么来看这个小材料的板块呢？
6: 对这个 UTG 的今天的上涨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是这个小行业的一个渗透率的拐点啊。当然这里边确实也有这种消息面的催化，但是我们知道啊，像折叠屏现在已经去讲了很多了，它之前的核心痛点来讲的话呢是它的折痕，它的耐用。但是我们看到某头部公司呢在最新发布的新品当中来讲的话呢，这个呢确实呢要好很多，比原来的这种无色聚酰亚胺膜的可能更透光、更耐刮啊，或者是来回的反复的弯折，这是一个技术的进步。而这种头部的公司呢，它的首款折叠屏来讲的话，它的备货呢现在已经是我看到消息面上去讲已经到千万级了。那么这里边呢，可能带动的就是消费电子啊，直接把我们刚才说的 UTG 也好、铰链也好，包括散热啊、结构件，它的需求的这种天花板呢撑的是更高。那么这里边呢是实实在在的需求，那么这个市场呢确实呢也在扩容，可能代表的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么去年呢全球呢 UTG 的市场呢大概是71亿，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研报显示呢，到2032年左右呢能看到一个200多亿的一个增长，也就是年复合增长率16%。像国内呢也有一些这样的头部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这种供货呢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说呢这里边来讲的话它不是一个画饼啊，确实呢已经进入了一个真实备货的阶段。 当然呢，对于这种小的题材啊，我们还是要看交付啊。今天呢走强的确实呢是进入了头部的供应量，同时能够批量出货的这种设备材料厂。那么如果是纯蹭这个概念的话呢，它的风险弹性也比较大。这个板块的 A 股的标的不多，那么属于这种折叠平面里边材料的这种细的分支，那么它会跟这些头部企业的发布会的情绪相关度比较大。那么后续呢，我们可能要看它是不是真的出货啊，还有包括这些企业的销量的验证啊。那么如果这些东西都兑现了的话，那我们可以去考虑这样的一些板块或者说一些个股呢去持有啊。核心还是看三季度的出货兑现量啊，但是呢，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主线满仓去压这样的板块。
3: 嗯，好。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啊，像医疗服务啊、生物制品、化学制药啊，是一个逆势上涨的一个态势。那也想问一下您，这个创新药的行情是又回来了吗？
6: 对，创新药行情呢，其实呢，在最近呢一直是在异动。那么今天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更多的是在低位景气加上避险的这种情绪，那么很多资金呢从 AR 的硬件当中撤出来。那么低估值的创新药呢，它毕竟是一个成长性很好的板块，所以说呢它也有这种资金的这种趋同性。这里面来讲的话呢，板块当中呢确实也有实在利好，比如说中报当中医药的规模净利润呢，其实呢整体的都一个转正的趋势，这也是一个行业性的一个变化。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种海外的授权、海外的 BD 的落地。那么这里边呢是业绩底，再加上国际化，两块呢都越来越稳。另外呢，就是美联储的偏鹰的这种高估值的科技也会承压。那么在创新药里边来讲的话呢，这里边是有管线、有现金流、有海外授权的头部呢，可能容易受到市场的青睐。当然呢，这个创新药呢，我们也是强调，毕竟是一个行业品种，它是一个配置思维啊，不是去追它的一个概念。那么一些小票的弹性也比较大，那么包括它的临床的失败呢，可能风险也多。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些创新药的基金来替代个股啊，分散一下个股的风险。
3: 嗯，好了，您对后市行情有怎样的预测呢？
6: 其实呢，现在呢，市场呢临近了3800多点的一个整数关口啊。其实这个我刚才也提到，对于这个点位来讲的话，相对还比较乐观，因为这个，但是呢，就是现在量能的这种缩量呢，可能要降低我们对于行情的预期。九月的话呢，这本周的美联储的这种加息的预期呢，是反复的被推高，加上中东的油价呀，把通胀的预期也顶起来，所以说呢，我们 A 股呢会受到一些海外映射的影响。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是，北美的经济数据呢确实没有那么强，所以说呢，趋势性的加息的这种观点呢是站不住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如果真的是加息了，那么加息的这种落地可能是我们七月以来 A 股进入震荡整理的一个收尾的一个信号。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在配置上呢还是一个哑铃的结构啊，既保持着进攻的像 AI 算力啊、国产半导体啊这样的一些替代的科技概念，另外一方面呢考虑我们刚才提到的像银行啊、非银呢、包括还有一些弹性的战略性资源啊，加上创新药这样的板块呢作为哑铃的另一端，不要单压去这种追涨的主线啊。有时候呢我们说现在没有方向，但是呢坦然面对找不着方向也是一种投资的心态，就是在现在的震荡市里边，我们不去挑桌啊，这里边来讲的话单日的涨停不是冲锋号。那么在股市的这种指数上来讲的话呢，风险呢我觉得并不大。那么在微观结构当中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要规避那些没有业绩纯概念的个股。那么在议息会议之前来讲的话呢，我们先以谨慎的这样的一个思维。那么如果市场出现了大幅的回调，接近了3800点的整数关口的话，我个人认为呢这可能是一个买点，在这个时候逆向思维可能更加重要。
3: 嗯，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6: 好，再见。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嘅，继续我哋股市扫描环节，请出港股透析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我哋老朋友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7: 主持你好。
4: 你好，首先请你点评一下港股全天的表现先。
7: 港股来讲基本上来讲都是有个先跌后升的情况。当然周本来讲升了111，这个基本上来讲都是 去翻接近翻24,900点楼上嘅水平啦。咁啊，其实对于市场嚟讲咧，都有几个因素值得考虑。因为始终嚟讲咧，我哋见到外围咧，特别系美国咧，似乎本周加息嘅机会都比较明确啦，同埋呢个日本嘅加息嚟讲，似乎都形成咗一种即系共识噶。咁所以市场反而咧就即系消化咗相关嘅因素啊，令到咧嗰个市场嚟讲咧，贵嘅股指嚟讲咧，佢啲升嘅情况喺度啊，同埋本身嚟睇咧，我都见到同板块上嚟咧。都有一啲唔同嘅分化表現啦，咁科技股嚟講有部分嘅一個整固喺度嘅，咁大部分嚟講咧亦都有個上升啊，咁亦都反映咗投資者嚟講都有個比較觀察翻個企業嗰個所謂微觀面啦，咁但係如果從整體上板塊上嚟睇咧，呢個醫藥類股份嚟講咧，今日個表現都係唔錯嘅，咁啊從一個即係整體上其他表現嚟講咧，都係本地嘅金融股份咧，同埋都比較強啦，咁同埋本身嚟睇我哋見到一啲。那個汽車類股份嚟講，本身嚟講都係有個比較強嘅表現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升跌互見。咁但係當中嚟講咧，都有弱光板塊嚟講咧，係有個較強嘅表現喺度嘅。
4: 是的，咁见到港股市场嗰个表现咧，比较标青嘅板块咧，不过有呢、這个创新药方面啦，咁所以咧，请教阿温生啦，咁你点睇呢个创新药板块嘅投资价值同埋近期嘅走势咧？
7: 创新药嚟讲咧，其实我哋见到之前市场嚟讲咧，都有一定嘅一个所谓睇好嘅情况喺度嘅。特别我哋见到咧，从一个市场啊，特别系见到一个例如关于一啲所谓癌症治疗嘅一啲新技术嘅一个所谓数据啊，或者系。治療上嘅一個所謂效應方面嚟睇咧，都係有一個比較強，咁所以變咗呢度都拉動

0: 系咧，我都见到有部分嘅一个企业嚟讲咧，都系有一啲嘅所谓资本市场操作啦。咁呢个我哋嗰单嘅投资者嚟讲咧，都系有无论系股东啊，或者系嗰个所谓投资者咁，有嗰啲嘅大资金喺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科技突破同埋产品上嘅一个所谓即系革上嘅一个所谓趋势，都令到投资者嚟讲咧有个比较强嘅一个所谓嘅。
1: 有比较强的投资意愿啦，吓嘅创新药方面嘅。咁另一边厢咧，见到咧今日港股市场嘅新能源汽车板块或者系讲汽车股嘅呢个板块啦，都有一定嘅涨幅嘅吓。咁啊，整体咧呢个新能源汽车上涨2.45%，咁啊领涨嘅有北京汽车17%吓，广汽集团8.64%，跟住再停牌，就话收市之后有重大消息啊，到而家都仲未公布嘅吓。咁啊，可能系一汽咧要入股呢个广汽。咁啊，亦都連帶到咧整個啊啱先講到嘅汽車板塊、新能源汽車板塊都有相當嘅升幅。咁你點睇呢種延續性咧？係咪呢個時候可唔可以即係話適當咁部署咧？
0: 係啦，當然啦，汽車類股份嚟緊咧，我哋見到有一啲行業上嘅整合嚟講咧，令到大家始終覺得可能係從一個即係資源上嘅整合啊，或者價值上嘅整合嚟講咧，係會有一個比較強化嘅一個所謂趨勢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啦，呢個資本市場嘅合併啊。或者從各方面嘅一個所謂整合上嚟緊啦，係一個比較即係一次性嘅一個所謂嘅一個釋放啦。咁但係當中嚟睇咧，大家都會見到一個情況，就係話可能當呢個所謂行業有個弱方嘅整合之外咧，一啲嘅競爭即係比較負面嘅或者一啲比較惡意嘅競爭嚟緊咧，或者各方面嚟睇咧，可能會有所減少啦。咁呢個對行業嘅長遠發展啊，或者同一個行業嘅一個所謂周邊利潤各方面嚟睇咧，可能都有個比較強嘅一個所謂。趨勢喺度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咧，儘管啊資本市場嘅收購合併嚟講係一個即係短暫嘅一個所謂嘅一個影響啦，咁但係始終嚟講呢個釋放出嚟嘅信號係長遠嘅，咁所以始終嚟講呢個都係值得留意嘅一個所謂趨勢嚟嘅。
1: 好嘅嚇，咁近期市場上咧，據你觀察仲有邊啲投資機會呢？
0: 本身嚟睇咧，我哋自己投資者嚟講都要留意翻啦，我始終嚟講無論係我哋嘅息率上升嚟講咧，其實可能係對一啲所謂嘅投資者啲公共股方面嘅，其實有啲所謂負面影響喺度啦。咁但係同步嚟講，你會見到啊，當呢個息率上升嘅時候咧，可能對部分嘅金融類股份嚟講啦，可能佢哋亦都有一啲比較強嘅表現，例如本地嘅金融類股份啦、特區內嘅一啲所謂銀行啦，其實今日嘅表現都相對唔錯㗎呢樣嘢。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講呢個息率嚟講係咪真係一個趨勢性嘅一個所謂上升咧？咁呢個對個市場嘅流動性啊各方面會唔會有一個長遠嘅影響？呢個都要保持觀察嘅。咁但系无论如何都好啦，呢方面都系值得留意嘅。
1: 好啊，咁啊，恒指方面有咩本周有咩预测咧？
0: 本身嚟讲咧，恒指嚟讲就上翻24000。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走进 Werribee 野生动物园，探访壮观的象群。沿着大象步道前行，在辽阔的栖息地中近距离感受这种令人惊叹的动物，看象群相伴相依，了解它们之间与众不同的情感纽带与生活习性。

0: 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1: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4: 可以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

0: 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种蔬菜随处可见，它价格低廉，模样普通，却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和生活记忆里，它就是萝卜。无论是北方寒冬窖藏的看家菜，还是南方早茶餐桌上的精致点心，无论是中医处方里的药用食材，还是宴席上的压轴佳肴，萝卜都以各种姿态融入了我们的三餐四季。那么萝卜的原产地在哪里？为什么古人会将它与人参相提并论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萝卜赛人参，讲述人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
2: 萝卜属于根茎类蔬菜，属于十字花科萝卜属，一年生或者两年生草本植物。中国是萝卜的原产地之一啊，除了中国以外呢，在地中海东岸、亚洲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也是萝卜较早栽培种植的地区。萝卜按其种类可以分为白萝卜、青萝卜、红萝卜等不同的品种。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啊，这里说的红萝卜不是我们平时吃的从域外引进的那种胡萝卜。胡萝卜呢，它属于是伞形科胡萝卜属啊，它和中国的本土萝卜不是一个科属的植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先谈中国本土的萝卜，最后再说从域外引进的胡萝卜。民间对于萝卜有很多的谚语，你比如说萝卜就咽茶，喝的大夫满街爬，十月萝卜小人参，冬吃萝卜夏吃姜等等。这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萝卜这种食物除了是蔬菜之外呢，还有特殊的药用价值。我讲一个我自身亲身经历的例子啊，这有一年呢，我得了这个胃病，消化不良，吃完饭之后不消化，找了一位老中医。那么这个老中医呢，给我把完脉之后呢，给我开了一个方子，说你吃汤药吧，先开三副，喝三天，喝完之后呢，你再来找我，照方抓药吧。然后喝了几副中药，哎，果然这个腹胀的感觉就消化了很多，又吃了几副中药之后呢，哎，我的胃病就好了。这么神奇的方子是什么呢？我就看了一下，那里面呢有些中药我认识，但是有一味中药以前我没有见过，它的名字叫做来福子。这什么是来福子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我才知道，哦，原来来福子就是萝卜子。为什么这个中药叫来福子？是因为古代最初萝卜的学名或者正式的名称叫来福，也就是说萝卜这个名称实际上是民间的俗称，它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做来福。那今天呢，萝卜已经取代来福成为萝卜这个植物的正式的名称了，这里面有一个古今转换的问题。那么关于萝卜可以入药的记载，在古代的典籍中呢是屡见不鲜的，除了可以内服之外呢，还可以外用。比如宋朝有一个文人叫做张邦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墨庄漫录》。在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宋神宗时候啊，王安石变法，每天呢日理万机，很多的大量的政务需要处理，那么这一着急上火，得了这个偏头疼，头疼欲裂，实在是坚持不下来了，他就去给宋神宗啊报告说，不行了，我这个得了这个头痛，无法坚持办公，我得请假回家看病去。 那宋神宗说，你别走啊，你这现在这变法的事儿都是你在主持的，你走了这变法怎么办呢？啊，你不能走，你不是头疼吗？你等着，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药来，你就在这儿等着。王安石这就听皇帝话吧，就不能走。结果过了一会儿呢，还真的就来了一个小太监，送来了一个小药瓶，然后告诉这个王安石说，王大人，这是皇帝让给你送的皇宫的秘药，您要是左边的头疼，您就把这个药啊从你的右鼻孔滴进去，你要是右边头疼，你就从你的左鼻孔滴进去。王安石就依照这个指示啊，把这个皇家秘药滴进去了。哎，果然过了不久，他这个头疼就缓解，后来就彻底好了。这么神奇的药，这一下子就轰动朝野啊，皇帝亲自给王安石送药，而且送的是谁都没见过的一种药，就是成了一个秘密了。那么有一次呢，苏东坡从黄州回来以后啊，拜访王安石。苏东坡这人好奇呀，他就问王安石说，这个当年呢，皇帝给你送的这个治头疼的药啊，听说很灵啊，我也经常犯头疼病，您能不能把这个药的配方秘方告诉我，我不告诉其他人，我这个自己用。这个王安石呢就把这个配方告诉了苏东坡。那么这味外用药的配方是什么呢？就是用生萝卜榨汁，然后呢配着生龙脑滴入这个鼻孔来用。生萝卜好找啊，但是这生龙脑是什么呢？生龙脑是当时从东南亚地区进口过来的一种香料，东南亚地区特产的一种树，树上分泌的树脂，宋人称为龙脑。就是萝卜好找，关键是这个生龙脑必须得从国外进口。但是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萝卜它的药用价值除了可以内服治疗胃病之外，还可以外用治疗一些这种突发性的疾病，可见萝卜的药用价值是很高的。中国人种植萝卜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早在《诗经》中就有关于萝卜的以及同类植物的记载。那么到了这个唐宋时期，萝卜的种植呢就已经遍及了大江南北，特别是在宋朝，因为在宋朝人的这个诗文中啊，萝卜是经常出现的一种蔬菜。例如南宋有一个文人叫做刘子辉的，他在武夷山隐居，他就写过一首原书石咏的诗，其中就提到了萝卜的种植。诗是这样写的，说密壤深根地，风霜已饱经，如何纯白质近地染微青。密壤啊，就是种植萝卜的这个土壤啊，非常的厚实，非常的肥沃。那么把这个萝卜的种子呢深深地播种到这个土壤里面，深根地嘛，根地就是萝卜的根。风霜已饱经，我们都知道下过霜以后的萝卜是最好吃的，这个时候的萝卜又甜又脆，口感好极了。那么从它的描写来看，它种的是白萝卜，因为如何纯白质嘛，说明它种的这个萝卜通体是白色的，只是在近地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微青，有点点绿色。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他那个时代，他已经在武夷山地区普遍的种植萝卜了。南宋诗人杨万里，他呢有一次呢坐船到金陵去，就是去南京，那么在长江上遇到了大风浪，那为了避风啊，他这个船就不能走了，就临时停靠在这个长江一个江心洲上叫丁家洲的地方，在这里躲风浪住了两天。结果他就意外地发现呢，这个丁家洲这个地方呢简直就是一个萝卜的世界。他的这个诗里面呢是这样描写这个丁家洲的，岛居莫笑三百里，菜把活他千万人，白浪打天风动地，何曾惊着一微尘。就是说南宋的时候啊，一个长江的江心岛上种满了萝卜，按杨万里的说法，这个岛是三百里阔啊，那得是多大一块萝卜田呢？那么种这么多的萝卜，显然不是本地能消化得了的，所以当地人呢，主要是把它贩卖到金陵去，也就是南京。由此可见呢，在南宋的时候，萝卜的栽培已经到了一个很大的规模，已经商品化了。杨万里所避风的这个丁家洲， 在历史上啊可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因为就是在这个江心岛上，在杨万里避风过去80多年以后，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役，我们称之为丁家洲之战。在南宋咸淳年间，蒙元的军队可是大举攻宋，先是在襄阳进行襄阳保卫战，但是到了咸淳9年的时候，襄阳呢城破失陷，也就是说长江北边的最后一个军事重镇被蒙军占领了。那么元军呢长驱直下，就打到了长江边上。那么南宋的最后的精锐南宋的水军就在丁家洲这个地方摆开战场，以长江天险作为依靠和元军对峙。德佑元年，也就是襄阳城破2年之后，元军呢在这里发动了火攻，就有点像当年的赤壁大战一样，只不过放火的是元军。南宋的精锐水师在这场丁家洲战役中损失殆尽，长江天险被突破，从此呢南宋的灭亡就进入了倒计时。所以杨万里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当年他有这样一种预测，他说白浪打天风动地，何曾惊扰一微尘，就是滔天巨浪发生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岛上种萝卜的这些居民他们呢却出片不惊。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方面他们常年生活在长江之上，他们见惯了风浪，另一方面呢也就是说这种朝代变换呢，这种改天换地的变化呀，其实对于这些岛上种萝卜的老百姓来讲没有任何影响，该种萝卜种萝卜，该卖萝卜卖萝卜。也许杨万里当时已经对后来这个南宋局势的走向有了预测，所以在他生前他就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诗。随着萝卜的普遍种植，那么在大江南北祖国各地都可以看到萝卜的身影。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种萝卜呢？这是因为萝卜这种食物有这么以下4个方面的优点。首先是因为萝卜这种植物产量高，它的亩产呢可以达到几千斤甚至上万斤。第二个优点呢，耐存储，萝卜呢收获之后存放起来，只要存放得当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坏。我们北方一般是挖一个萝卜窖把萝卜大量的储存起来，有的干脆就是挖个坑把萝卜埋在土里面，这样的话呢萝卜就能很长时间不坏。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缺点，就是随着天气转暖以后，埋在土里的萝卜呢会发芽会变糠，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清脆了，这也是它的一个缺点，但是呢它不会坏。第三个特点呢是萝卜特别适合做成腌菜来吃，萝卜干、萝卜条，甚至整个的腌制成这个酸萝卜、辣萝卜，把萝卜做成腌菜的做法在宋元的时候就已经普及了。元代农学家鲁明善就写过一本《农桑医食错药》的书，里面呢就记载了腌萝卜的具体做法。书是这样说的，萝卜不论多少，削去根须净洗，以盐插之，放于瓮内腌5-6日，下水时敷搅匀，1月后可食，用1-2鹅梨则香脆。当时腌萝卜很讲究，不光是把萝卜放到瓮里面就那么简单，还要配一些水果，比如梨丝和萝卜同腌，腌出来之后的萝卜呢又香又脆。这种在这个腌萝卜里面加入水果这种做法，可见呢当时呢在北方腌制萝卜以供这个冬天来食用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萝卜的第四个优点呢是它可以祭鸡。什么叫祭鸡呢？就是萝卜呢它可以又当菜又当饭，如果这个家里没有粮食了或者粮食不够吃了，那么萝卜还可以当成主食来吃，吃了萝卜同样能够抵抗饥饿。所以元代农学家王珍在《王珍农书》中说，和芦苻也就是萝卜，南北所通美者，生熟皆可食，凶年亦可祭鸡。什么叫凶年呢？就是发生了这个粮食减产饥荒这个年份叫凶年。那么到了就是粮食不够吃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萝卜来挡一挡啊，就可以济饥，功用甚广，不可拒数。关于把这个萝卜当成这个济饥的这个干粮来吃的这种做法啊，现代社会也发生过。你比如这个朝鲜战争打上甘岭战役的时候，我们这个志愿军战士在这个坑道里面坚持作战，但是这个坑道的外面这个运送补给的这个道路啊，被敌人的炮火阻断了，战士们在这个坑道里面呢没有水喝，即使有这个压缩干粮啊，但是没有水也吃不下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的志愿军的这个指挥员啊，就发挥聪明才智，调集了大量的萝卜送进这个坑道里面去。哎，因为这个萝卜本身水分含量很高，吃了以后照样能够解决饥渴的问题，所以这个萝卜在这个上甘岭战役中就立下了大功了。正是因为萝卜有上述的这些优点，所以它在民间得到了普遍的欢迎，它的种植面积也遍及祖国各地。刚才我们讲了古人如何种萝卜，那么古人如何来吃萝卜呢？南宋的美食家林洪在他的《山家清供》一书中就记载了一道萝卜美食，他把这道美食呢称为梨糖羹。那么关于这道美食，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囊刻于梨糖书院，美食后必出菜汤，清白即可爱，饭后得之，醍醐甘露，味亦即此。寻跑者只用菜于炉符细切，以井水煮之烂为度。他把这道菜呢命名为梨糖羹。为什么叫梨糖羹呢？啊，因为梨糖是那个书院的名称。当年呢，他年轻的时候，他在这个梨糖书院里面读书，准备科举考试。那么这个书院里面提供的饮食里面，除了有主食之外，饭后呢，给提供这个羹汤。这个羹汤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蔬菜和炉符，也就是萝卜，切碎，用井水煮，煮烂之后做成这个萝卜羹。他吃了以后他觉得很好吃。醍醐甘露，味亦即此啊。醍醐是什么？它是指的一种美食，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奶油。甘露呢是古人传说中上天赐予的一种仙露，味美异常。他说这个井水煮萝卜做的这个梨糖羹比奶油比天上的仙露还好吃。这里面呢可能有古代文人的夸张成分。那么为什么这个美食家林洪居然对这个井水煮萝卜这么难以忘怀呢？这里面呢有具体的原因。首先呢是因为他生活的那个环境，梨堂书院，这种书院呢过去的虽然提供食宿，但实际上呢条件是很清苦很差的。那不是有那个著名的例子吗？就是这个北宋的宰相范仲淹，当年他在这个书院里面读书应考，这个生活清苦到什么程度呢？每天只有这个煮的粥和一碟咸菜下饭。范仲淹就把自己这个煮的这锅粥啊化成四份，早上吃一块，中午吃两块，晚上再吃一块，这就是一天的伙食。所有的菜呢就是那一小碟咸菜。那么古人由此发明一个成语叫做断机化粥，形容古代的这些士子们呢在书院生活之清苦。所以可能正因为如此呢，这些士子们呢普遍缺乏这个维生素，缺乏蔬菜的供给。还不错的是他这个书院里面饭后还给你提供一碗萝卜羹。在那种清苦的环境下，他年轻人本身就身体的这种消化能力就强，一吃哎呀真味美。所以说美食啊，并不是说那个食物自身有多么昂贵，关键在于你吃的那个情境，那个语境如何。实事求是的讲，萝卜要想做的好吃，还得是和这些荤腥的这些菜搭配起来，比如鸡汤啊、猪油啊这样一些荤腥之物同做，才可能比一般的白水煮萝卜味道要好。清朝美食家袁枚在他的这个《随园食单》里面就给我们提供了几道他认为比较好吃的萝卜菜的做法，其中就包括了猪油煮萝卜。做法是这样的：用熟猪油炒萝卜，加虾米煨之， 以极熟为度，临起加葱花，色如琥珀。你看，还是用熟猪油和这个萝卜啊一起来烹饪，来炒制。炒制完之后呢，用高汤来煨，炖煮的时间长一些，他认为好吃。这才是符合常识的萝卜美食的做法。现实中呢，我们接触到的这些与萝卜有关的美食呢，也往往是这样来烹饪的。你比如我在这个读博士期间，我在广州，那么我的这个学校呢，离广州的那个市中心北京路很近，啊，有的时候我经常到北京路啊去散步啊逛街啊，我就记得在北京路上有一家卖这个岭南美食的，叫萝卜炖牛杂。从那儿过的时候，闻到那个炖牛肉的香味儿。那么吃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萝卜是主要的，那个牛杂呢只在里面占很少的一部分。但是呢，他把那个牛杂汤啊，给你舀到碗里面，牛杂配着萝卜来吃，热乎乎的，特别在冬天，那是一种享受啊。所以萝卜炖牛杂在岭南地区是一道大家喜欢的美食。另外呢，在广东的这个早茶里面，他们经常用萝卜来做成一种美食，叫做萝卜糕。这个萝卜糕啊，是把萝卜擦丝，擦完丝之后呢，和这个腊肠和这个笋丁和香菇切碎之后呢，在一起同炒，炒熟之后呢，加入粘米粉拌匀之后，打成糕的形状，上笼蒸熟。那几乎是广东人吃早茶的时候必点的一道美食。我们老北京啊，也有一道萝卜美食啊，叫萝卜丝饼。具体做法是什么样的呢？啊，也是把这个萝卜切丝之后，和鸡蛋和虾米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炒，炒熟之后呢，用面去和，和好之后打成这个烧饼的这个形状，放到这个烤炉里去烘焙，烘焙出来的这个饼呢被称为萝卜丝饼。啊，据说吃起来也是鲜美异常。我怎么知道的呢？啊，其实我没吃过啊，我是看那个话剧剧情里面呢，这个饭庄的这个二掌柜啊，每天早上第一件事起来之后什么不干，先排队去买这个刚出炉的萝卜丝饼当早餐。他在舞台上演得很好，看得我直流口水。所以我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啊，就是能品尝一下他这个老北京的美食萝卜丝饼。但是奇怪的是，就是我到了北京的街头找不到卖这个萝卜丝饼的。所以如果有朋友啊，您要是知道老北京哪有卖这个萝卜丝饼的，您一定告我一声，在这里谢谢您。
3: 从岭南的萝卜炖牛杂、萝卜糕，到老北京的萝卜丝饼，萝卜在南北各地的餐桌上都绽放着独特的风味，成为寻常百姓家的美味。而在中原大地，这看似普通的萝卜更被打造成了宴席上的重头戏，走进了闻名天下的古都洛阳盛宴之中。这道以萝卜为原料的宴席名菜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能成为洛阳水席的灵魂所在呢？
2: 萝卜在中原地区也被当做一道美食来做，比如著名的古都洛阳。我们知道洛阳呢有一种特殊的宴席，叫做洛阳水席，这是洛阳当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宴席。这个宴席的非常隆重啊，它是24道菜组成的。你要是完整的吃一下24道菜，其中呢8道凉菜，16道热菜。最先上8道凉菜压着桌，这个时候大家品品茶呀，喝喝酒啊，同时呢等着这个热菜的烹饪。热菜16道，其中有4道叫做大件，也叫做主菜，有8道是中件。这4道大件呢是这个洛阳水席的灵魂，最核心的。那么这4道大件里面第一个出场的菜肴叫做牡丹宴菜。这道菜呢是洛阳水席的精华中的精华，最具代表性的菜，它的地位非常高啊，几乎所有去品尝洛阳水席的人都要去品尝这道牡丹宴菜。那么洛阳水席为什么叫洛阳水席？为什么要带个水字呢？它的特色就是，第一，大多数菜肴里面都含有大量的汤，就是菜肴只是一部分，这个汤品在这个菜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汤汤水水嘛，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它这个菜呀，吃的过程中呢是流水席，吃完一道撤一道，像这个河里的流水一样流动的， 这也是它被称为水席的原因。那么您说了半天，就说这个牡丹苋菜这么好吃，这么有名，它是什么做的呢？说起来可笑，其实它里面主要是萝卜丝。那萝卜丝为什么要叫苋菜呢？啊，因为这个萝卜丝啊，切细碎了之后啊，经过处理，它上来的时候看上去像是燕窝一样。它这个萝卜丝啊，是经过了前期的深加工，根本让你吃不出萝卜丝的味道来。另外，它这个制胜的关键呢，就是它的汤，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萝卜丝，配上精心熬制的高汤，铸就了这道菜，称为牡丹苋菜。其实它最初的名称啊，是叫洛阳苋菜。关于这道菜的来历呢，在洛阳当地啊，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是有一年呢，还是唐朝的时候，武则天的时候，那一年呢，武则天称帝，当上了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就很在意天下人会不会反对她，那么事实上也确实有些人起兵造反，反对她当皇帝。但是呢，在洛阳当地呢，大部分人还是拥护武则天当皇帝的。其中就有一个在洛阳周边种萝卜的这样一个菜农，他的这个萝卜田里面呢，在那年呢，就长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大萝卜，说有几十斤重，出现了这样一个无比巨大的萝卜，这是祥瑞啊，这应了上天的祥瑞了。这个菜农就赶快把这个几十斤重的大萝卜送进皇宫里面，告诉武则天，你看您当皇帝，老天爷降了祥瑞了，我这个地里面长出了一个几十斤重的大萝卜。武则天也很高兴啊，是上天支持我呀。那好，就吩咐御厨把这个大萝卜现在给我做成一道菜，那我要品尝。这御厨可犯难了，就这一个萝卜我能做出什么菜来呢？冥思苦想，最后就发明了这道洛阳苋菜。果然武则天一吃呢，龙颜大悦，从此呢成为宫廷御膳。那怎么后来又变成叫牡丹苋菜呢？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我们当代，就是1973年的时候。1973年的时候，加拿大总理到中国来访问，那么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呢，就陪同这个加拿大总理呢，到了洛阳龙门石窟参观。参观以后，在这个洛阳宴请这个外宾，当地的厨师呢就上了这道洛阳苋菜。因为这个总理啊不经常来洛阳嘛，是吧？洛阳都知道是牡丹甲天下，所以为了让这个菜好吃又好看，我们这个洛阳当地的名厨啊，就用这个鸡蛋蒸成鸡蛋皮儿，黄黄的，然后呢码出了一个洛阳牡丹的形状，放在这个苋菜的中间。结果这个菜上来之后，中外这个宾客一吃赞不绝口，而且特别是对这个牡丹花赞不绝口。这个周总理就开玩笑说，洛阳牡丹现在居然不光能看还能吃了，干脆这个菜啊就改个名吧，就从洛阳苋菜改成了叫做牡丹苋菜。从此呢，洛阳的水席中就有了这道天下名菜牡丹苋菜，实际上呢就是一盘大萝卜。那么洛阳水席啊，它实际上啊并不是什么宫廷御宴，因为它所用的这些材料啊都是普通老百姓田地里面家里面日常见到能吃到的食物，只不过它通过了我们这个厨师的这样一种高超的烹饪手法，让它变得美味可口，天下闻名。这也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烹饪艺术的这样一种高超的境界。讲完了中国的萝卜，我们再来讲一讲从域外传入我们中国的胡萝卜。胡萝卜呢是伞形科胡萝卜属的一种植物。胡萝卜其实传入中国的历史很早，据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就带回了胡萝卜的种子。不过这种说法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司马迁史记中没有记载胡萝卜。那么胡萝卜有可能在此时传入我国吗？我认为有可能，因为司马迁不是植物学家，他不记不代表没有传入。在胡萝卜传入之前呢，我们本地有大量的萝卜种植，这个胡萝卜来了之后，它首先这个市场已经被抢占了，它要想融入人们的生活呢有一定的难度。其次呢，就是胡萝卜啊，它的个头相对来说比我们本土的这个萝卜要小又细，这样的话产量也没有那个 我们的萝卜糕，这也曾是导致它不好推广的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胡萝卜呢这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和我们本土的这个蔬菜这个萝卜它不一样，人们也不太容易接受它。这样的话呢，虽然在西汉的时候胡萝卜的种子已经来到了中原地区，但是呢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推广种植。胡萝卜真正的开始在我们的中原地区进行种植啊，已经到了元朝，获得了大面积的推广引种，获得了成功。关于这个胡萝卜在我们中原地区的大规模的引种，在金代礼稿编明李时珍参与校订的《食物本草》中记载说，胡萝卜原始始自胡地来，明确说元朝的时候从胡地，其实也就是从中亚西亚地区传过来的，气味微似萝卜，故名。也就是说胡萝卜它实际上和我们中国本土的萝卜不是一个科属，它只是因为这种食物的味道和我们的本土的萝卜有相近的地方，所以人们把它称为萝卜。今处处是之，是就是移栽，栽培的意思。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明朝的时候，胡萝卜已经是遍及大江南北，各地都在种植了。胡萝卜虽然不是这个萝卜属啊，它是胡萝卜属的植物，但是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它自身含有一种叫做胡萝卜素的物质。胡萝卜素的好处在哪里呢？胡萝卜素人体摄入之后，它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呢对于人的这个视力啊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多吃胡萝卜可以明目，它是有科学道理的。比如有两种物质里面就富含胡萝卜素，一种呢就是我们经常喝的绿茶，绿茶里面的胡萝卜素含量很高。第二呢就是我们中药里面的枸杞，枸杞里面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但是这两种食物在过去都是价值不菲啊，无论是绿茶也好还是枸杞也好，都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享用的食物，买不起。所以怎么样获得大量的胡萝卜素呢？哎，胡萝卜的引种就弥补了这个短板。因为胡萝卜它的这个产量高啊，价格便宜啊，这样的话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吃到这个胡萝卜，能够摄入了足量的胡萝卜素。所以胡萝卜的引种对于丰富我们的饮食文化应该说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胡萝卜为什么会在元代的时候引种成功呢？这和元朝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我们知道随着元朝的大规模的西征，原来居住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很多居民，他们跟随蒙古的军队迁移到了中原地区来啊，开始和我们中原地区的这个老百姓混居杂居在一起。这些从中亚西亚地区来的居民，他们那里就是胡萝卜的原产地啊，他们从小就习惯了这样一种食物。那么当他们来到我们中原地区居住之后呢，中原地区的居民，你自己虽然不喜欢胡萝卜的味道，但是你可以种胡萝卜卖给人家呀。所以这次引种就获得了成功。这也证明什么呢？对于一种食物来讲，有市场就能够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普及。胡萝卜的引种在我们的食物史上应该说还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它给了我们两点启示啊。第一呢，就是一种优良食物的引进有的时候呢不是一蹴而就的。你就拿胡萝卜来说，西汉的时候其实种子已经带回来了，但是呢市场不接受，那么引种失败。元朝的时候因为培育了消费市场，所以引种获得了成功。这就是说一种食物的传入，它的推广有的时候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要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努力，有一个不断的认识它的过程，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第二呢，就是一种优良作物的引进，我们不是被动引进的，当它被引进了之后呢，实际上我们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它进行二次培育，二次改良优化。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从外域引进的食物没有一种完全是原产地不动的，它都经过了我们中原地区老百姓的再次的辛勤的培育 按照我们的需求，按照我们的要求啊，对它进行二次改良、二次优化。实际上呢，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在吃的胡萝卜，早已经不是当年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原产的胡萝卜了，它是一个经过了本土化改良的品种。我想，一种食物的引进是如此，那么一种外来文明、外来文化的引进也是这样的。从来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也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我们一方面打开心胸，迎接引入各种人类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呢，根据我们自身的定位，站在中华文明的角度去发现它、培育它、改造它，使它成为我们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既是食物的历史，也是文明的历史。正是这样一种不停的引进、尝试、改造和转化，造就了今天辉煌的中华文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萝卜赛人参》。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3: 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不久前公布的一段新视频显示，今年三月，美军航母福特号在对伊朗作战期间发生的火灾，比美军当时公开宣称的要严重得多。视频显示，水兵们的床铺被烧毁，剩下的床架也已是焦黑的扭曲金属，天花板显然也被烈火烧穿，电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床铺周围的地面积满了灰烬。七月，福特号归国后入雾大修，集中修复火灾损伤。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美军航母福特号的相关情况。
4: 当地时间6月4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布的一段新视频显示，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对伊朗作战期间发生的火灾，比美军当时公开宣称的要严重得多。视频显示，水兵们的床铺被烧毁，剩下的床架已是焦黑的扭曲金属，天花板显然也被烈火烧穿，电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床铺周围的地面积满了灰烬。火灾时在场的一名水兵和一名了解情况的军方人士表示，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导致水兵们在救火时手忙脚乱。
5: 美国福特号航母今年三月发生了火灾，这次30多个小时的大火对航母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另外，福特号航母接连在后勤保障问题上掉链子，这背后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6: 我们经常说，一型装备在整个的服役生涯过程中，它的故障呢会呈现这种所谓的澡盆曲线，也就是说，在刚服役的时候呢，故障多一些；接近寿命末期的时候呢，故障也会多一些。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呢，福特号它的故障率超高，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这种故障率高的问题。在最近的作战行动中，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可以说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厕所的水很深，洗衣房的火很热，扑灭大火用了30个小时， 而且连累了附近的住宿区，导致600名美国的舰员没有床位可住，迫使美国计划从福特级航母的2号舰肯尼迪号上拆卸一些床位，安装到福特号上。那么发生这样的问题，我想和福特号长期的海外部署有关系，这对舰员的士气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5: 好，同样这个问题，魏先生您怎么看？
7: 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出小状况，反映出的是美国海军的大问题和大麻烦。从目前来看呢，福特号它在参战的状态下突然退出了这个战斗，我认为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烘干机出故障不可怕，可怕的是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居然用了30个小时才把这个火灾这个处理完毕，才把火情给彻底的这个消除掉。而且呢，根据美国海军后续公布的信息，产生的这个浓烟导致200多人他的身体是出现了情况，如果吸入浓烟的200人当中有舰载机的飞行员，或者是有其他重要岗位的这样的一些人员，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有效地执行任务。所以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起火的情况，对于处于作战部署状态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大麻烦。我们大概也可以判断出，这样的一场火对于有火势蔓延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舱室和功能区是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5: 事实上，除了厕所危机和洗衣房着火之外，福特号航母在近年来多次部署当中同样是故障频发，争议缠身。
4: 在福特号服役之后进行长达数年的测试中，电磁弹射系统问题不断，可靠性远低于预期。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演讲中大肆批评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采用的电磁弹射系统，并宣称将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以后建造的航母必须使用蒸汽弹射器和液压升降机。除了电磁弹射器之外，福特号航母还运用了先进拦阻装置、双波段雷达、重型航行中补给系统、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先进弹药升降机等多种新技术。福特号上共安装有11台先进弹药升降机，负责将弹药从底层的弹药库送上甲板。然而在实际使用中，美军发现这些先进弹药升降机经常无法工作或者卡住，升降平台系统的软件适配也没有做好，出现了无法操作的兼容性问题。福特号配备的双波段雷达也存在问题，这种双波段雷达本来是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开发的，然而由于这套系统实在太过昂贵，预算严重超支的朱姆沃尔特级未能安装，只安装在了福特号上。
5: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福特号航空母舰多个系统呢都是故障不断，问题频出。那么导致这些状况集中发生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张先生，
6: 首先我觉得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空心化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点呢，在造船业中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造船业呢，它一方面确实需要高科技高技术，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别是在这个舰体的建造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工人进行焊接作业。而美国的这个产业工人呢，他的这个成本工资比较高，所以在这个建造舰船的时候呢不具备竞争力，所以美国基本上它的民船建造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呢，有些技术呢过于冒进，不够成熟，这也是和它的这个军工业过于自信有关系，过于乐观有关系。他们开始认为呢相关的技术已经研发了多年，理论上呢可以边设计边制造，但是发现呢这个设计不成熟，或者说呢有缺陷，那么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还要进行不断的修改，那么改来改去导致这个拖延，而且呢这个也没有完全解决它一些重要的子系统的故障率高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弹射器的问题，包括它的一些升降机的问题。即便到现在部署了多次了，它的升降机仍然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此外呢，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眼高手低是有关系的。按照其他国家的一些军工业的发展，那么即便你在建造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暴露出了一些故障，按理说几年的时间是可以解决的，但是现在呢美国的这些造船厂也好，包括生产研制 电磁探测器的公司也好，那么它在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上缺乏足够的手段，缺少呢足够多的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也导致这个航母问题频发。
5: 另外我们看到福特航空母舰其实还是有很多创新型技术的应用的啊，比如刚才短片当中也介绍了，比如说先进的拦阻装置啊，还有先进的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还有包括双波段雷达。哎，这个双波段雷达我们记得之前啊是打算运用在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上的，但是为什么它会转岗用在了福特级航母的身上？
7: 大型核动力航母包括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它的舰岛上是应该配备有先进的相控阵雷达的，因为除了舰载预警机能够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搜索和侦察之外，航母本身也需要一双能够看得比较远的眼睛。那么当时呢设计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对于它舰岛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应该是要采用这种小型化集成化和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所以原本呢要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设计的这种双波段雷达和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舰岛的外形和结构比较契合，可以直接进行运用。那么配备了这种双波段的雷达呢，能够针对海空目标进行更好的探测啊，一方面呢自身的预警能力和针对空中垃圾目标的探测能力是有一个基本保证的，当其他的战舰没有办法进行全方位拦截的时候，有漏网之鱼的时候，航母本身也要使用雷达探测这些目标，然后使用近防速射炮和近程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最后一道防线的这样的一个拦截。所以呢在航母研发和制造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装备选择是可以采用通用化的模式，既可以减少研发的周期，同样呢也可以节省成本。所以美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只是海军在发展大型主力战舰的过程当中啊通常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5: 好，我们知道呢，福特号是美国海军福特级电磁弹射型航母的首舰，也是美国现役最新型的航空母舰。那么它入列以来的部署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4: 2022年10月4日至11月26日，福特号赴北大西洋进行了为期53天的首次试验性作战部署，期间进行了防空、反潜、反水雷和2期作战演练。2023年5月2日，福特号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启程，前往欧洲进行服役后的首次常规作战部署，也是该舰首次全球部署。2023年10月8日，尽管福特号的作战部署已接近尾声，但美军仍调遣该舰到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地区威慑力。之后，福特号部署计划被3次延长，最终整个部署时长达到了261天。其中有239天是在海上航行。2024年1月中旬，福特号返回本土诺福克基地。2024年7到12月，福特号打击群被部署到地中海和大西洋。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在大西洋先后与本国及他国舰船进行了多次联合训练。2025年6月24日，结束了为期半年的维护后，福特号航母离开诺福克海军基地，再次前往地中海开始作战部署，并在7月到9月参加了北约在地中海和北海组织的海王星打击2025演习。
5: 好，这艘航空母舰呢，自从2022年起就始终处于连轴转的一个高强度的部署状态。那么这样的部署状态会给美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张先生，
6: 福特号航母呢是在2017年服役的，它的这个部署呢，我觉得有一个前松后紧的这样一个特点。前松就是说它在服役后的前5年内基本上没有大的动静，因为它的电探测器啊，包括它的升降机也出了很多问题。那么航母呢处于缝缝补补的状态，有时候呢还要返厂进行维修、进行改装，所以前5年没有进行任何的海外部署。那么从2022年开始呢，到现在开始进行高频的部署。那么它进行这种频繁的高强度的部署呢，首先会导致它的维修时间减少，导致它的磨损呢损耗更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福特号航母的照片，可以说是锈迹斑斑，某种意义上讲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维护造成的，部署啊频率过高、时间过长造成的。第二点呢，也会导致它的舰员包括舰载的航空兵疲于奔命， 过度的疲劳，那么这在部署过程中，在作战的过程中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像之前其他的航母，像杜鲁门号啊，包括前段时间尼米兹号，都出现了相应的问题，都和它进行长期的部署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福特号进行长期部署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事故，应该说是侥幸。如果说它把这种部署模式常态化，特别是高频的长时间的部署，恐怕是早晚要出问题。
5: 我们知道福特级航母呢是美军最新的一级航母啊，它之前的一级呢是尼米兹级，所以现在呢存在的这个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和福特级这种电磁弹射的核动力航母呢同台竞技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魏先生，如果把这两级航母啊做一个比较，您觉得谁的战力会更强一些？
7: 现在来看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服役状态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参加了美国很多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包括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是主要的这个火力输出平台，因为呢它相当于一个海上的移动机场，也相当于一个综合的基地，在打击区域的周边进行部署，又有宙斯盾战舰和攻击性核潜艇为它进行保驾护航，它可以在白天和夜间的情况下频繁地出动舰载机，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动用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美军尝到了很多的甜头，美国海军是想把它的航母的技术优势和火力的优势给它延续下去。那么由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周期比较长，所以最终啊是提出了替代方案，就是要打造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对它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但是呢在替代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青黄不接的问题，就是因为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采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和子系统，但是呢这些设备和子系统不是特别的靠谱。再加上呢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后续的战舰，包括它的姊妹舰，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成本超支的情况，也出现了这种造船能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它的可靠性有问题，建造的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很可能会出现退役延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需要等一等的。那么从航母的发展模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来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主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造船厂包括它的这种产业工人，尤其是造船工人，对于这种复杂先进的大型战舰的这样的一个建造存在保障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些弱势，而且呢造出来之后会有很多的毛病，需要一直的缝缝补补。那么从尼米兹级的这样的一种相对可靠的状态，我们再对比一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概就可以看出美国整个的工业。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0: 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卷方志，几多奇谈。
1: 赫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华文脉。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

0: 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末伏结束了啊，伏尽秋来，有没有发现最近这风都非常的舒服？
1: 哎，还真别说啊，这怎么也是秋天了呀，终于和持续40天的这个伏天挥手告别了哈。
0: 哎，不过我发现了，最近很多人有这么一个叫换季后遗症。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白天热的想穿短袖，晚上冷的想穿外套，穿错衣服那就分分钟感冒，主打一个昼夜温差随机颠倒。
1: 不是，你这说相声呢？
0: 我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1: 哎，其实啊，这就是初秋的典型的特点了，暑气未散，秋燥已至，冷热交替呢最容易让人作息紊乱了，身体还有所不适。所以说今天啊，咱们编辑部给大家带来一份超实用不枯燥的秋日生活指南，怎么样？咱们轻松养生，快乐入秋。
0: 哎，都有哪些好方法可以互相的聊一聊？
1: 你先来吧。
0: 哎，不是，又是我先来啊。
1: 对呀，等着呢。
0: 我先来呢，就是四个字儿，春捂秋冻，对吧？这老话啊，他说的是一定有讲究的。初秋的时候您别着急啊，穿厚外套，适度耐寒锻炼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虽然说早晚有点凉啊，尤其是下过雨之后，一场秋雨一场寒嘛，
1: 这不也是老话吗？
0: 我这人就喜欢说老话。适当的动一动实际上是没问题的。
1: 没错啊，其次啊，这秋天的晚上特别舒服，咱们可以出去运动放松一下呀。你像是什么散步啊、慢跑啊，周末约上三两好友，咱们登高散散心，多好啊。
0: 哎，咱们用方清平的话来说，咱们要开开心心的迎接秋天的到来。
2: 秋天来了，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因为日历上写着呢。我们小时候有的那个老太太家里头没有日历，总得跟街坊打听捡立秋啊。这不算完，老太太呀还得接着问，是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啊？早晨10点多，哦，好啊好啊，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今年秋天哪凉快，不过也别太乐观，秋老虎嘛，一下雨就好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呐，十场秋雨得穿棉。不过呀，也别穿得太早喽，春捂秋冻嘛，秋不凉籽儿不黄，立秋10天遍地黄，立了秋就把扇子丢，立秋洗肚子，不长痱的拉肚子。什么？奶奶，您说完了吗？我得着急解手去呢。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都爱唠叨，所以现在弄得我也唠唠叨叨的。立秋啊，是24个节气当中的13个节气。您知道24个节气都是什么吗？我们小的时候啊，老师教过我们一首24节气歌，是这么唱的。

0: 小大寒，您听这调有点耳熟啊，这是根据英文字母歌串出来的 A B C D E F G， 跟这歌改的。秋字啊，左边是个禾，右边是个火，禾代表庄稼，火呢可不是说这个庄稼着了啊，这个火是成熟的意思。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嘛，北京人吃东西讲究顺天时，也就是说应时当令。春天吃春饼，夏天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么到了秋天，咱们这些地道的老北京人吃什么呢？今天呢就跟大伙儿聊聊。有那么句话吗？秋天补得好，冬天并不着。贴秋膘具体吃什么呢？那就得看您趁多少钱了。一般的老百姓啊，讲究吃秋鲜儿，吃点这个新打下来的粮食，吃点什么瓜果梨桃。有钱人家呢，吃红烧肉，什么红烧鱼、炖鸡、炖鸭、炖鹅。这说的是过去啊，现在掉个了。现在有钱人家吃这个新鲜的水果，一般的老百姓吃鸡鸭鱼肉了。据说这个贴秋膘的习俗呢，打唐朝就有。话说唐僧师徒啊，去西天取经，正好在立秋那天呢，遇见妖精黄袍怪了。孙悟空这么一见，妖物滚滚呐，拿出这个汗毛来扑一吹，变出七个假唐僧。黄袍怪不辨真假呀，把七个唐僧都抓洞里去了。对这个百花公主说了，夫人，我把唐僧抓回来了，今天是立秋，咱们吃了他贴秋膘吧。妖怪也得贴秋膘，而且说贴完了之后能够长生不老。百花公主这么一看挺纳闷，哟，怎么是七个呀？黄袍怪说了，那什么，大概吃七个算一疗程吧，我还挺能对付。秋天呢，是老北京吃烤鸭的季节。真正吃烤鸭，讲究的是春秋冬三季。冬春两季呢，这个鸭肉啊肥，鸭肉嫩。秋天呢，秋高气爽，无论这个温度还是湿度啊，都是最适合制作烤鸭。秋天的鸭子也比较肥，有那么句话吗？秋高鸭肥，笼中鸡胖。只有夏天，一来那个夏天呢天气太热了，人们本来就不喜欢吃这个油腻的东西；二来呢，北京鸭怕热，每年到了夏天呢它也苦夏，它也得掉肉；第三呢，夏天空气湿度大，鸭皮上啊都是湿漉漉的，烤出来这个鸭子呀不脆生。提到鸭子呢，还有一秘密，就是鸭子呀从来不跟螃蟹玩石头剪子布。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鸭子只能出布，螃蟹只能出剪刀，所以鸭子总得输。北京烤鸭对鸭子的要求啊特别高，必须得是北京本地的甜鸭。什么叫甜鸭呢？就是为了给这个鸭子增肥呀，提溜着脖子往这鸭子嘴里填吃的。我吃烤鸭特别专业，外地鸭子我根本就不吃。有一回啊，我上烤鸭店吃鸭子去，厨子用车推上来一只，刚要骗，我说等会儿我看看，我用这个舌头啊一舔这个鸭爪子，这鸭子是南京的板鸭，你就换一只去。厨子下去了，一会儿又推上一只来要骗，等会儿我又一舔这鸭爪子，这个鸭子呀山东出的，去给我换一只去。这会儿厨子俩眼都直了，佩服我这功夫啊，又给我换上一只。我说您放心吧，这鸭子肯定是咱北京本地的，我求您点事儿行吗？什么事儿啊？厨子呀把鞋把袜子都给脱了。我是个孤儿，填籍贯哪一直不知道填哪儿， 您能帮我填填吗？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刚才听到的是方清平的单口相声《秋天的到来》，你看他说话都是这么直抒胸臆啊。
5: 就是啊，这冷面笑星说话就这么直接。
4: 哎，瑶瑶，你说那今年还会有秋老虎吗？
5: 当然了，而且还能挺猛啊，特别是八月底到九月初期间，可能会出现短期的回热天气。
4: 那真正的凉爽点是什么时候呢？
5: 恐怕要等到九月初的白露节气前后了。
4: 哎呦，那还得热段时间了。
5: 就是啊，
4: 所以在白天酷热早晚相对凉爽的时候，上呼吸道啊也容易出现一些小问题，
5: 所以大家要顺应时节收敛精气。
4: 嗯，我们下面来听听啊，由苏文茂、王佩元、马志明聊聊节日当中的酒令。
6: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这个芒种
7: 啊，
6: 还有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7: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太好了，真是有学问。
6: 就是，
7: 哎，您听见了吗？
8: 哦，
7: 来，就刚才说那些个，
8: 这个
7: 啊，二十四，
8: 这叫什么呀？
7: 节日，
8: 这个啊，
7: 不节日吗？
8: 这叫节气呀，你半日历都有啊。
7: 节气，
8: 二十四节气呀，这农民呢，根据这二十四个节气耕种除刨，这种地用的。
7: 不能，您说的呢？
8: 找节日，
7: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苏先生
8: 啊啊。
7: 人说您说的那个噜噜噜噜噜噜那一大堆啊，那叫节气，它不是节日。
6: 你问问他什么节日？
7: 我问问啊。
6: 哎，让他
7: 哎，马先生，这您得告诉我们，什么是节日呢？怎么节日啊？您要告诉我们。
8: 比如说吧，
7: 啊，
8: 九月初九，
7: 嗯，
8: 这什么日子知道吗？
7: 您说呀，
8: 这叫重阳节。
7: 哦，这么个节日，
8: 就找这路节日。
7: 您等会儿啊。您听见了吗？
8: 嗯嗯，
7: 人家说了啊
8: 啊，
7: 九月初九重阳节，这为节日。
6: 哦，找这个，
7: 找这路节，
6: 那也没问题啊，
7: 也没问题。
6: 我帮你说
7: 哦，
6: 怎么样？
7: 好啊
6: 啊，
7: 好好，就
6: 咱俩。我看你
7: 啊，
6: 不管怎么说
7: 啊，
6: 他是一个人，咱是两个人。
7: 对对对，
6: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7: 那是
6: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
7: 没错。
6: 行行，
7: 就给他这么定了。
6: 你问问他
7: 啊
6: 啊。你干是你啊，
8: 咱得问问啊，谁站单院谁站双院。
6: 你问问他谁站单院谁站双院。
7: 谁站单院谁站双院。
8: 你们挑，
7: 我们挑，
8: 随便。
7: 哎，苏先生
6: 啊，
7: 他让咱挑，
6: 咱挑
7: 啊。
6: 你问他单院先说双院先说。
7: 我问你，这个单院先说双院先说。
8: 当然得单院先说了。
7: 他说是单院先说。
6: 单院先说，这么办
7: 啊，
6: 让他站单院。
7: 为什么呀？
6: 单院先说呀。
7: 啊，对呀、啊，
6: 嘿，他先说呢，咱先听听，然后咱们照猫画虎。
7: 要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啊，
8: 哎呀，您可太聪明了，
7: 让他先说，
6: 让他先说。
7: 马先生，
8: 啊，
7: 我们商量好了，
8: 啊，
7: 给你点小便宜，让你先说。
8: 可以啊，
7: 你知道为什么你要先说吗？
8: 啊，
7: 就因为你说完了，我们待会儿一照谋画虎，我怎么全说出去了？嗨，这嘴不严啊，让你先说。
8: 你带酒了吗？
6: 哎，打酒去，让打酒。
7: 你得打。
8: 我带来了。
7: 哦，你带来了。好啊，
8: 我给拿去。
7: 哪儿呢？
8: 哎，
7: 不是，这就是酒，
8: 这就是酒，
7: 这就是酒。
8: 别动，别动
7: 啊！
8: 这酒啊已经斟满了，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7: 对呀，他说这就是酒。
6: 这是酒，
7: 这是酒，
6: 哎呀，这咱不明白
8: 什么？
6: 这是酒，那怎么喝呀？这酒？
7: 哎，对呀，您这是酒，这怎么喝呀？
8: 拿脑袋喝呀？
7: 哎，他说拿脑袋喝，
6: 拿脑袋喝
7: 啊？
6: 那怎么喝呀？
7: 哎，对，拿脑袋怎么喝呢？
8: 不知道啊，
7: 不明白呀？
8: 不知道怎么喝，我告诉你
7: 啊，不明白呀，
8: 就这么喝。
7: 他说就这么喝。
6: 行，
7: 嗯，
6: 哎，咱还有点不明白啊。
7: 什么不明白？
6: 这个单双院站好了，
7: 嗯，
6: 他先说说。
7: 对对对对，
6: 如果他说上这节日来了，
7: 嗯，
6: 大家也公认，
7: 嗯，
6: 有这么个节，
7: 嗯，
6: 这叫什么政令？
7: 对，
6: 政令敬酒。
7: 咱得问问他
6: 怎么敬法。
7: 我问您啊，比如说您先说，您是单月，您说出这节日，大家也公认有这个
8: 政令啊。
7: 这是政令。
8: 对，
7: 这政令怎么着呢？
8: 要敬酒三杯，这可喜可贺。
7: 哦，他说呀，如果是政令得敬酒三杯，可喜可贺。
6: 敬酒三杯，
7: 哎，对对对对，
6: 这咱不明白。
7: 什么不明白？
6: 那个敬酒它怎么个敬法呢？
7: 啊，对呀，您这敬酒怎么个敬法呢？
8: 怎么敬不知道啊？
7: 不明白呀。
8: 啊，就这么敬。
7: 他说就这么敬。
6: 哎呀，就我的。我还是不明白，
7: 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6: 哎，咱们说了，这个，
7: 咱双月啊，
6: 双月
7: 啊，
6: 双月，咱找不上节来
7: 啊，
6: 或者这节找出来大家不公认，那么这怎么办呢？
7: 这我得问问他。
6: 问问
7: 啊，比如说啊，我们是双月，我们说出这节日，大家不公认，也就是没这么个节，
8: 这叫乱令了。
7: 那乱令怎么办呢？
8: 罚酒三杯。
7: 哦，他说乱令得罚酒三杯。
6: 这我还不明白
7: 啊！
6: 那么这罚酒他怎么罚法呢？
7: 啊，对呀，这罚酒他怎么个罚法呢？
8: 还不知道？
7: 不明白呀！
8: 就这么罚？
7: 他说就这么罚。
6: 哎呀，我还是不明白。
7: 嗯，我明白了。您这都哪的事？这还没说什么呢，先对付七杯了。
6: 行，
7: 我明白了，
6: 明白就好吧。
7: 我明白了。
6: 那就让
7: 咱开始说了啊。
6: 说
7: 好嘞，咱现在规矩讲完了
6: 啊，
7: 由您开始说。
8: 我站单月。
7: 您站单月。
8: 我先说啊。
7: 从哪儿说？
8: 一月。
7: 从一月说，
8: 也就是正月。
7: 嗯嗯，
8: 正月十五，
7: 这什么节呢？
8: 元宵节。
7: 不是，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啊。我得问问我们的先生啊。哎，苏先生，
6: 嗯，
7: 人家说完了，人家说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有这节吗？
6: 有。
7: 哦，
6: 有
7: 这节，
6: 有、
8: 哦，
6: 元宵节嘛，
7: 啊，
6: 知道吗？正月闹元宵，金扁绣开了，记得有那么一歌，
7: 我听过，听过。
6: 这这有，问他怎么办？
7: 哎，有这节怎么办呢？
8: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7: 他说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6: 敬他。
7: 哦，对，我们得敬你。
8: 别动，
7: 哎，不是，
8: 你没清楚，
7: 哎，他这怎么意思？
8: 你交代，
7: 哎，他这人，您跟他聊聊，您跟他聊聊，不是这人怎么回事？这是，
6: 你等一会儿。
7: 啊，
6: 咱可不许矫情
7: 啊！
8: 谁矫情了？
6: 刚才你说的很清楚
7: 啊，对呀，
6: 对不对？你说上来了，可喜可贺，敬酒三杯，你怎么不让敬？
8: 是啊，是啊，
6: 啊，
8: 这政令谁找上来的？
6: 你呀，
8: 对呀，我找上来的，可喜可贺，敬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6: 哦，你找上政令，我们喝。
8: 哎，
6: 那么待会儿我们要找上来呢，
8: 我喝呀。
6: 这回谁喝？
8: 你们喝，
6: 我们喝。
8: 哎，
6: 喝去，喝。
7: 苏先生，
8: 嗯，
7: 怎么咱喝呀？
8: 那当然了。
7: 怎么了这是？
6: 人家找上来不得咱们喝吗？对不对？那么待会儿咱们要找上来，他不就得喝了吗？咱不能跟他矫情啊！咱人头一个找上来，咱不喝，咱不喝，不喝，待会儿咱找上他也不喝。
7: 对，
6: 你明白这道理？
7: 把这厚道堵死！对，这回啊，
6: 啊，
7: 咱喝
6: 喝。
7: 不给他留后路，
6: 那当然
7: 是您躲开。
6: 这点你放心。
7: 啊，
6: 不管怎么说，
7: 嗯，
6: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7: 没错，
6: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
7: 他哪儿成啊？
6: 就是。
7: 您闪开，您闪开。
6: 哎，
7: 玩意儿。
6: 哎，
7: 喝酒。
8: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7: 来吧。各位，您看咱玩的多规矩啊！该我们说了啊。
6: 嗯，
7: 先生，该咱说了，
6: 该咱的了。
7: 咱是二月，
6: 咱二月，
7: 您说，
6: 二月初二，
7: 二月初二，
6: 嗯，
8: 什么节？
7: 他问什么节？
6: 二月二，龙抬头。
7: 二月二，龙抬头。
8: 我问你什么节？
7: 不是，他问什么节？
6: 抬头节呀、啊！
7: 哎，对，抬头节呀、啊！
8: 有抬头纹，哪有抬头节、啊？
7: 没这节，
8: 乱令了。
7: 他说乱令了，
6: 乱令
8: 没有，
7: 没有，
6: 没有。问他怎么办？
7: 哎，对了，乱令了怎么办？
8: 罚酒三杯。
7: 他说罚酒三杯，
6: 罚。
7: 哎，这回得罚。
8: 别动，别动。
7: 我这个，哎，你看，他又
8: 刚交代的很清楚。
6: 不，你等一会儿。
8: 什么又等会儿？
7: 你这人，
6: 哎，刚才我们喝酒，我们没矫情。
7: 就是 啊。
6: 那么这回我们没说上来。那么你怎么不喝酒啊？
8: 这没找上来，谁乱令了？
6: 我们乱令了。
8: 对呀、啊，你们乱令了，这酒得你们喝呀。
6: 哦，我们说乱了我们喝。
8: 哎，
6: 那么待会儿你要说乱了
8: 我喝啊，
6: 这回谁喝？
8: 你们喝
6: 我们喝。
8: 哎，
6: 喝去。
7: 又喝去？不是，你怎么又喝去？
8: 咱不能矫情。
7: 怎么又矫情了？
6: 你看咱本身没找上来
7: 啊，
6: 咱说乱了
7: 啊啊，
6: 咱说乱了不喝，待会儿他找不上来他也不喝，您那不就麻烦了？
7: 哦，待会儿还得犯矫情。
6: 那就是。
7: 那您这意思呢？
8: 喝呀。
7: 这得喝。
8: 当然得喝了。
7: 来喝
8: 八酒三杯。
7: 哎，来。
8: 哎，佩元，
7: 嗯，
8: 这酒你喝着感觉怎么样？
7: 这酒是不错，就是有点上头。嗯，好。那什么，马先生，这是该您说的。
8: 该我的了。
7: 您是三月。
8: 三月。
7: 嗯，
8: 三月初九。
7: 您等会儿啊，嗯，他说三月初九，
6: 你问问他什么节。
7: 哎，对，
6: 什么节呀？
8: 寒食节。
7: 有这节啊？
8: 你问去。
7: 我得问问。
8: 问呢，
7: 苏先生
6: 啊。
7: 他说三月初九是寒食节，有这节吗？
6: 有
7: 哦，这节也有。
6: 有寒食节嘛。这清明前三天，
7: 嗯，
6: 你知这什么故事吗？
7: 我不知道。
6: 火烧绵山，介子推在那儿烧死了，
7: 哦，
6: 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到了清明前三天全都不吃热食也不动烟火，吃冷食，这叫寒食节。
7: 哦，这么个寒食节。
6: 对对对，
7: 嗯，
6: 你问他有，
7: 嗯，
6: 怎么办？
7: 有怎么办呢？
8: 敬酒三杯。
7: 他说敬酒三杯。
6: 敬酒三，那就敬啊。
7: 哦，那就得敬。对对，
8: 人找上来
7: 就
8: 得敬。哎，你们的了。
7: 该我们的了。那个什么苏先生
6: 啊，
7: 嗯，咱是四月了啊。
6: 四月。
7: 哎，四月。
6: 嗯，四月二十八。
7: 四月二十八
8: 什么节？
7: 他问什么节？
6: 乱穿纱。
7: 乱穿纱。
8: 不像话，问你什么节？
7: 他问什么节？
6: 哎，这穿纱节嘛。
7: 哎，穿纱节嘛。
8: 哪来的穿纱节？又乱令了啊。
7: 他说又乱令了。
6: 乱令怎么办？
7: 还怎么办？干嘛喝酒啊？这还用问呢？这个
8: 该我的了。
7: 该你说了。
8: 我是五月
7: 啊。五月。
8: 五月初五
7: 什么节呀？
8: 端阳节。
7: 你等会儿啊，我还得，我不能再问了各位。你比如我要一问苏先生，准说有，您信吗？不信我试试啊。苏先生，
6: 嗯，
7: 哼，人家说五月端午端阳节，有这节吗？有，我就知道这句。
6: 哎，
7: 啊，
6: 五月初五端阳节，
7: 啊，是是是，
6: 又叫端午节。
7: 这我知道，
6: 吃粽子，
7: 吃粽子，
6: 爱好，
7: 嗯嗯，
6: 纪念屈原。
7: 是是是，
6: 对对对，有。问他怎么办？
7: 甭问，接茬喝，啊，来吧。
6: 行，
7: 苏先生，苏先生，
6: 嗯，
7: 我可喝了都快半年的了啊，您得想点辙了啊啊，
6: 这点你放心，
7: 让他得喝啊，
6: 当然了
7: 啊。
6: 这不快半年了吗？
7: 嗯，
6: 后半年全让他喝，
7: 全他的啊。
6: 您瞧，
7: 这是您说的啊。
6: 这六月就不错。
7: 刚才说了六月，
6: 六月，
7: 六月，
6: 六月初六，
7: 六月初六
8: 什么节？
7: 他问什么节？
6: 六月六看古秀。
7: 人家问什么节？
6: 古秀节。
7: 哎，古秀节。
8: 哪来的古秀节？
7: 他说没有啊。
6: 怎么没有啊？
7: 啊，
6: 还有那个民间传的那个顺口溜。
7: 什么顺口溜？
6: 那么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闺女大了不可留，那留来留去结冤仇，一萝半斤，俩萝卜一斤，仨萝卜一斤。
7: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马先生，
8: 啊，
7: 有这个古秀节
8: 啊，
7: 我们团还有这快板呢。你看六月六看古秀，一个锣半斤，俩锣子。这回又改了愣惯了，
8: 没这节。
7: 他说没这节，
8: 哎，
7: 没这节，
6: 没节，问他怎么办？
7: 还问怎么办干嘛？都喝完了，
6: 喝完了，行。
7: 您说吧，你说。
8: 七月了啊。
7: 你七月。
8: 七月初七。
7: 什么节？
8: 七巧节。
7: 等会儿。
6: 嗯。
7: 七月初七七巧节，有这节吗？
6: 啊，
7: 有，肯定得有啊。有就甭问了，接时间来吧啊。苏先生，
6: 嗯，
7: 可是到八月了啊。
6: 放心
7: 啊，
6: 这回我心里胸有成。
7: 您动动脑子吧。
6: 没错，
7: 您是说
6: 这回准让他喝酒。
7: 真的啊。
6: 八月。八月初八。
7: 八月初八
8: 什么节？
7: 他问什么节？
6: 我的生日。
7: 哎，
6: 他的生日。
7: 去哥，去。您快躲开吧。
6: 怎么了
7: 苏 周先生
9: 啊，
7: 您是哪头的啊？我才刚明白过来啊，您是哪头的？您的生日像话吗？啊，您是帮谁的忙啊？啊，这各位观众，您听着这像话吗？这苏先生打一上来，您听了吗？二月二龙抬头，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六月六看古秀，好人到八月又他生日，您这像话吗？您这是，您什么意思？您这是，
9: 这不是什么意思？
7: 什么意思？您这是？
9: 我告诉你
7: 啊，
9: 咱俩人呢、
7: 啊，
9: 他是一个人，
7: 啊，知道，
9: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
7: 嗯，我看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才。什么？您到底帮谁的忙吧？
9: 不是，我告诉你啊，
7: 啊，
9: 咱呢，我想了，
7: 想什么？
9: 咱站月份站错了。
7: 站错了，
9: 嗯，这个节日全在单月双月没节，你这不是
7: 哦？您说节日都在单月双月没节，
9: 哎，
7: 您早干嘛去了？这不倒着霉的吗？行了行了，你也甭帮我找了啊！这回我不用您了，这回我跟他单练，哎，我自己找。不八月吗？
9: 对呀、
7: 啊，我找着节了，准让你喝，
9: 是吗？
7: 各位观众，您注意听啊，这回我说八月十五中秋节有这节目，各位，哎，行了，
9: 这位
7: 喝酒，喝
9: 喝，我喝，你问清楚了
7: 啊，
9: 我喝几杯？
7: 你喝三杯，
9: 不行，
7: 为什么？
9: 我喝两杯，
7: 为什么呢？
9: 你这儿蹲洒了一杯，
7: 哦，两杯你也得喝，
9: 那我喝一杯，
7: 怎么呢？
9: 你这又碰洒了一杯，
7: 那一杯你也得喝。
9: 一杯我怎么喝？
7: 我怎么喝的你就怎么喝。
9: 那么你是怎么喝的？
7: 我就是这么喝的。
9: 这回我一杯都不喝了。
7: 怎么？
9: 你替我喝了。
7: 这您来这杯吧。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这不秋天了吗？咱们编辑部啊，给大家一份超实用不枯燥的秋日生活指南。
1: 哎，我觉得下面最关键的啊，就是这个干饭养生的事儿了。
0: 哎，听着养生就有这么豪爽的气势啊。
1: 哎，你这夏天呢，咱们说离不开冷饮烧烤，但是入秋了之后啊，就不能再那么放肆了，必须啊要拿捏住这秋燥这个关键点。很多朋友啊会感觉到什么呢？皮肤有点发干，嗓子不舒服，其实啊就是秋燥在捣乱。在这里啊教大家一个万能的口诀，就是少辛增酸，清润不进补。
0: 你说的这个呀就复杂
1: 啊，
0: 我就跟大家说几个食材。
1: 你说
0: 梨、藕、山药、百合，
1: 嗯，
0: 哎，就这个四个，您煮着水呀，互相搭配着吃，在秋天绝对对身体有好处。
1: 没错，咱们就好好吃饭，清淡润燥，就是秋天最好的养生方式了。
0: 哎，咱们可不能像郑卫东和胡瑞他们似的乱养生。
2: 你说说，媳妇为什么天天让你吃这些青菜？这叫养生。你看看这白菜，它是补钾的；这菠菜它补铁；这芹菜它降压。都是对你身体有好处啊。不说别的，你上次去体检是不是啥毛病没有？
3: 是，啥毛病都没有，就是做 B 超的时候人家说我这肠子咋是青的呢。
2: 行了老公，坚持养生。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和大凯媳妇约好了一块做瑜伽去。
3: 那赶紧去吧。
2: 是，我现在就走了。
3: 嗯，
2: 吃完饭记着啊，老规矩，下楼跑一万步。
3: 放心吧，
2: 回来手机计步器我检查
3: 啊。
2: 去偷懒啊。
3: 哎，放心吧媳妇儿，
2: 我走了老公。
3: 没事，
2: 来来。
3: 哎呀妈，可算走了。这咋不想起来养生呢？你说的那天天的萝卜缨着白菜帮着的还跑一万步，我是吐着。不吃饱了咋跑一万步？小宝贝儿出来吧。哎呀，哎，真漂亮。哎呀，先吃哪儿呢？这总也不吃都不知道从哪儿下嘴了。你说先吃，妈呀，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杀个回马枪呢？哎呀，那个媳妇儿啊，马上就跑步了啊，马上就出去跑步了。哎呦我的妈！哎呀，媳妇儿，
4: 这咋？锻炼
3: 呢？不是，咋是你呢？我还以为是你姐呢。你说给我吓的！
4: 我姐搁家没有？
3: 练瑜伽去了。找你姐有啥事儿啊？
4: 你家有没有那个肘子、猪蹄啥的肉类食品？
3: 没有。那个，
4: 我都馋完了。
3: 你咋馋这样呢？
4: 别提了，姐夫，咱妈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啊，这开始养生了，天天说的大鱼大肉不能吃，吃得吃绿色菜叶。然后得吃粗粮，你猜这一个礼拜我都吃的啥？
3: 过来，请看，是不是这些？
4: 白菜叶、菠菜叶、香菜叶，我明白了，这主意是我姐出的，对不对？
3: 对，你姐就是天天拿这个喂我呀。哎，行了，回去吧，这我们家啥那个熟食都没有啊，就都是养生。这
4: 不对，不对，不对，有味儿。
3: 味儿啊，
4: 异味儿
3: 啊！我刚才出了个虚功，
4: 不是臭味儿，肉味儿，靠边！
3: 哎，
4: 哎呀，哎呀，姐夫，
3: 出来呀！这是我的，
4: 心机，一个人吸毒食是吧？
3: 不是，
4: 不仗义，
3: 不是，这是我的，这是。
4: 我跟你说啊，姐夫，这心机。
3: 不是你干啥呀？瞅你这架势，这一只好像不够似的。
4: 给我拿着，你还有第二只是不是？
3: 不是。这哪有第二只啊？
4: 就一只，就一只啊！
3: 就我，你姐看的多紧呢、啊。这还昨天接孩子的时候把这心机放你外甥书包里背回来的呢，
4: 是吧？
3: 这不咋的，差点让你姐发现。当时带孩子回小区的时候，那家狗趁着你外甥就追呀、啊，完当时给你外甥吓得嗷嗷叫叫啊！你姐当时家也纳闷啊，狗追孩子干啥呀？
4: 对呀。
3: 后来幸亏我急中生智，说可能孩子是不是长得像包子，要不能追他们，这才躲过一劫。我跟你说的，
4: 真行啊，姐夫。
3: 嗯，
4: 你为这只熏鸡，你连儿子都豁得出去啊！就冲你这精神，这熏鸡，咱俩一人一半。
3: 是我的，这我先分的，让我分。
4: 赶紧，你赶紧分，我都馋完了。
3: 不是， 你姐回来赶紧藏起来呀！哎呀，那个正准备跑步呢，媳妇儿啊！哎，妈呀！啊！哎呦妈呀！大凯，咋的了，大凯呀？
5: 大哥
3: 啊，
5: 就我，
3: 不谁追你是咋的？
5: 大哥
3: 啊，
5: 你家有没有吃的？
3: 有啊，有吃的。
5: 那个肘子肉、猪头肉啥的肉的熟食给我吃吗？
3: 那没有，那没有，真的。大凯，你上熟食店看看。
5: 不是，
3: 咱也不是卖熟食的。
5: 大哥呀，
3: 嗯，
5: 你说我来你家水都没喝一口，你就把我往外撵呢？
3: 水有啊，管够喝呀。我来这个接了水的。
4: 好嘞，
3: 嗯，
5: 站住
4: 啊！
5: 我不喝白水，我缺油水。
4: 油，
3: 这真没有油水，对不起大凯啊。
5: 大哥呀，你不知道，就我们家那口子，他天天给我吃。
3: 等会儿。干啥呀？
5: 哎，大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3: 咋的了？
5: 你撒谎！你家有熟食？
3: 啥熟食没有？
5: 你等会儿。
3: 没有。
5: 熏鸡，对不对？
3: 不过
5: 我菜市场第二家刘大脑袋家的熏鸡，对不对？
3: 对，
5: 你看。等会儿，具体的位置就在。
4: 停，佩服佩服啊！大凯呀，你别找了，解剖拿出来得了。这家连谁家做的都闻出来了，
3: 是赶
5: 主动
3: 赶上警犬了，这东西。
4: 大凯，吃吧。
5: 仨月了，我老婆养生仨月了。
3: 我现在是。咋活过来的？
5: 就是我老婆天天给我煮青菜叶子吃，说是绿色食品呢。
3: 大凯，
5: 那
3: 是不是这些呀？
5: 哎呀，
3: 妈呀，都有反应了！你说的，
5: 大哥，你还有主食啊？
3: 你连主食都没有吗？
5: 刚开始还有窝窝头。后来就是清水煮白菜呀，说是排毒阶段的。
3: 大凯，你受苦了。
5: 嗯，
3: 我的熏鸡我做主。大凯，接鸡。
5: 大哥，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还是那么柔顺丝滑。刘大脑袋，我的最爱呀！仨月了，我
4: 停。咋
5: 了？
4: 不是你刚才说你媳妇养生几个月？
5: 仨月。
4: 我明白了，他媳妇养生仨月了，我姐养生一个月了，咱妈养生一个礼拜。
3: 啊，咱妈是你姐教的。
4: 嗯，
3: 你姐是他媳妇教的。
4: 对，
3: 罪魁祸首在这儿呢。你给我拿来吧，
5: 大哥，你让我去，
3: 我
5: 不打了，
3: 你别
5: 跟我
3: 解放，
5: 我告诉
3: 你，解放，你我告诉你，这是我的，我告诉你，
4: 解放，
3: 我的这是。
2: 这啥呀？在哪儿整的呀？
3: 那个前天上古玩市场，完了寻思买个紫檀手把件儿。谈两天就上色了，还上色还挺快，你说？那个过来呀，
4: 啊，
3: 你回家盘两天去啊？
4: 我怕，姐夫，我怕给盘馊了，不是，我怕盘坏了。大海，你盘吧。
5: 大哥，那个我媳妇不让我玩熏，玩文玩，大哥还是你自己盘吧。
3: 不是，这时候咋都不抢了呢？
2: 老公、
3: 嗯、
2: 你看他们都不盘，你再接着盘。
3: 别盘了。
2: 盘着了。
3: 不盘了。
2: 真不盘了。那我盘。哎呀，长这么大头一回看着这么大的手把件儿哈。
3: 这输的。
2: 哎呀，这咋盘的都出油了哈。这是不是快包浆了？
3: 包浆了。
2: 我也盘呀。你这紫檀炖的挺烂乎啊！
3: 还熟了。
2: 编，你再给我接着编来，我算看好了，我这一片苦心是全白费了。老公啊， 你不想想我为什么就逼着你吃青菜，那叫养生。你要知道啊，这青菜在咱们人的身体里能滋生有益菌，那肉类滋生的是有害菌，在你吃肉的同时，就那有害菌呢，它也咔嚓咔嚓在吃你呀。
5: 媳妇儿啊，你这是哪来的谬论呢？
2: 我这怎么能是谬论呢？这都我们老师讲的。
5: 哪一个老师讲的？
2: 大海媳妇儿啊。
5: 还大小钱小白，我媳妇儿
2: 啊，
5: 不是我媳妇儿什么时候成你老师了？
2: 那怎么了？就是我老师啊，是他带我走向了养生之路。
5: 哎呦我的妈！嫂子，你不能听我媳妇儿了，她那都是小道消息，从网上看的什么，今天这个不能吃就不吃了，明天那个有害也不吃了，你可别听她的呀。
2: 我就觉得我老师说的对，我信她的。
5: 哎呦我的妈！
2: 我就觉得她说的有道理。
5: 你说大哥，你说这咋整？你说
6: 这，
5: 哎呦我天，嫂子，你
6: 别干啥呀？你在这儿呢，我都找你半天了。
5: 干啥呀？你着急忙火呢？
6: 你媳妇在小区门口晕倒了啊？
5: 什么玩意儿？我媳妇人呢？
6: 人都送医院了。
5: 哎呦我天，你说就两天吃一根黄瓜他能不晕呢？
6: 你赶紧的吧。
5: 哎，这走走走。哎呦我天，你媳妇
6: 看看，
5: 哎，看看
6: 倒下了吧。
2: 不是，他怎么能倒下？我知道了，老公，他肯定是这两天没好好养生。
6: 拉倒吧，两天吃一根黄瓜能不晕吗？老婆呀，那养生不能盲目养生，要讲究科学依据。你看出事了吗？
7: 姐，你听我姐夫一句劝吧。
2: 哎呀，行啊，我知道了，快别说了，咱赶快看看大凯媳妇。
6: 哎呀，那不咋的，赶紧的，抓紧时间。哎呦我的
2: 妈呀，真是，我先垫吧一口，半道我别晕了。
0: 刚才听到的是郑卫东、胡瑞等人表演的小品《如此养生》。
1: 嗯，那咱们啊说完了吃的，再聊聊作息吧。
0: 嗯，
1: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啊，就是到了秋天特别的困，早上起不来，下午昏昏沉沉的。哎，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秋乏 buff 吧。
0: 老话说嘛，春困秋乏下打盹，
1: 睡不醒的冬三月。
0: 哎，这个秋天呀很正常，为什么大家会有变化呢？因为这个进入秋天，昼短夜长，
1: 嗯，
0: 对吧？这太阳升起的它晚了，你可不起的它就越来越费劲了嘛。
1: 就是啊，而且秋天特别干燥，你就想买一些滋润的护肤品吗？
0: 啊，我跟你讲啊，
1: 嗯，
0: 什么护肤品都不如内在调理。
1: 哎呦，
0: 你每天三四点睡觉，和你十点睡觉稍微抹一点护肤品，那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1: 要你这么说，这算是保住了我的小金库啊。
0: 那可不嘛。你跟我同事时间长了，那不都越来越抠吗？
1: 这不是那句话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感情你这影射我呢。
1: 哎呀，这不就是受你影响了吗？
0: 我就是希望啊，大家在秋天，尤其进入秋天，
1: 嗯，
0: 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1: 哎，这不是马军和盛伟说的那段相声吗？祝你健康。
8: 明白了，送健康，你这种人我明白。你就是打着送健康的旗号高价销售保健品，还送健康。你这种人，你就是骗子，你还要脸吗？
9: 你还要脸吗？
8: 我不要了。你说我干嘛？
9: 你才是真正的骗子。
8: 就我怎么成骗子了？
9: 刚才上来我给大伙带礼物，礼物呢
8: 忘拿了，那抖个包袱吗？
9: 这是包袱吗？听见了没？喊吁。讨厌，我祝大伙身体健康。
8: 哎，这是好话。
9: 你是发自内心的祝愿吗？
8: 不是我那意思。
9: 你是真心实意的祝愿吗？
8: 我想说，
9: 我就问问你怎么祝的愿。
8: 我让你气祝愿的。这怎么着？我真成骗子了？
9: 你就是骗子，我们才是关心大伙儿的身体健康。
8: 不，你关心谁了？
9: 谁有病我关心谁。
8: 不是，那你知道人谁有病？
9: 你就有病。
8: 什么？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9: 你怎么可能没病呢？
8: 就我这意思，我能有病吗？
9: 你别抬杠，我当着在座亲爱的贵宾，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大伙儿也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8: 不要钱？
9: 分文不取。
8: 啊，那行，
9: 可不可以？
8: 不要钱行。
9: 请您站好。
8: 嗯，
9: 你看这体型啊，你就水缸成精了，你就是，你还没病了你？
8: 什么话？
9: 你颈椎有问题。
8: 哪儿我颈椎就有问题？
9: 你带手机了吗？
8: 随身携带。
9: 平时玩吗？
8: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
9: 嗯，
8: 我最爱玩手机。
9: 这就是病。
8: 这是病，
9: 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那么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8: 还真有，
9: 低头族，这就是病。
8: 这就是病。
9: 病，
8: 行行行，那爱玩手机的多了，
9: 干嘛？
8: 好多低头族呢，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9: 他们玩就没事，你玩就不行。
8: 我怎么不行？
9: 你比他们寒碜。
8: 这有关系吗？
9: 我不说话了，亲爱的朋友，您上眼看，您看这张脸是不是和正常人不一样？
8: 不一样。那哪儿不一样啊？
9: 没下巴。你看咱这都有过渡啊，你看他这儿腾搂一下的，真的没有啊。
8: 不不，这不是
9: 干嘛？
8: 这个我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9: 天生？
8: 天生？
9: 可能吗？
8: 天生的。
9: 你父母有下巴吗？
8: 有。
9: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8: 有。
9: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应该想想你随谁呀。
8: 那我的下巴呢？
9: 问得好
8: 啊，
9: 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点开始变短，现在这是没下巴，很快你就没嘴、鼻子呀，哎，很快你没脸了。
8: 没脸了？
9: 没了。
8: 那我怎么办呢？
9: 治啊。
8: 治怎么治啊？
9: 你就来个普通的吧。啊，
8: 普通的。
9: 你就来个疼痛转移法啊，就来。
8: 哎，这我知道，疼痛转移法嘛，说这人胃疼，胃疼就掐虎口，
9: 对，
8: 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
9: 对对对，
8: 疼痛转移法。
9: 你就这么治，你就治吧。
8: 哦，你那意思我也掐虎口？
9: 你别掐虎口啊，你颈椎有毛病。
8: 那掐哪儿啊？
9: 掐脖子。
8: 掐多长时间呢？
9: 哎呦，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啊。要这么治，什么烦恼都没了。
8: 哎，多新鲜呢、我都掐死了还有什么烦恼啊？
9: 谁说掐死了？
8: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9: 掐哪脖子？
8: 不这个吗？
9: 脚脖子。
8: 脚脖子呀？那你不早说这玩意儿呀？
9: 这才、您
8: 不是这哎，这办法不行啊！这个
9: 你说什么？
8: 这办法不行？
9: 你看你都知道这办法不行、
8: 不行啊！
9: 用我的产品吧。
8: 什么产品？
9: 脚盆。
8: 不，您等会儿
9: 干嘛？
8: 我治颈椎嘛，用脚盆。
9: 问得好
8: 啊！
9: 俗话有一句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8: 就用脚盆。
9: 再者说，我这脚盆不是一般的脚盆
8: 啊，
9: 那是太极八卦盆。
8: 太极八卦？
9: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太极有八卦，八卦在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上度景死惊开，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8: 不是，这就能治好？
9: 医疗成见效。
8: 那多少钱呢？
9: 二四八，二四八，二四八，健康幸福带回家。
8: 行，
9: 二四八，
8: 说半天不花两百多，我就买个脚盆。
9: 我说让你买了吗？
8: 你不说一个脚盆二四八吗？
9: 您是名人，
8: 别提名人。
9: 对于您赠送，
8: 免费的，
9: 分文不取。
8: 那我要了，
9: 拿走，
8: 谢谢。
9: 名人嘛，
8: 真好啊，
9: 这个
8: 这还是真是送健康啊，这个
9: 盛老师。这才说几分钟，您满头大汗了，您。
8: 哦，这个，哎、这不知道
9: 啊。
8: 我这人爱出汗，他就
9: 太大意了。
8: 啊，
9: 您看看我们亲爱的朋友，您看看我怎么不出汗？你这是病症，你是肾虚呀。
8: 肾虚，
9: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你的腰椎，导致你腰椎间盘突出。
8: 突出了吗？
9: 三四节突出。
8: 不，已经突出了，
9: 我一看就知道。
8: 是吗？
9: 这是现在
8: 啊，
9: 再过俩月，你人在这儿
8: 啊，
9: 腰间盘在这儿。以后再想出门，你得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8: 别呀。
9: 干嘛？
8: 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9: 盆是治颈椎，您现在腰椎有问题，
8: 那怎么办呢？
9: 用我的产品呢。
10: 什么产品？
9: 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
10: 哎，这什么名字呀？这怎么还嗷嗷爽？
9: 舒服的状态。
10: 哦，舒服就嗷嗷爽。
9: 哎，对，一嗷嗷爽。
10: 雷劈电击，嗷嗷爽。
9: 哎，我们这个膏药由147味中草药组成。
10: 哎，为什么用中药？
9: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10: 有道理。
9: 再者说，我这膏药那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10: 84岁，
9: 当然
10: 高龄啊，
9: 多新鲜！
10: 那老中医叫什么呢？
9: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
10: 这是中医吗？这不中医叫外国名字。
9: 他是中国人，但是在66岁、73岁、84岁这三个阶段漂洋海外，
10: 渡劫去了。
9: 国外过仨坎，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就为这膏药，老爷子回国亲自配制。就这膏药，我不敢说起死回生，那绝对是药到病除
10: 啊。是吗？
9: 嘿，
10: 这真好啊。
9: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啊。
10: 嘿，这真好，
9: 多谢谢。
10: 多好人，这个送脚盆还送膏药。
9: 老师，你想让我赔死啊？
10: 啊，
9: 我们也是进货有成本，但是谁让您是名人呢？
10: 别提您，
9: 给您打一打折。您看，我们有三个档次的，500、1000、2000，你来哪个？
10: 我来什么来？我说了半天还是要钱，还2000？我不要！
9: 你爱要不要？
10: 我就不要。
9: 你看他这个模样，讨厌！你爱要不要？
10: 我不要，
9: 因为我们这个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过苦恼啊。
10: 不，有什么苦恼？
9: 记得我说的那位84岁的老中医吗？
10: 就那个亚历山大，你管叫亚历。就那坎上那老头儿，他怎么了？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疲劳作业隐患重重，疲劳会让人反应变慢，影响专注，增加发生重伤的风险，尤其是在农场。请定时休息，多喝水，您的安全至关重要。维州已有相关的法律保障农场作业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3: 工作不安全，绝对不能将就。如果设备有隐患，或被催着赶工，或者心里不踏实，请说出来。您有权提出问题，暂停作业，并报告不安全情况。维州有严格法律保障您在农场工作的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1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www.radiolivingcom.au。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中国的丝绸文物四天王寿狮纹锦为何会被收藏于日本的法隆寺中？丝绸之路画丝绸第三集，四天王寿狮纹锦之谜。

0: 在京都国立博物馆的文物展上，有一件来自于华夏大地的文物，一经展出，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虽然经过了1000多年的时间洗礼，可是这件一直在地面上保存的文物不但没有任何损坏，而且光彩依旧使人震撼。它就是四天王寿狮纹锦。在千年古建筑奈良法隆寺里，人们发现了这幅闻名中外的四天王寿狮纹锦。锦上纹样是波斯萨珊王朝风格的国王狩猎图，它是古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第一手见证。在同类丝绸产品中，不论其工艺价值还是文物价值，都是世界一流水准，其价值不可估量。那么这件中国的丝绸文物四天王寿狮纹锦为何会被收藏于日本的法隆寺中呢？它又为何能在空气中保藏千年而不腐坏呢？浙江省丝绸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建华做客百家讲坛，通过一件件丝绸国宝和一个个待解的谜团，再次探究这条神奇的丝路，为您精彩讲述《丝绸之路画丝绸》第三集《四天王寿狮纹锦之谜》。
1: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件是从汉商丝绸之路上发现的一件丝绸文物，它的名字

0: 叫四天王寿司文锦，这是我带来的复制品。真品呢要比这个复制品要大几十倍。为什么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这件文物呢？因为我认为啊，它是同时期同类丝绸产品中间最有气势、保证最好的一件。因为专家认为啊，这件文物制造的时间是公元七世纪，是由我们国家的丝绸工匠生产的。那么现在这件真品被收藏在日本的法隆寺里面。作为一个丝绸人啊，我和丝绸打了30多年交道，一直想亲眼看一看这件丝绸文物到底长成什么样，它究竟是如何漂洋过海传到日本去的。我们要知道，这不比我们前面讲过的苏刷带釉、五行书东方、立中国、致敬护国，这些都是保存在地下的文物。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一块是在地上的，在与空气亲密接触了大约1400年，所以保存的难度啊就相当大了。京都国立博物馆啊庆祝120周年，他们举办了一张特别的大展，这次展览的时间啊只有2个月，不过我们要看的四天王寿司文景展出的时间就更短，只有10几天的时间。我猜应该是出于对文物的保护，所以展览的时间就特别的短。到了博物馆以后啊，我直接去了览志厅。这些文物被平放在一个中介的展区，放在一个量身定做的柜子里。大家看的时候呢，是隔着玻璃从上往下俯视看的，因为博物馆的灯光也比较暗，也不能靠得太近，所以啊，我呢就一直站在这些文物的边上面看了很久，一边看一边思考。虽然经过了大约1400年，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辨认出它原本丝织物的颜色，但这丝毫不影响四天王寿司文景带给我的震撼。为什么呢？它带给我了3个震撼。第一个震撼就是这件文物的大，这件文物宽有1.3米，长2.5米，这么大的文物，这么大的织锦，是至今我看见过的古代织锦中间最大的一块，它几乎占了览志厅的1/3面积，看起来气势宏伟，也非常引人注目。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这么大的一块织锦，那当时它是怎么织出来的呢？因为我知道在隋唐的织锦啊，门幅一般只有5-60厘米宽，一台织机织出来的。那么这一块织锦宽度是普通织锦的2倍还要多，而且我仔细观察了，它既不是拼出来的，也不是缝起来的，而是完完整整的一大块。那么要织这么大一块锦，凭一个工匠一代织机肯定是办不到的，所以我认为织机一定是通过改良过的，特别宽也特别大，而且还需要好几名熟练的工匠默契的配合协调的操作才能最后完成。那么大家想一想，既要改良织机，又要增派人手，如此费工费力织出来的锦一定是不一样的。关于这么大一块织锦，在唐代的史料中间曾经出现过一次，在《旧唐书》中间有这么一段记载：咸亨2年，荣国夫人卒， 遮天出内大内景。这里的遮天啊，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面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咸亨二年，也就是公元671年，这时啊，武则天还没有称帝，但是她的地位也不仅仅是一个皇后了。她和唐高宗李治几乎可以平起平坐了。就在这一年，武则天的母亲荣国夫人去世，武则天就从皇家内部的库房里面拿出了大内锦，专门为自己的母亲做服饰，拿去庙里面供奉。那么大内锦应该就是特别大的锦缎，一般很少见。我们从这个故事中间可以看出啊，这么大的织锦是非常高贵的，即使在当年也绝对不是随随便便想拥有就拥有，想供奉就可以供奉的。武则天当年的大内锦，今天我们可能看不到了，但是能有机会轻易看到类似于大内锦的四帖王寿司文锦，我觉得也很幸福，也很开心。那么除了大以外，这块文物啊，给我的第二个震撼是它上面的团刻。团刻啊，就是这些大的圆。在许多学者在描写这些文物的时候啊，都用四个字：雄伟、磅礴。的确啊，这些文物和我看见其他的锦缎不一样。一看到这一块织锦，就会被它非凡的气势所震住。那么这种气势究竟来自于哪里呢？我仔细研究后发现啊，这种磅礴的气势就来源于这些团刻。大家看啊，这张锦上面有15个团刻，横向有3个，中向呢有5个，大小形状完全相同，而且排列的非常之对称整齐。给我第三个震撼，就是团刻中间每一个细节啊，都表现得非常之生动。我靠近观察了很久，后来发现这个团刻的直径呢，大约是40厘米。在每一个团刻里面，都有4匹马、4个骑士、4个狮子和一棵生命树。虽然这么多的元素挤在一起，但是不觉得是井井有条。小到狮子的一颗牙齿，一颗锋利的指甲，骑士瞪圆的眼睛和卷曲的胡须，每一个细节都刻画的是淋漓尽致。另外啊，我们发现这4匹马还有讲究，它有2匹白的马，2匹黑的马，在马的身上面还有字。在这个白的马上面呢，有一个高山的山字，在黑马的身上有一个吉祥如意的吉字。那么这些汉字呢，刚好又是隋唐官马的标志。从这方面也可以证明这些文物是我们中国造的， Made in China。 虽然专家们确认这些文物啊是我们中国生产的，但如果你仔细看啊，这件文物上面的团刻、武士、飞马、狮子等等啊，都极具有浓郁的波斯萨塞色彩。那么什么是波斯萨塞色彩？波斯啊，就是我们知道是今天的伊朗一带，而萨塞呢，它其实是一个王朝，也被认为是伊朗历史上面最具影响力的时期之一。那么这个时期啊，萨塞文化对当时欧亚大陆和其他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尤其啊，是这个团刻的结构周围有一圈大的圆珠子， 那么这样的纹样被称为连珠纹，它是古代波斯沙塞王朝最流行的一个纹样。那为什么这件中国制造的丝绸并不是中国风，反而是波斯风呢？
1: 通过武则天的大锐锦，我们可以感受到唐朝的丝绸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然而作为同类产品，四天王寿狮纹锦，它不但拥有同样磅礴的气势，并且在它的身上还有来自异域波斯的风情。不仅如此，有日本学者认为四天王寿狮纹锦是日本圣德太子的玉旗。可以说四天王寿狮纹锦的身上有太多传奇的故事。那么作为地地道道的中国文物，四天王寿狮纹锦的身上为什么会出现异域的纹样呢？它又为何成了日本圣德太子的玉旗呢？
0: 我们现在一般的专家都认定四天王寿狮纹锦是公元七世纪的文物。那我们知道公元七世纪啊，在我国啊有两个朝代，一个是隋朝，一个是唐朝。那么这些文物到底是唐朝还是隋朝呢？根据日本学者太田英壮研究，四天王寿狮纹锦曾经是日本圣德太子的玉旗。那么根据史料记载，日本的圣德太子出生是公元574年，去世的时间是622年，而我们中国的隋炀帝生于公元569年，去世的时候是618年。所以从实际上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人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期。所以我认为这件文物啊应该是隋朝的，而且与隋炀帝杨广有关。那么说到隋炀帝啊，也许大多数观众朋友们对他的印象就是财暴昏庸。那么他在执政期间真的没有一点我们值得可以肯定的？其实也不是。我认为啊，他在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经营上面，隋炀帝啊还是做出了一些贡献的。而且从某些角度来看，他是继汉武帝以后另一个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皇帝。还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隋炀帝为后面大唐打下的基础，大唐的丝绸之路的繁荣就不可能来得如此之快。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应该是隋炀帝时期的四天王寿狮纹锦。它有别于我们前面介绍过的马王堆、素纱单衣和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些互补。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件，它和两条丝绸之路啊都有关系，一个是陆上丝绸之路，另一个就是海上丝绸之路。那么它的出现和陆上丝绸之路有渊源，然后呢它又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被传到了日本。首先啊，我们来看看它和陆上丝绸之路的渊源。说到渊源啊，在我这里啊，我不得不说说隋炀帝在陆上丝绸之路上做的三件事。第一，借猎打猎。隋炀帝在登基的时候，丝绸之路不在我们中原的控制范围以内已经有好几百年时间了。隋炀帝在登基的时候就有一个雄心壮志，想要再次打通丝绸之路，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增加我们国家的实力。当时啊，丝绸之路已经被多股势力控制着，其中有一股势力啊叫吐谷浑。吐谷浑的势力啊在今天的甘肃青海一带，这里啊可是我们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河西走廊。那么隋炀帝要想保证河西走廊的安全与畅通，那就必须要解决吐谷浑的问题。啊，派谁去解决呢？ 派出了裴矩来到了这里。这个人啊，他口不一般，他也非常有智慧。正是基于对西域各国风土人情、政治局势的了解，对付吐谷浑，裴矩啊，给隋炀帝出了一条妙计。裴矩啊，奉隋炀帝之命，他束缚了一股叫铁勒的势力，先去攻打吐谷浑，他自己呢并没有出兵。等打得差不多了，隋炀帝又派出了一个叫宇文述的将军领兵出征，很快就把吐谷浑打败了，连吐谷浑的首领啊都逃跑了。这一战给第二年隋炀帝亲自出征打通洛阳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拓展疆土。在公元609年，隋炀帝啊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什么事呢？他亲自从长安出发，西巡到了河西走廊的张掖。这次西巡对河西地区乃至整个西域地区啊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隋炀帝他是带有政治目的的，为了收复胜利果实而去的。到了河西地区以后，隋炀帝设立了四个郡，分别叫西海、河源、鄯善、杞牧。那么西海和河源在今天的青海，鄯善、杞牧在新疆。这四个郡的势力啊意义就非常非常的重大，它促成了青海、新疆等大西北地区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大力招商。隋炀帝到了张掖以后，就举办了一场万国博览会，也就是举办了一场国际经贸招商会。来了哪些嘉宾呢？有高昌国的国王屈伯雅、义务城主土城社，还有西域27国的使节。如此盛大的场面让西域的小国的使者啊开了是目瞪口呆，他们没见过啊，他们对中原王朝的富裕和繁荣啊倒是十分的仰慕，纷纷表示要与隋朝保持友好的关系，希望能够通商，希望能够有经贸的往来。也正因为如此，张掖啊也是一举成名，它也成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大市场，而且也是丝绸之路上面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所以隋炀帝亲自出席的这次招商会具有非常之重要的历史意义，他不但向西域各国展示了中国的强大与富有，更重要的是他向各国表达了我们中国愿意与西域各国进行商贸文化交流的美好愿望。第二年，也就是公元610年，西域各国的首领使者又纷纷来到长安、洛阳朝贡，大献宝物。那隋炀帝又举行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招商会，通过激烈打猎、拓展疆土、大力招商三个招数啊，隋炀帝再次让陆上丝绸之路重新恢复了畅通。正是因为这些举措，中国和丝绸之路沿途的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有了很好的交流，甚至在纺织工艺方面的交流也是越来越频繁。那么这一件中国制造的四天王寿司文锦又怎么传到日本去的呢？
1: 一件中国的文物却漂洋过海到了日本，一经展出更是大放光彩，并且相比于埋藏在地下千年的其他丝绸文物，四天王寿司文锦自生产出来开始一直亲密接触空气， 长达1000多年之久，它的外观不但没有破损，其光泽依旧使人震撼，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智慧与勤劳。那么，这件与众不同的文物为什么会漂洋过海到了日本呢？隋炀帝和这件事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0: 关于这一点啊，我们就要从另外一条丝绸之路，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说起。如果说往西，隋炀帝重开了陆上丝绸之路，把外交建到了波斯，那么往东，隋的海上丝绸之路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也是超过了前面几个朝代。根据史料记载，在隋朝的时候啊，日本多次派出了遣隋使和遣隋留学生来到我们中国，来干什么呢？来学习我们中国的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宗教礼仪等等。那么其中有3次全是由隋炀帝亲自接待的。在公元607年，日本的圣德太子派大使小野妹子出访中国，得到了隋炀帝的亲自接见。这里啊，请大家注意，我讲的小野妹子，她可不是一个妹子哦，她是一个大汉子。她出生在贵族，她是著名的外交家，而且她有一个中文名字叫苏英高。到了第2年4月，隋炀帝礼尚往来，派文林郎裴世清为大使，总共13个人跟着小野妹子回访日本。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次裴世清的回访，这可是隋朝历史上面第一个政府级别的代表团访问日本。当时日本政府也是非常重视，裴世清一行在日本啊住了1个多月，了解了当地的一些情况以后，就准备动身回国了。这一次啊，小野妹子又被任命为大使，陪同裴世清回国。这一次小野妹子应该是第2次出访中国。那么这一次圣德太子啊，还派了10名留学生和10名学文生。这个学文生啊，就是4个和尚，跟着小野妹子一起来到了中国。这些留学生和学文生学生回国以后，有的成了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有的还成了日本大化改新的核心人物，为当时日本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前面我基本上介绍了2点。第一，是日本学者认为四天王寿司文景曾经是日本圣德太子的御旗。第二点呢，门阔宽大、气势非凡的大略景是在隋唐时期只有皇家才拥有的。所以我认为四天王寿司文景极有可能是当年隋炀帝送给日本的国礼，而且是由小野妹子大使带回日本的，献给了圣德太子。圣德太子对这件国礼啊也非常是重视，同时啊他也非常喜欢这件文物，所以啊他就当成了自己的御旗。那我这么说是否有依据呢？当然是有的，因为隋炀帝用丝绸作为外交的礼品，作为国礼，在史书上面是有记载的。比如在公元607年，隋炀帝要招人啊去出使赤土国，有2个大臣，一个叫常俊，一个叫王俊正的毛遂世界愿意出使赤土国。那么当时啊，隋炀帝听了非常高兴，给他们大赏，赏了什么呢？丝绸100片， 十服一席，也就是出使穿的礼服和很多国际货币。那使者见到出头国的国王以后，也不能两手空空啊。所以隋炀帝啊，就让使者带去了国礼。带了什么国礼呢？哎，你猜的没错，这国礼啊，不是别的，就是丝绸，而且是很多的丝绸。在《隋书》中间有这么的记载：帝大悦，此郡等帛各百匹，十服一席而前，积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这里的五千段不是别的，我认为就是丝绸。那么赤土国到底在哪里呢？专家们没有统一的意见。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确认赤土国到底在哪里，但是与赤土国的友好交往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段佳话，所以由此来推断，四天王受赐文锦也极有可能是当年隋炀帝送给日本的国礼。从隋朝到今天啊，四天王受赐文锦已经保存了大约1400年。那么通过这些文物，我们可以看到隋炀帝在推动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上面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那么这些贡献也为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打下了基础。我们客观上面来说，执政的前期，隋炀帝确实高效率的办成了好几件大事。中国的人口到达了4600多万，社会经济也迅速发展，进入了一个极为繁盛的时期。但是隋炀帝的晚年是昏庸残暴的，最终隋朝政府很快由盛转衰。而这幅四天王受赐文锦正好记录了隋炀帝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西面的波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东边的日本之间的交流与往来，记录了隋朝曾经开放包容、坚守并蓄的气氛。之前啊，我给很多的朋友看过四天王受赐文锦的照片，大多数人一看过去啊，都不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人制的，因为它充满着异域的风情。那么像这样的纹饰，真的只有在历史中间出现过，只有在今天的博物馆中才可以看到吗？当然不是的，其实啊，它依然存在在我们生活中间，它只是换了一个模样而已。比如我们过年贴的窗花、做的剪纸，它这些啊，都是连珠纹的另外一种表达。有一个成语叫做花团锦簇，大家知道这个成语的意思啊，就是说花开得一团一团的，很茂盛，淡花的丝绸堆在一起，形容五彩缤纷、吉祥喜庆的样子。其实啊，今天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花台锦簇中的花团，也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纹样中间的团花和宝相花，这些都是由连珠纹变化而来的。但是这自然不是当初的连珠纹，而是经过本土化、经过改良过的纹样。那么连珠纹究竟是如何从一个异域的纹样变成了一个我们中国人喜欢的纹样的呢？要讲这件事啊，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唐代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窦思人，他为我们中国创造了羚羊公样。
1: 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中，有一块墓志铭十分与众不同， 它与中国丝绸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我们细细品味上面由篆书撰写的文字时，一个影响中国丝绸织造的神秘人物的故事犹如画卷一般慢慢展开。这个神秘人物就是窦诗伦。他创造的羚羊工样不仅将充满异域风情的连珠纹本土化，还将其进行了改良，从而使外来的连珠纹获得了重生，并受到了中国老百姓的喜爱。那么窦诗伦是如何将连珠纹本土化的呢？他创造的羚羊工样又和我们今天穿的衣服有何联系呢？
0: 说到窦诗伦，我们大家可能都不太熟悉，但是窦家可是北魏的一个望族，与隋文帝、唐太宗他们都有亲戚关系。窦诗伦后来被朝廷安排到了益州，担任大行台检校修造，主管朝廷的丝织物。益州就是今天的四川地区，也是蜀锦的原产地。来到益州以后啊，窦诗伦就开始正式主持工作了。他专门花心思研究纹样，研究花样，因为他被封为羚羊公，所以后人啊就把他称为羚羊公样。我认为啊，羚羊公样就是把连珠纹给本土化了，把连珠纹给改良了。我总结了一下，窦诗伦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动物啊成双成对，我们中国传统概念中间都是好事成双，动物呢也喜欢成双成对，所以窦诗伦在为皇宫制的绿锦上都是一对一对的，比如说有一对的鸟，一对的羊，比如说我们传统纹样里的喜相逢就是其中之一。喜相逢就是再把一对动物和阴阳的图案把它结合起来，整个构图啊就更加生动，更加有生命力了。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神兽给本土化了。因为从中亚传来的连珠纹当中最常见的神兽啊，有野猪头、寒兽鸟、生木鹿，这些都是中亚的神兽。因为我们中原的老百姓啊不熟悉它，也不认识，更加不了解它背后的文化寓意，于是啊我们窦诗伦呢就把它替换成了我们中国人熟悉的龙啊、凤啊、麒麟等等。那么这些新的纹样就自然受到我们中国人的喜欢了，就更加让我们可以使用了。第三点呢，窦诗伦弱化了连珠纹外圈的大珠子。窦诗伦更多的是应用了花草纹、唐草纹、宝香花纹。到了唐代的晚期，这一特征就更加明显了。在《大唐新样》里面，我们几乎找不到珠子了，而是完全被花草替代了。团刻呢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花卉呢也变得越来越多了。有些花卉啊不是写实的，可能是现实中间不存在的花卉，应该说形成了真正的花团锦簇。所以别看连珠纹是个舶来品，这个舶来品啊它可不一般，它来到中国以后啊深深地影响了今天我们中国传统纹样的发展。无论是四天王收拾文景，还是隋炀帝再度开通丝绸之路，这些啊都只是一个盛世的前奏。下一讲我将为你揭开一个锦绣盛唐。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天

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和提升我们的记忆力、专注力以及学习成绩、工作效率、学习效率的资料呢，可以添加老师的微信153-9848-8450，153-9848-8450，添加老师之后呢，私发给你，记得备注一下音频，不然我不知道你是来领取学习资料的。

0: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4: Authorized by S. Bloomall, Electoral Commissioner,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汇集全球资讯，
6: 华夏
1: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7: 去年我确诊出了心理损伤，病情来得悄无声息，让我彻底跌入了谷底。但在恢复期间，我持续收到同事们的关心，让我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一起找到了帮我重返职场的方法，即使每天只做几个小时，也对我的康复大有帮助。重返职场，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这个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7天24小时的精彩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墨尔本啊，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啊，不需要担心操作会很麻烦等等啊，它非常的简单。您呢如果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呢现在只需要将您老的收音机啊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首页面就会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啊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点击啊就可以收听了。那假如说您在首页面随着以后进入数字电台的广播越来越多哈，在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需要担心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旁边那个搜索栏里面搜啊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说平时忙是吧，习惯在这个上下班的路上啊，比如说此时此刻哎下班的高峰期咱堵在路上，习惯哎这时候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歌曲了解一下时事天气状况路况，或者说单纯的这个就是缓解一下心情等等的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就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这个您可能以前没有仔细观察啊，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呢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啊，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啊不管您在维州的哪里通过 DAB 您都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之外啊，还有就是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平台，像比较重要的 ABC 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啊同步为您进行的这个精彩的直播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所以说非常的方便啊。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啊，免费的热线电话，大家啊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在我们节目每周一到周五的最后一个体坛速递的最后一个板块，也就是6点30分到7点钟的这个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板块啊，体坛速递这个小单元当中，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每周一到周五都会为您准时开通。那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国际的国内的体坛的娱乐圈的这些时事啊，亦或者我们节目的毕竟节目时间有限啊，没有聊到的啊，或者说仅仅是发生在您身边非常有趣的事儿，您想要和其他的更多的朋友们来分享的啊，咱们畅所欲言，只要文明用语，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您都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30分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要进入到的依旧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 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趋势，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有哪些呢？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一起进入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第一条内容，在联盟党的领导下，澳洲移民制度将出现大幅调整。反对党党魁安格斯·泰勒是公布了大幅减少移民并对多个签证类别进行改革的计划。按照联盟党的计划，执政头两年将净海外移民人数削减至每年10万人，第三年增至13万人，第四年则增至16万人。截至3月的一年内，澳洲净海外移民人数为292100人。相比之下，工党的目标是本财年245000人，到2028年中降至225000人。不过，移民总量这个最受关注的数字，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联盟党表示，四年内将把澳洲临时签证持有人减少约65万人，同时改变获准进入澳洲的人群构成。主要措施包括：净海外移民人数头两年削减至每年10万人，第三年增至13万，第四年增至16万人。国际学生，每年新入学的国际学生人数上限为24万人，同时将限制学生携带家庭成员来到澳洲。毕业生签证，临时毕业生签证原本是允许国际学生完成学业后留在澳洲工作，相关签证将基本取消。不过，部分博士、医疗和教育专业毕业生以及偏远大学的学生仍可保留有限的留澳途径。过桥签，第二次或之后再次申请临时签证的人一般必须要先离开澳洲，改为从海外申请。联盟党表示，此举将大幅减少过桥签证的持有者，并遏制跳签行为。人道主义签证，澳洲每年接收的人道主义名额将减半至10000个。技术工人，尽管整体移民人数有所下降，联盟党仍然会增加建筑等优先领域的技术移民。方案提出每年额外增加约6万名临时技术签证持有人，并新增15000个技术项目签证。那么最后一项则是打工度假签，取消工党对第二年和第三年打工度假签持有者延期设定的上限，未完成规定偏远地区工作的人，费用则会相对提高。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联邦储备银行禁止收取刷卡附加费后，那么澳洲的咖啡馆和餐厅是陆续都上调了价格。这项禁令本意呢是让价格下降，但实际情况显示，涨价可能会成为它带来的意外的结果。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前官员 Lucy 认为，这项禁令不大可能对通胀造成显著影响。刷卡附加费的禁令生效后，一些咖啡馆的老板把咖啡卖得更贵了。 Small Flat White 是一个追踪咖啡价格的线上平台，该平台比较了1500多家咖啡馆的价格后发现，约 17% 的咖啡馆如今收取的 Flat White 价格是高于10月1日禁令生效前的水平，涨幅通常在50澳分，也就是5毛钱，相当于一杯咖啡价格的10%左右。而相比之下，消费者过去用信用卡或借记卡付款时，通常仅仅只需要0.5%至1.5%的附加费。不过禁令刚实施时，并不是所有餐饮业的商家都立即涨价。澳洲餐厅与咖啡馆的协会首席执行官 Wes Lambert 表示，大多数咖啡馆或餐厅都采取了某种形式的涨价，包括提高菜品价格或增加周末及公共假日的附加费。他说，涨价总会影响需求，因此这显然是 RBA 没有预料到的后果。那么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当时是认为呢，价格只会增加0.1%。 RBA 表示，旧有制度已经无法继续按照原定方式来运行，消费者也越来越难以避开附加费。同时他们还表示，当时只有约16%的商家收取附加费，那禁令的目的是降低接受刷卡付款的成本，尤其是要减少小型企业的负担。那么目前的结果则是这些企业将负担转嫁给了普通老百姓。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开工建设的新屋数量增加7%，超过了52200套。统计局今天公布的季度数据还显示，6月季度住宅开工总量增长7%，按年计增幅是达到了14.4%。其中，私营部门的独立屋开工31707套，较上一季度是增加11.6%，比去年同期多出了20.7%。这一增幅出现在联邦政府宣布房产税改之后，相关的调整将复扣税政策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新建投资房产。财长 Jim 表示，这些数据表明开工量和竣工量都在上升，但我们上任时两者都在下跌。季度开工和竣工数据目前表现强劲，住房供应管线却在月度层面遭遇到了冲击。8月的住房审批总量较7月创下的5年高位是回落了6.1%，其中全澳公寓和联排别墅的建造审批量在8月下跌21%，比12个月前低了2.1%。相比之下，私营部门独立屋的审批量8月是增加了3.7%，同比上升18.4%。而从州和领地来看，昆州、南澳及塔州的住宅审批总量是持续增长，按月比较，新州、维州、北领地和首都领地均走低，西澳则是持平。

面一条消息，由于 JB Hi-Fi 被指向顾客出售毫无价值的保修服务，大约有800万名澳洲人是有希望能够获得赔偿。报道称，这家零售巨头正就相关指控在最高法院展开抗辩。据悉 JB Hi-Fi 被指控在各类电器商品上加售延长保修，包括电视、冰箱、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那么集体诉讼律师娃娃 Mavli 是表示，我们的诉讼指称 JB Hi-Fi 设计并销售的保修服务提供的权利与消费者本来就能免费享有的权利是相同的。 JB Hi-Fi 表示将积极抗辩，称其将坚决对有关其出售无用保障以及从事误导性和欺骗性行为的指控来进行抗辩。那么集体诉讼律师 Rachel 则称呢， JB Hi-Fi 对一张一文不值的纸来收费，从而是不当得利数年之久。而不少的客户也对这些保修服务表示了不满。 JB Hi-Fi 呢并不是唯一推销这类延长保修服务的零售商。那么根据本案结果， Harvey Norman 澳洲著名的家具连锁店也可能会成为此类诉讼的对象。据称，凡是在2011年1月至2023年12月共13年间购买过延长保修服务的人，都会自动被纳入这宗集体诉讼。若诉讼胜诉，他们可能有资格来获得赔偿。试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近13年的时间，又有谁没在 JB Hi-Fi 买过哪怕一件电子产品呢？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么在咱们澳洲颇受欢迎的英国网上时装巨头 ASOS 是确认发生了数据泄露，涉及基本个人信息。公司表示，顾客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约8点收到了一则威胁泄露数据的手机通知后，黑客可能已经接触到了相关信息。通知内容写道，至 ASOS 数据保护官和 IT 部门，我们已经完全入侵了 Snowflake 实力，与我们接洽，否则我们就会泄露这些数据。 Snowflake 是一种云端数据平台，企业可借此来储存数据。这则未经授权的通知发出后， ASOS 发表声明称，公司不认为支付卡的资料或密码能受到影响，后续内容将陆续更新。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的国内新闻不同的是啊，那在第二个单元的节目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大家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的时间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OnTrain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国华语广播。那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那接下来的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里，柯凡和大家是一起要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在本时间段来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每周的收费上限降至50澳元后，在新州符合条件的司机是可以从本周日来开始申请返还超出的部分，每年最高可申请返还5000澳元。从7月起呢，每周在收费道路上支出超过了50澳元的新州驾车人士，10月11日起是可以申请退回超出的部分。预计这项新计划将惠及近100万名司机。新州每周收费上限于7月6日是由60澳元下调至50澳元，不过符合新芬兰的首批申请要到10月11日才能够开放。司机仍需先照常来缴纳这个通行费，再按周一至周日的周期申请返还当周超过50澳元的符合条件支出。预计另有40万个收费账户已经达到了减免资格，叠加此前约94.8万个已经达到了原60澳元门栏的账户。数据显示，悉尼西区占全部收费减免申请的一半， Blacktown、Buckingham Hills、Auburn 以及 Marylands 和 Castle Hill 等地区的驾车人士预计将会是最大的受益者。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一名男子是被指控谋杀一名年仅3个月大的婴儿。尽管警方是要求暂缓处理，但本案呢仍将于今天晚些时候要提堂受审。根据相关报告，这名婴儿是于昨天下午离世的。此前近一周，他因严重内伤在住院接受治疗。警方称，28岁的 Unit 是在布里斯班的 Ipswich 被捕后，因涉嫌以家暴方式谋杀儿童被指控。他今天无需出庭，案件在布里斯班地区法院来提堂。而法官 Nicola Browns 表示，若提出新的指控，案件可能于今天稍后要重新再次提堂。这名婴儿是于10月1日被送到医院后，警方随即是展开调查。警方称，孩子是受有严重的内伤。这名3个月大的婴儿随后是转往了布里斯班一家医院，并于昨天下午是不治身亡。那么案件仍在调查，案件要于今天晚些时候再度提堂时，警方的检控官 Ben Misina 是请求把案件押后到晚些时候再处理。他表示，他今天早上接到电话，得知可能会有更多的材料来提交，因此要求把案件移到晚些时候，形容这项请求相对含糊，而法官同意如有其他指控提出将再次提堂，但是今天的首次提堂将会仍然进行。

我们关注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一名来自西澳 POS 的女子表示，自己在酒吧是遭到了一群陌生男子偷拍，对方还利用 AI 把照片给改成了色情内容。就在上周末的晚上，来自 POS 的 Jade Highland 和一名好友是在 Scarborough 一家酒吧喝了几杯葡萄酒，坐在附近的8-10名男子起初是与他们轻松打趣，但很快这场闲聊呢就变了性质。其中一名男子趁 Jade Highland 不知情是拍下了他的照片，随后是将照片上传到 AI 程序。 Jade 说，我根本不知道他拍了我，后来他把照片放进 AI 改成了色情内容。他说，其中一名男子把照片传给其他更多的人看，甚至是拿给我本人和我的朋友看，而他们都只是笑笑而已。这群人还拍下了 Jet 朋友的照片，并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是再次利用 AI 制作涉及他的色情内容。整理过这起事件后， Jet 和他的朋友是联系了场所及执法部门来举报涉事顾客。那 Jet 告诉记者，场所方面是立即严肃处理，他们说这不是他们对待客人的方式，也不是他们希望酒吧形成的文化。他透露，涉事男子已因这次恶作剧被禁止进入该场所。场所迅速做出反应，但这名29岁的女子对执法部门的处理方式则是感到失望的。据 Personal 获悉的聊天记录显示，在颅骨图像问题上，警方告诉两人 AI 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你们要学着接受新的事物。一名警员表示，遗憾的是法律和执法部门可能反应缓慢，跟不上形势，尤其目前科技似乎每天都在变化，所以你们要学着接受。澳洲已引入专门处理性颅骨材料的联邦刑事罪，涵盖使用技术制作和修改这类材料的行为。不过自这些新的 AI 法律于2024年颁布以来呢，只有一人曾依据相关法律是被起诉。而根据西澳法律的第 221BC 条，未经他人同意拍摄、捕捉或制作其私密图像属于违法行为。该条明确涵盖制作深度伪造色情材料。然而多数州的法律重点在于传播 AI 材料， Jet 的案件没有发生广泛传播，因为他是在现场就被当面展示了该图像，他并及时制止了该事件的严重传播。 Jet 表示，正是警方的这番说法来气得他啊，促使他不得不把这起事件发到社交媒体上。一段讲述此事的 TikTok 视频很快在西澳受到了广泛关注。那么在为数不多的人数不多的西澳，浏览量在2天是达到了17.2万次的观看。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近日一份由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奥前 CEO 利用 AI 主导的政府治理研究在社媒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其公布了一项引人错愕的结果，在22个西方国家的366个州及地区政府当中，维州的排名366个里面排在第366位，没错，就是倒数第一。维州被评为了政府管理问题最严重的地区，而与之形成相对讽刺的是，在3个月前的全球最佳城市排名当中，维州墨尔本排在全球的第一位。根据这份研究，维州的综合评分是达到79.8，不仅超过了长期面临财政及政治腐败问题的美国伊利诺伊州，也超过了有组织犯罪问题长期受到关注的意大利西西里地区。美国的纽约州排在第4，而澳洲的另一人口大州新州则排在第9的位置。那么相比于3个月前的那份最宜居城市排名，相关的人士和广大的网民朋友则是更相信这份排名。那么研究覆盖了22个西方国家的366个州级地区政府，采用百分评分制，分数越高意味着在这套评估系统下政府治理问题越严重，也就是说在这份榜单当中评分最高则是排名最低。按照公布的结果，维州以79.8分位居全部的366个地区的首位，排名第二的则是美国伊利诺伊州，得分77.4，第三则是意大利西西里地区，得分68分。那么生活在维州的咱们的广泛的听众朋友们，您觉得维州的这个排名究竟是不是名副其实呢？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零售巨头 Kmart 目前已经把售价89澳元的摄像头眼镜从网上撤下。两个月前，这款低价产品是引发了全国的隐私争议，令民众要求政府要介入其中。安克智能眼镜将摄像头内置在镜框中，可拍摄视频和照片，如今已无法在 Kmart 网站找到。那么 Kmart 仍在销售39澳元的扬声器眼镜，能够播放音乐和接听电话，但并不具备摄像功能。Kmart 已被联系置评，这一变化紧随活动人士 Gina 发起的行动，他向 Kmart 集团董事总经理 Alexandra 是发起请愿，要求把这款眼镜从门店和网上撤下。负责托管请愿的 GetUp 表示，有超过57000名成员已经加入到这项行动当中。这款眼镜于7月28日上市，不到一周便售罄，售价比 Meta 的 Ray-Ban 型号低数百澳元。而本报八月的报道呢，是隐私争议时 Kmart 称其属于已经确立且日益成为主流的可穿戴科技类别。

好，下面一条消息依旧是维州方面的啊，与刚刚那条消息啊形成鲜明对比，也显得比较讽刺的是，就在今年的 Count Nice Traveler 读者选择当中，维州的墨尔本是再次获评全球最友善城市，排名超过了首尔、阿姆斯特丹和里斯本等地。这座维州首府赢得这一难得的称号，该奖项共收到全球各地民众约30万份回应。报道写道，这些城市以最热情好客而闻名，无论我们是在努力看懂社区餐厅的菜单，还是乘坐新地铁从 A 点前往 B 点时显得不知所措，当地人都愿意伸出援手。而墨尔本以98.52分险胜葡萄牙的波尔图，后者得分为98.33分。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所知名女子私校的一名老师被学校解雇，同时还被警方指控其涉嫌性侵学生。这名老师是 MCMLC 的地理老师，韩国人，名叫 Cam Kenny Joyce， 32岁，主要教7至12年级学生。本周一，也就是第四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学校校长 Julia 是给全校2100多名学生家长发送了邮件来说明这件事。他表示，学校知道这个消息对整个学校社区来说可能会令人震惊和不安，但家长应该及时清楚地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学校表示，今年9月发现有关这名老师的严重问题后，当天就让他停止了工作，同时展开调查，并向包括警方在内的相关机构进行了报告。随后学校是终止了他的雇佣关系。不过学校也提醒家长，如果孩子过去与这名老师有过任何的接触，尤其是私人的接触，并因此产生了担忧，您可以立即联系学校负责儿童保护的高级工作人员。警方目前指控 Kenny Jones 犯有3项针对16或17岁处于其照顾、监督或权威关系下儿童的性侵罪。警方表示，这起案件涉及7月2日在 Mount Albert 发生的一起性侵调查。那么警方是于上周五在 Strongbury 是执行搜查令后是将其逮捕。那么他是在上周末获得了出庭并获得保释，而他的下一次出庭将在12月2日到 Ringwood 法庭来出庭受审。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那以上啊，将近一个小时不到的内容了，里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上半场，也是我们国内的全部消息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稍微的活动活动啊，休息一下。我们在整点的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节目里面，柯凡和大家一起要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事件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整点的6点，咱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去年我发生了一起工作事故，身体严重烧伤，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但我收到了公司的持续关心，公司也和我一起想办法，最终让我以行政岗位回到了职场。看着自己一天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步调，那种重新掌控生活的感觉真的很好。
3: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建造或翻修住房是人生最大的投资之一，因此我们正与建筑和管道施工委员会携手合作，为打造更安全更优质的住房铺平道路。建造商现在必须为符合条件的项目购买新的房屋保修保险，使业主在建造商无法或不愿完成施工或修复施工缺陷的情况下拥有更完善的保障。这是多项全新措施中的一项，旨在让维多利亚州住房业主更加安心，并帮助更快解决建筑问题。了解详情请访问 victor.gov.
6: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7: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六点零三分啊零四分，

0: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和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在下半场的上半场啊，首先要进入到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消息，美国田纳西州的女犯人克里斯塔·派克是日前被执行死刑，在接受过两剂致命药物注射后，她仍未死亡。报道称，自9月30日处决失败以来，那派克到目前为止是一直在住院接受治疗。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在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州2026年累计确诊麻疹病例已达1004例，其中5人死亡。这是美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纽约州6日宣布，因麻疹疫情进入到灾难紧急状态。

来自俄乌方面的最新消息，据乌通社今天中午的最新报道，俄罗斯军队今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两人死亡。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在凌晨遭遇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处建筑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是昨天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情报显示俄军正在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乌军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在欧盟的贸易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访华前夕，中国德国商会呼吁就贸易争端开展对话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据报道，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欧阳立文表示，中国不应只被视为挑战，同时也应被视作最大的伙伴和机会。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朝中社，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将会激化局势，破坏地区稳定。朝中社带有讽刺意味地指出，在台湾岛出现了一批美国出售的战斗机，这是说明美国对台海和平与稳定的所谓特色贡献的又一个代表性事例。文章还批评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计划等等。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昨天下午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无罪。检方在二审结案时指出，涉案民调被人为操控，结果偏向尹锡悦。尹锡悦不仅从明太君处接受了民调，还与明太君就调查方式等进行了协商。

也门政府的交通部在今天上午表示，胡塞武装在今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而亚丁目前也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

来自扬子晚报的最新消息，缅甸警方于2026年10月5日发布消息称，仰光敏加拉顿县法院于10月1日依据打击人口拐卖法第38A 条，对参与诱骗并招募一名白俄罗斯女子的5名缅甸公民各判处21年有期徒刑，并附加劳役。这是近期缅甸官方针对涉外人口拐卖案件的又一起公开宣判。5名被告分别为觉图、新敏吞、耶林吞、尼尼特以及马南榜红。而26岁的白俄罗斯女子薇拉·克拉夫特索娃曾是当地选秀节目选手，兼具歌手与模特的身份。那么某天呢，她是在网络上看到了一条在泰国做模特的高薪招聘信息。2025年的9月中旬，薇拉是飞抵了泰国曼谷，其行程记录显示，9月20日，她被人带到了缅甸仰光。报道称，薇拉随后就落入到了电诈园区的控制范围内。那么其家人表示，他从10月4日起彻底失联，后来家属接到绑匪的信息电话，要求支付50万美金的赎金，但随后又通知家属称，你们这50万的赎金只是要赎回你们女儿的尸体，因为维拉已经被他们给杀害并分尸卖掉了器官。根据消息人士称，像维拉这种情况的被骗人员通常都会被迫与所谓公司来签署合同。根据合同条款，维拉必须每天为公司带来3000美元的收入。维拉和其他落入电诈园区的人员一样，任务是在网上诱骗外国人的钱财，通过交友网站来获取他们的信任，模拟恋爱关系，然后说服他们投资加密货币，在虚拟赌场进行大额的投注等等。那么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上当受骗的人越来越少，园区内很多人即使每天被迫工作17个小时也无法完成任务，所以唯一重获自由的渠道便是求助家人将自己给赎回，而家人无法支付赎金的则会被摘除器官并贩卖。

下面一条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天迎来了他的74岁生日。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日子里，普京是倾向于与家人共同度过，但他仍将继续保持忙碌，以处理公务的方式来度过这一天。克里姆林宫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普京总统而言，最重要的是来自亲人的祝贺和关心。

上高市早苗10月6日在首相官邸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吉祥物 Tuk 互动时，是发生了极为尴尬一幕。高市早苗是连续多次搭话，但是吉祥物毫无反应。据报道，高市先是问从霞之关去世园会场需要怎么走，没有反应。那么又在问，你可以给我过去的方法吗？还是没有反应。随后又问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仍然是毫无反应，沉默不语。那么据报道，设置在首相官邸的吞吉祥物内藏可收集语音信息的麦克风，并具备了用事先录制好的录音回答问题的功能。那么高市早苗在第二天，也就是在之后的第二天，在之前的一次曾问吉祥物今天我看起来怎么样，是得到了对方称赞，但之后吉祥物是再次没有再一次的回答过高市早苗的任何问题。

2026年的1月7日，中国公安部是派出工作组，将柬埔寨太子集团犯罪头目陈志从金边押解回国。4月1日，将陈志犯罪集团的核心骨干成员李雄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而6月17日，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刘忍从金边押解回国。警方坚持盯着打、追着打、压着打，称除恶务尽，希望集合全球的国家政府对电诈犯罪实施最严厉的打击。

来自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今天中午的最新通报，泰国的洪灾已致该国超过148万户家庭、419万人受到影响，造成60人死亡。那么泰国呢，是自9月16日以来遭遇到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的洪涝灾害。截至10月6日，泰国仍有26个府级曼谷的部分区域存在着洪涝灾情。

那么今天微信公众号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发布最新消息称，在国庆期间，埃及是接连发生了多起涉中国游客的交通事故。10月1日，一辆中巴与一辆大巴在阿斯旺至阿布辛贝陆公路发生交通事故，9名中国游客受伤。10月4日，一辆轿车在埃及卢克索附近沙漠公路发生翻车事故，2名自驾中国游客受伤。5日，一辆轿车在阿布辛贝回阿斯旺途中抛锚失控，冲出公路，2名包车中国游客受伤。那么埃及红绿灯较少，当地司机交通安全意识有待增强，开车速度普遍较快，人车混行普遍，交通事故多发。中国驻埃及使馆再次提醒在埃及的中国游客要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

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厄瓜多尔是正在遭遇着严重的极端天气，连日来该国持续遭到强降雨的袭击，而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了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 1.5 万人受灾。目前厄瓜多尔有超过 1.5 万人正在遭受着洪灾的侵袭，其中西北部的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是最为严重的。

好，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根据凤凰卫视的最新消息，朝中社在今天是引述国际问题评论家金明哲的文章，批评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并提供军事支持，指责美方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并警告美国应当三思。金明哲在题为美国正在轻举妄动的文章中指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行为属厚颜无耻之举，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在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历届政府将对台军售政策化、义务化，支援分裂势力来追求台独，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仅在过去十年，美国国务院已批准总额超过39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并企图加码军售规模。文章还批评美国在不断的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不断的破坏着台海和平，破坏着一个中国原则，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涉。无论台独势力要耍什么花招，美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都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文章最后警告美国应当三思，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曾经的美国，而现在的中国也不是以往的中国，能否有能力同中方来进行正面较量？你们能否承担得起由此产生的最终后果？请美方三思而行。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4啊，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本单元啊，也就是我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了啊。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时间有点紧啊，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 13004730038，也会在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不管您有任何的观点和看法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就可以畅所欲言。就譬如最新的消息啊，刚才我们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中国已经对美国放了狠话，类似于我现在的中国也不是以前的中国，而现在的美国也不是以前的美国等等啊，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13004730038。好了，我是柯凡，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首歌曲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4，我们是一起进入到我们啊节目最轻松也是最后一个单元当中。那么在等待着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的同时，那我们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体坛速递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是来看网球赛场，因为毕竟啊，这个目前呢，国际上的重要比赛啊，也就有网球在进行，其他的啊，像其他的项目，足球什么的，那都不是洲际或者国际的比赛啊。譬如说啊，我们一嘴带过的啊，就是昨天是吧？这个邵佳一，非常年轻，40多岁啊，任主教练的咱们中国男子足球队。在热身赛前三场呢，赢了第一场马尔代夫之后是完败新西兰，完败那个就不提了啊，历史上那个还是5个球输给八什么什么什么国家是吧？咱们亚洲的您就想嘛，是一个多弱的国家。那么昨天面对着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中国男足在历史上即使最差的水平的时候啊，也还没有输给过吉尔吉斯斯坦的。所以说啊，昨天这场比赛大家都看作是邵佳一的救赎之战啊。最终的比赛结果也是没怎么让人失望啊，最终中国男足是创造了一个耻辱性的历史记录，就是啊这个5000年的历史，中国昨天晚上是首次输给吉尔吉斯斯坦啊。那中国男足在输给吉尔吉斯斯坦时候啊，扣掉了10多分的世界排名的积分，也是历史首次排在110名开外，也就是说在亚洲中国男足没有排进前20。啊，这个不说了，不多说了啊，怕给大家添堵。总之呢，就是中国男足在面对着马尔代夫2-0取胜之后，是3球输给新西兰，那个大家还勉强能接受啊。那5球输给，是吧？八什么什么啊，就不说了。那么弱的一个国家啊，就让人难以理解了啊，也接受不了了。那直到昨天晚上，面对着吉尔吉斯斯坦，中国男足全场被动啊，最后是0-1输球，是彻底掀翻了这个中国足球的天啊。这个具体的事情要怎么发酵啊，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详细介绍吧。今天就不多说了啊，以免影响咱们各位的心情啊。我们还是来看一看网球赛场吧。

收拾心情啊，换个心情，我们来关注网球赛场。那么就在今天晚上，中国网球公开赛啊，中网剩下的四场，哎呀，因为昨天呢已经进行了四场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啊，就是定八强的比赛结束了。那么今天将会进行剩下的四场，也是上半区的争夺。我们中国选手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将会在今天晚上的第三场啊，就是理论上来说啊，按照官方给的理论的标准时间，也就是说前两场都正常的话，比如说每场比赛进行个两个小时之内能结束的话，那么郑钦文将会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晚上的10点钟，也是黄金时间啊，放在中心球场给郑钦文的比赛啊，也是放在了黄金时间中国的7点钟啊，在登场进行啊。他的对手是谁？是世界排名只有118位的查拉耶娃。别看他世界排名只有118位啊，但他却在第二轮当中啊是爆冷战胜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啊，新任的世界第一，本赛季四个大满贯，莱巴金娜个人拿走了2个冠军啊，新加冕的球后。而且呢并不是说这个莱巴金娜的状态不好，而是在莱巴金娜先赢下一盘的情况下，世界第117是连赢两盘啊，是完成了翻盘。一般翻盘都是发生在这个水平相当或者说啊强者面对着实力稍微弱于自己的对手的时候啊，由于之前状态不好啊，哎是吧，输掉了大部分时间，突然状态回来了啊，或者说就实力占优是吧，才会有这种翻盘的资格啊，不然两个实力相差太多，弱者是不可能能够翻盘的啊，除非你是一开始趁着对方立足未稳就直接结束了啊，但是你要让这个啊实力更强的一方呢更适应比赛的节奏，找回自己的手感，那无疑是不可能会翻盘的，你落后就直接被对方快刀斩乱麻的给拿下了。所以说呢，别看这个查拉耶娃啊世界排名只有117，但是他能赢下世界第一，而且是以反败为胜的方式，那足以证明他是有一定的水平的啊，虽然肯定是硬实力不如啊这个莱巴金娜的，但是呢也没有相差的太多，如果太悬殊的话他是不可能能够翻盘取胜的啊。而且在去年的这个最后一个大满贯也是美网当中呢，他也是战胜了大满贯冠军得主啊肯宁，当时的肯宁呢是排在世界第10几位的位置啊，但是当时的这个查拉耶娃呢只排在世界第180位左右啊，也就是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啊，他提升到了117。当然了，不到一年提升这个70多位看似很恐怖，但是面对着3个月前还排在120位的郑钦文啊，到目前为止郑钦文进入到16强，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前，郑钦文的即时排名已经来到了世界第44的位置啊，没错，3个多月的时间郑钦文的排名啊提升了90名左右啊，而且是从120提到前50的啊，可见这个郑钦文还是有实力的。郑钦文在本届中网的持外卡参赛，前三轮是无论是面对着中国的小将啊，世界排名200多位的选手，还是面对着世界排名前20的选手，郑钦文三轮比赛全部打满3盘啊，全部是打了2个小时以上啊，只有在第二轮当中啊，这个对手打到这个第三盘决胜盘的时候退赛了，但是也是打到第三盘了，比赛也是进行了2个小时07分钟啊，对手退赛，其他的比赛郑钦文的比赛用时是全部超过2个半小时。上一轮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第24位本届中网的17号种子诺斯科娃啊，郑钦文是和对方鏖战2小时51分钟啊，最终才艰难的7比6、4比6和7比5战胜对手，进入到16强当中。所以说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不要因为对方的排名低而轻视啊，轻敌，相信这一点郑钦文是一定清楚的啊，能够逆转挑落世界排名第一啊，一定是有一定实力和水平的。他们两个呢在6年前遥远的2020年在青少年赛场当时是有过一次交手，那个时候的这个郑钦文啊大家也不为熟知，大家也不知道郑钦文是谁啊，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交手是在
挑战赛的100级别比赛当中，决赛当中二人碰面，当时郑钦文是鏖战三盘啊，2-1逆转了这个查拉耶娃。那么紧接着从2023年起啊，可以说是从对2022-23年起啊，郑钦文就已经在成人赛场上是打出一片天了，而这个查拉耶娃呢是始终徘徊在世界200到300名之间啊，青少年时期的同水平到成年是拉开了差距。当郑钦文拿下这个奥运冠军啊，拿到世界第四位置的时候，这个查拉耶娃依旧在200位左右徘徊。那么两人是于去年啊处在同一水平线啊，郑钦文因伤缺赛啊，都在100到200位之间。所以啊，这两位选手也是可以说只有青少年时期交过一次手，成年赛场是再也没有机会碰上啊，因为这个对手啊是没机会能打到正赛或者说打到深的轮次来面对着郑钦文。不知道时隔6年。二者之间的再次交手啊，一个是刚刚逆转翻盘了世界第一新任球后的手感正热的这么一位选手啊，而且他在第二轮逆转世界第一之后，在上一轮也是战胜了世界第67啊，同样是排名比他高50位的选手进入到了16强。另一个呢，则是在身体状态都处于良好的状态啊，这个手感也是回往这个顶峰期回攀的这个郑钦文啊，同时在前三轮比赛，郑钦文是三轮比赛耗时近9个小时啊，这个非常的艰难。目前在中网当中，所有的女子选手没有一个人的比赛三轮加在一起超过了7个半小时，但是郑钦文是唯一一个超过7个半小时三轮，而且是逼近9个小时大关的这么一个选手。体能上不知道郑钦文是能否咬得住呢？希望郑钦文能够咬牙挺过这关。那么挺过这关的话，他在8进4的比赛当中，很大可能是要面对着啊，在今天的4场比赛当中第一场出战的啊斯瓦泰克。不知道可以说郑钦文的这个出场顺序也是能够观望一下啊，看看斯瓦泰克的比赛究竟斯瓦泰克能否抢到一个8强的席位呢？如果能的话啊，郑钦文在如果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赢下这个查拉耶娃，他会在8进4的这个1/4决赛当中是再次面对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斯瓦泰克在这个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说好了啊，已经面对着记者说，我已经知道如何打逆风球了，就是反正已经逆风了是吧，我就闭着眼睛去打，我真心的希望我和郑钦文都能够同时在本轮赢球。那这也是间接被广大的球迷看作是斯瓦泰克向郑钦文下的战书啊，希望这两个人都能够不爽约成功的在1/4决赛相遇啊，一定会是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1/4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个网坛的传奇人物啊，曾经的四巨头之一，如今唯一一位还坚守在网场这个赛场上的德约科维奇，塞尔维亚天王。他呢是在时隔11年之后是重返中网的赛场，但是在11年之前的连续6年当中，这个德约科维奇也是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估计也后无来者的记录啊，那就是11年前德约科维奇连续6年参加中网，连拿6个冠军，5次卫冕全部成功，他是取得了非常恐怖，在北京的赛场上取得了这个36战36胜的恐怖战绩啊，是未尝一败。估计这个成绩也是后无来者了啊，前无古人是肯定的，后无来者应该也是没有人能打破这个记录了。那么在之后的11年呢，他是都没有来到中国，去到中国啊参加这个中网比赛。那么2026年今年估计也是作为他的告别战吧，因为北京他曾说是他最喜欢的这个比赛场地，估计也是年纪在这儿了啊，想告别一下，是再次回到的咱们北京啊，来到中网参加，可能也是想善始善终。没想到这个奇迹又延续了下来啊，德约科维奇其实怎么说呢，他已经不在世界前五的范围内了啊，长期不在了，毕竟体力年纪是不可抗的因素。那么在四大满贯也是毫无建树啊，甚至在今年的德约科维奇没有闯入到任何一个大满贯的决赛当中，这和他巅峰期啊一年拿4个大满贯是恐怖的统治力比，真的是没得说。但是在今年的中网当中啊，这个德约科维奇是将他的神奇和奇迹延续下来了。那么6场比赛6场全胜啊，其中有2场对手退赛啊，也不是说没有比退赛，是打到一半退赛，包括决赛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4的维德梅杰夫，来自俄罗斯的名将啊，在第2盘当中是将球打向看台之后击中了这个观众，那被裁判是直接判负，从而德约科维奇是成功的啊，在中网的战绩也是完成了恐怖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无人超越的7连冠。中间的11年咱给他 pass 掉啊，人家没有来参赛，在他参赛的连续7年当中是7连冠，出战6-7-42场是未尝一败，非常的恐怖。那德约科维奇在赛后也是非常激动的表示啊，他自己也很难相信自己能够完成在北京这片赛场上42战不败的神话一般的成绩。他也是说啊，很难再有机会把记录延续下去了。他说我可能不能坚持到明年的中网了，但是他也没有说死啊，所以大家都把这个看作是德约科维奇的告别战。那德约科维奇也是讲的一口流利的中文。

一代传奇，一代这个网坛上的英雄，还没有谢幕，但是根据各种综合方面表示啊，本赛季应该也就是德约科维奇的最后一个赛季了。好了，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过多的说这个了。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我们再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吧。那么根据最新的世界排名，在昨天结束的这个一项公开赛当中，那我们的新任世锦赛冠军啊，吴怡泽是吧，今年的世锦赛冠军是成功再次拿下了他世锦赛之后的第一个冠军之后，那么历史又再次被刷新了。在斯诺克这个赛场上面，是历史首次有两位中国选手，而且是一位99年的赵新童和一位00后，这两位是霸占着斯诺克的世界第一世界第二的位置，不仅仅是单赛季，而且是全部积分。那么吴怡泽也是凭借着这项冠军，是成功的超越了咱们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机器尼尔罗伯逊和前世界第一特鲁姆普，坐在了世界第二的这把交椅上。那我们去年的创造历史和奇迹的世锦赛冠军啊，赵新童是依然坐在世界第一的这把交椅上。那么能够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对赵新童世界第一构成威胁的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另一位选手，新任世界第二、新任世锦赛冠军00后球员吴怡泽。他和赵新童目前奖金只差2000英镑啊，也就是2000积分。那斯诺克的积分是按照奖金来排名的，所以说在任何一轮比赛当中，只要这个吴怡泽能够比赵新童啊多走一轮，那么他都将取代赵新童成为新的世界第一。但不管怎么看啊，在3个月之内，世界第三特鲁姆普、世界第四我们墨尔本机器尼尔罗伯逊都是没有机会来超越赵新童和吴怡泽的，也是创造了中国斯诺克乃至亚洲斯诺克新的历史啊，霸占着世界第一第二的位置。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吧，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克凡，祝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2: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2: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0: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 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3: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6: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7: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 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2: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1: 已经反超日本队。
12: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1: 拉开了
12: 到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3: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4: 金牌，
12: 金牌了，
14: 85.065分，张博恒战胜。
13: 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队。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 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德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变成童话，悄悄的爱你啊。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去年我发生了一起工作事故，身体严重烧伤，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但我收到了公司的持续关心，公司也和我一起想办法，最终让我以行政岗位回到了职场。看着自己一天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步调，那种重新掌控生活的感觉真的很好。
3: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西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这个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www.hu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7天24小时的精彩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墨尔本啊，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啊，不需要担心操作会很麻烦等等啊，它非常的简单。您呢如果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呢现在

0: 需要将您老的收音机啊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首页面就会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啊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华语广播，那点击啊就可以收听了。那假如说您在首页面随着以后进入数字电台的广播越来越多哈，在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需要担心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旁边那个搜索栏里面搜啊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说平时忙是吧，习惯在这个上下班的路上啊，比如说此时此刻哎下班的高峰期咱堵在路上，习惯哎这时候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歌曲了解一下时事天气状况路况，或者说单纯的这个就是缓解一下心情等等的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就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这个您可能以前没有仔细观察啊，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呢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啊，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啊不管您在维州的哪里通过 DAB 您都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之外啊，还有就是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平台像比较重要的 ABC 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华语广播啊同步为您进行的这个精彩的直播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所以说非常的方便啊。与此同时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啊，免费的热线电话，大家啊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在我们节目每周一到周五的最后一个体坛速递的最后一个板块，也就是6:30到7:00的这个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板块啊，体坛速递这个小单元当中，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每周一到周五都会为您准时开通。那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国际的国内的体坛的娱乐圈的这些时事啊，亦或者我们节目的毕竟节目时间有限啊没有聊到的啊，或者说仅仅是发生在您身边非常有趣的事儿，您想要和其他的更多的朋友们来分享的啊，咱们畅所欲言，只要文明用语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您都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晚上6:30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要进入到的依旧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趋势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有哪些呢？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国内新闻。
1: 声声落，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第一条内容，在联盟党的领导下，澳洲移民制度将出现大幅调整。反对党党魁安克斯泰勒甚至公布了大幅减少移民并对多个签证类别进行改革的计划。按照联盟党的计划，执政头两年将净海外移民人数削减至每年10万人，第三年增至13万人，第四年则增至16万人。截至3月的一年内，澳洲净海外移民人数为292100人。相比之下，工党的目标是本财年245000人，到2028年中降至225000人。不过，移民总量这个最受关注的数字，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联盟党表示，四年内将把澳洲临时签证持有人减少约65万人，同时改变获准进入澳洲的人群构成。主要措施包括：净海外移民人数头两年削减至每年10万人，第三年增至13万，第四年增至16万人；国际学生，每年新入学的国际学生人数上限为24万人，同时将限制学生携带家庭成员来到澳洲。毕业生签证，临时毕业生签证原本是允许国际学生完成学业后留在澳洲工作，相关签证将基本取消。不过，部分博士、医疗和教育专业毕业生以及偏远大学的学生仍可保留有限的留澳途径。过桥签，第二次或之后再次申请临时签证的人一般必须要先离开澳洲，改为从海外申请。联盟党表示，此举将大幅减少过桥签证的持有者，并遏制跳签行为。人道主义签证，澳洲每年接收的人道主义名额将减半至10000个。技术工人，尽管整体移民人数有所下降，联盟党仍然会增加建筑等优先领域的技术移民。方案提出每年额外增加约6万名临时技术签证持有人，并新增15000个技术项目签证。那么最后一项则是打工度假签，取消工党对第二年和第三年打工度假签持有者延期设定的上限，未完成规定偏远地区工作的人，费用则会相对提高。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联邦储备银行禁止收取刷卡附加费后，那么澳洲的咖啡馆和餐厅是陆续都上调了价格。这项禁令本意呢是让价格下降，但实际情况显示，涨价可能会成为它带来的意外的结果。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前官员 Lucy 认为，这项禁令不大可能对通胀造成显著影响。刷卡附加费的禁令生效后，一些咖啡馆的老板把咖啡卖得更贵了。 Small Flat White 是一个追踪咖啡价格的线上平台，该平台比较了1500多家咖啡馆的价格后发现，约17%的咖啡馆如今收取的 Flat White 价格是高于10月1日禁令生效前的水平，涨幅通常在50澳分，也就是5毛钱，相当于一杯咖啡价格的10%左右。而相比之下，消费者过去用信用卡或借记卡付款时，通常仅仅只需要0.5%至1.5%的附加费。不过禁令刚实施时，并不是所有餐饮业的商家都立即涨价。澳洲餐厅与咖啡馆的协会首席执行官 Wes Lambert 表示，大多数咖啡馆或餐厅都采取了某种形式的涨价，包括提高菜品价格或增加周末及公共假日的附加费。他说，涨价总会影响需求，因此这显然是 RBA 没有预料到的后果。那么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当时是认为呢，价格只会增加0.1%。 RBA 表示，旧有制度已经无法继续按照原定方式来运行，消费者也越来越难以避开附加费。同时他们还表示，当时只有约16%的商家收取附加费，那禁令的目的是降低接受刷卡付款的成本，尤其是要减少小型企业的负担。那么目前的结果则是这些企业将负担转嫁给了普通老百姓。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开工建设的新屋数量增加7%，超过了52200套。统计局今天公布的季度数据还显示，六月季度住宅开工总量增长7%，按年计增幅是达到了14.4%。其中，私营部门的独立屋开工31707套，较上一季度是增加11.6%，比去年同期多出了20.7%。这一增幅出现在联邦政府宣布房产税改之后，相关的调整将复扣税政策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新建投资房产。财长 Jim 表示，这些数据表明开工量和竣工量都在上升，但我们上任时两者都在下跌。季度开工和竣工数据目前表现强劲，住房供应管线却在月度层面遭遇到了冲击。八月的住房审批总量较七月创下的5年高位是回落了6.1%，其中全澳公寓和联排别墅的建造审批量在八月下跌21%，比12个月前低了2.1%。相比之下，私营部门独立屋的审批量八月是增加了3.7%，同比上升18.4%。而从州和领地来看，昆州、南澳及塔州的住宅审批总量是持续增长，按月比较，新州、维州、北领地和首都领地均走低，西澳则是持平。

面一条消息，由于 JB Hi-Fi 被指向客顾客出售毫无价值的保修服务，大约有800万名澳洲人是有希望能够获得赔偿。报道称，这家零售巨头正就相关指控在最高法院展开抗辩。据悉 JB Hi-Fi 被指控在各类电器商品上加售延长保修，包括电视、冰箱、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那么集体诉讼律师娃娃 Mavli 是表示，我们的诉讼指称 JB Hi-Fi 设计并销售的保修服务提供的权利与消费者本来就能免费享有的权利是相同的。 JB Hi-Fi 表示将积极抗辩，称其将坚决对有关其出售无用保障以及从事误导性和欺骗性行为的指控来进行抗辩。那么集体诉讼律师 Rachel 则称呢， JB Hi-Fi 对一张一文不值的纸来收费，从而是不当得利数年之久。而不少的客户也对这些保修服务表示了不满。 JB Hi-Fi 呢并不是唯一推销这类延长保修服务的零售商。那么根据本案结果， Harvey Norman 澳洲著名的家具连锁店也可能会成为此类诉讼的对象。据称，凡是在2011年1月至2023年12月共13年间购买过延长保修服务的人，都会自动被纳入这宗集体诉讼。若诉讼胜诉，他们可能有资格来获得赔偿。试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近13年的时间，又有谁没在 JB Hi-Fi 买过哪怕一件电子产品呢？

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么在咱们澳洲颇受欢迎的英国网上时装巨头 ASOS 是确认发生了数据泄露，涉及基本个人信息。公司表示，顾客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约8点收到了一则威胁泄露数据的手机通知后，黑客可能已经接触到了相关信息。通知内容写道，至日 ASOS 数据保护官和 IT 部门，我们已经完全入侵了 Snowflake 实力，与我们接洽，否则我们就会泄露这些数据。 Snowflake 是一种云端数据平台，企业可借此来储存数据。这则未经授权的通知发出后， ASOS 发表声明称，公司不认为支付卡的资料或密码能受到影响，后续内容将陆续更新。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的国内新闻不同的是啊，那在第二个单元的节目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大家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的时间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Government Melbourne。
2: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OnTrain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那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那接下来的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里，柯凡和大家是一起要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在本时间段来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每周的收费上限降至50澳元后，在新州符合条件的司机是可以从本周日来开始申请返还超出的部分，每年最高可申请返还5000澳元。从7月起呢，每周在收费道路上支出超过了50澳元的新州驾车人士，10月11日起是可以申请退回超出的部分。预计这项新计划将惠及近100万名司机。新州每周收费上限于7月6日是由60澳元下调至50澳元，不过符合新门栏的首批申请要到10月11日才能够开放。司机仍需先照常来缴纳这个通行费，再按周一至周日的周期申请返还当周超过50澳元的符合条件支出。预计另有40万个收费账户已经达到了减免资格，叠加此前约94.8万个已经达到了原60澳元门栏的账户。数据显示，悉尼西区占全部收费减免申请的一半，Blacktown、Buckham Hills、Auburn 以及 Maryland 和 Castle Hill 等地区的驾车人士预计将会是最大的受益者。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一名男子是被指控谋杀一名年仅3个月大的婴儿。尽管警方是要求暂缓处理，但本案呢仍将于今天晚些时候要提堂受审。根据相关报告，这名婴儿是于昨天下午离世的。此前近一周，他因严重内伤在住院接受治疗。警方称，28岁的 Uni 是在布里斯班的 Ipswich 被捕后，因涉嫌以家暴方式谋杀儿童被指控。他今天无需出庭，案件在布里斯班地区法院来提堂。而法官 Nicola Browns 表示，若提出新的指控，案件可能于今天稍后要重新再次提堂。这名婴儿是于10月1日被送到医院后，警方随即是展开调查。警方称，孩子是受有严重的内伤。这名3个月大的婴儿随后是转往了布里斯班一家医院，并于昨天下午是不治身亡。那么，案件仍在调查。案件要于今天晚些时候再度提堂时，警方的检控官 Ben Misina 是请求把案件押后到晚些时候再处理。他表示，他今天早上接到电话，得知可能会有更多的材料来提交，因此要求把案件移到晚些时候，形容这项请求相对含糊，而法官同意如有其他指控提出将再次提堂，但是今天的首次提堂将会仍然进行。

我们关注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一名来自西澳 POS 的女子表示，自己在酒吧是遭到了一群陌生男子偷拍，对方还利用 AI 把照片给改成了色情内容。就在上周末的晚上，来自 POS 的 Jade Highland 和一名好友是在 Scarborough 一家酒吧喝了几杯葡萄酒，坐在附近的8至10名男子起初是与他们轻松打趣，但很快这场闲聊呢就变了性质。其中一名男子趁 Jade Highland 不知情是拍下了他的照片，随后是将照片上传到 AI 程序。 Jade 说，我根本不知道他拍了我，后来他把照片放进 AI 改成了色情内容。他说，其中一名男子把照片传给其他更多的人看，甚至是拿给我本人和我的朋友看，而他们都只是笑笑而已。这群人还拍下了 Jet 朋友的照片，并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是再次利用 AI 制作涉及他的色情内容。整理过这起事件后， Jet 和他的朋友是联系了场所及执法部门来举报涉事顾客。那 Jet 告诉记者，场所方面是立即严肃处理，他们说这不是他们对待客人的方式，也不是他们希望酒吧形成的文化。他透露，涉事男子已因这次恶作剧被禁止进入该场所，场所迅速做出反应，但这名29岁的女子对执法部门的处理方式则是感到失望的。据 Personal 获悉的聊天记录显示，在颅骨图像问题上，警方告诉两人， AI 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你们要学着接受新的事物。一名警员表示，遗憾的是法律和执法部门可能反应缓慢，跟不上形势，尤其目前科技似乎每天都在变化，所以你们要学着接受。澳洲已引入专门处理性颅骨材料的联邦刑事罪，涵盖使用技术制作和修改这类材料的行为。不过自这些新的 AI 法律于2024年颁布以来呢，只有一人曾依据相关法律是被起诉，而根据西澳法律的第221BC 条，未经他人同意拍摄、捕捉或制作其私密图像属于违法行为。该条明确涵盖制作深度伪造色情材料。然而多数州的法律重点在于传播 AI 材料， Jet 的案件没有发生广泛传播，因为他是在现场就被当面展示了该图像，他并及时制止了该事件的严重传播。 Jet 表示，正是警方的这番说法来气得他啊，促使他不得不把这起事件发到社交媒体上。一段讲述此事的 TikTok 视频很快在西澳受到了广泛关注。那么在为数不多的人数不多的西澳，浏览量在2天是达到了17.2万次的观看。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近日，一份由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奥前 CEO 利用 AI 主导的政府治理研究在社媒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其公布了一项引人错愕的结果。在22个西方国家的366个州及地区政府当中，维州的排名366个里面排在第366位，没错，就是倒数第一。维州被评为了政府管理问题最严重的地区。而与之形成相对讽刺的是，在3个月前的全球最佳城市排名当中，维州墨尔本排在全球的第一位。根据这份研究，维州的综合评分是达到79.8，不仅超过了长期面临财政及政治腐败问题的美国伊利诺伊州，也超过了由组织犯罪问题长期受到关注的意大利西西里地区。美国的纽约州排在第四，而澳洲的另一人口大州新州则排在第9的位置。那么相比于3个月前的那份最宜居城市排名，相关的人士和广大的网民朋友则是更相信这份排名。那么研究覆盖了22个西方国家的366个州级地区政府，采用百分评分制，分数越高意味着在这套评估系统下政府治理问题越严重，也就是说在这份榜单当中评分最高则是排名最低。按照公布的结果，维州以79.8分位居全部的366个地区的首位，排名第二的则是美国伊利诺伊州，得分77.4，第三则是意大利西西里地区，得分68分。那么生活在维州的咱们的广泛的听众朋友们，您觉得维州的这个排名究竟是不是名副其实呢？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零售巨头 Kmart 目前已经把售价89澳元的摄像头眼镜从网上撤下。两个月前，这款低价产品是引发了全国的隐私争议，令民众要求政府要介入其中。安克智能眼镜将摄像头内置在镜框中，可拍摄视频和照片，如今已无法在 Kmart 网站找到。那么 Kmart 仍在销售39澳元的扬声器眼镜，能够播放音乐和接听电话，但并不具备摄像功能。Kmart 已被联系置评，这一变化紧随活动人士 Gina 发起的行动，他向 Kmart 集团董事总经理 Alexandra 是发起请愿，要求把这款眼镜从门店和网上撤下。负责托管请愿的 GetUp 表示，有超过57000名成员已经加入到这项行动当中。这款眼镜于7月28日上市，不到一周便售罄，售价比 Meta 的 Ray-Ban 型号低数百澳元。而本报八月的报道呢，是隐私争议时 Kmart 称其属于已经确立且日益成为主流的可穿戴科技类别。

下面一条消息依旧是维州方面的啊，与刚刚那条消息啊形成鲜明对比，也显得比较讽刺的是，就在今天，今年的 Count Nice Traveler 读者选择当中，维州的墨尔本是再次获评全球最友善城市，排名超过了首尔、阿姆斯特丹和里斯本等地。这座维州首府赢得这一难得的称号，该奖项共收到全球各地民众约30万份回应。报道写道，这些城市以最热情好客而闻名，无论我们是在努力看懂社区餐厅的菜单，还是乘坐新地铁从 A 点前往 B 点时显得不知所措，当地人都愿意伸出援手。而墨尔本以98.52分险胜葡萄牙的波尔图，后者得分为98.33分。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所知名女子私校的一名老师被学校解雇，同时还被警方指控其涉嫌性侵学生。这名老师是 MCMLC 的地理老师，韩国人，名叫 Cam Kenny Jones， 32岁，主要教7至12年级学生。本周一，也就是第四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学校校长 Julia 试一试给全校2100多名学生家长发送了邮件来说明这件事。他表示，学校知道这个消息对整个学校社区来说可能会令人震惊和不安，但家长应该及时清楚地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学校表示，今年9月发现有关这名老师的严重问题后，当天就让他停止了工作，同时展开调查，并向包括警方在内的相关机构进行了报告。随后学校是终止了他的雇佣关系。不过学校也提醒家长，如果孩子过去与这名老师有过任何的接触，尤其是私人的接触，并因此产生了担忧，您可以立即联系学校负责儿童保护的高级工作人员。警方目前指控 Kenny Jones 犯有3项针对16或17岁处于其照顾、监督或权威关系下儿童的性侵罪。警方表示，这起案件涉及7月2日在 Mount Albert 发生的一起性侵调查。那么警方是于上周五在 Strongbury 是执行搜查令后是将其逮捕。那么他是在上周末获得了出庭并获得保释，而他的下一次出庭将在12月2日到 Ringwood 法庭来出庭受审。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那以上啊，将近一个小时不到的内容了，里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上半场，也是我们国内的全部消息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稍微的活动活动啊，休息一下。我们在整点的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节目里面，柯凡和大家一起要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事件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整点的6点，咱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再见。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a。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0: 当中。那么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04分。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在下半场的上半场啊，首先要进入到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消息，美国田纳西州的女犯人克里斯塔派克是日前被执行死刑，在接受过两剂致命药物注射后，她仍未死亡。报道称，自9月30日处决失败以来，那派克到目前为止是一直在住院接受治疗。

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在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州2026年累计确诊麻疹病例已达1004例，其中5人死亡。这是美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纽约州6日宣布，因麻疹疫情进入到灾难紧急状态。

来自俄乌方面的最新消息，据乌通社今天中午的最新报道，俄罗斯军队今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两人死亡。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在凌晨遭遇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处建筑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是昨天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情报显示俄军正在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乌军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在欧盟的贸易专员马罗什谢乔维奇访华前夕，中国德国商会呼吁就贸易争端开展对话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据报道，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欧阳立文表示，中国不应只被视为挑战，同时也应被视作最大的伙伴和机会。

么一条消息来自朝中社，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将会激化局势，破坏地区稳定。朝中社带有讽刺意味地指出，在台湾岛出现了一批美国出售的战斗机，这是说明美国对台海和平与稳定的所谓特色贡献的又一个代表性事例。文章还批评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计划等等。

国首尔高等法院昨天下午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无罪。检方在二审结案时指出，涉案民调被人为操控，结果偏向尹锡悦。尹锡悦不仅从明太君处接受了民调，还与明太君就调查方式等进行了协商。

也门政府的交通部在今天上午表示，胡塞武装在今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而亚丁目前也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

来自扬子晚报的最新消息，缅甸警方于2026年10月5日发布消息称，仰光敏加拉顿县法院于10月1日依据打击人口拐卖法第38A 条，对参与诱骗并招募一名白俄罗斯女子的5名缅甸公民各判处21年有期徒刑，并附加劳役。这是近期缅甸官方针对涉外人口拐卖案件的又一起公开宣判。5名被告分别为觉图、新敏吞、耶林吞、尼尼特以及马南榜红。而26岁的白俄罗斯女子薇拉·克拉夫特索娃曾是当地选秀节目选手，兼具歌手与模特的身份。那么某天呢，她是在网络上看到了一条在泰国做模特的高薪招聘信息。2025年的9月中旬，薇拉是飞抵了泰国曼谷，其行程记录显示，9月20日，她被人带到了缅甸仰光。报道称，薇拉随后就落入到了电诈园区的控制范围内。那么，其家人表示，他从10月4日起彻底失联。后来，家属接到绑匪的信息电话，要求支付50万美金的赎金，但随后又通知家属称，你们这50万的赎金只是要赎回你们女儿的尸体，因为薇拉已经被他们给杀害，并分尸卖掉了器官。根据消息人士称，像维拉这种情况的被骗人员通常都会被迫与所谓公司来签署合同。根据合同条款，维拉必须每天为公司带来3000美元的收入。维拉和其他落入电诈园区的人员一样，任务是在网上诱骗外国人的钱财，通过交友网站来获取他们的信任，模拟恋爱关系，然后说服他们投资加密货币，在虚拟赌场进行大额的投注等等。那么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上当受骗的人越来越少，园区内很多人即使每天被迫工作17个小时也无法完成任务，所以唯一重获自由的渠道便是求助家人将自己给赎回，而家人无法支付赎金的则会被摘除器官并贩卖。

下面一条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天迎来了他的74岁生日。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日子里，普京是倾向于与家人共同度过，但他仍将继续保持忙碌，以处理公务的方式来度过这一天。克里姆林宫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普京总统而言，最重要的是来自亲人的祝贺和关心。

超市扫描10月6日在首相官邸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吉祥物 Tunk 互动时，是发生了极为尴尬一幕。高市扫描是连续多次搭话，但是吉祥物毫无反应。据报道，高市先是问从霞之关去世园会场需要怎么走，没有反应。那么又在问，你可以给我过去的方法吗？还是没有反应。随后又问，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仍然是毫无反应，沉默不语。那么据报道，设置在首相官邸的吞吉祥物内藏可收集语音信息的麦克风，并具备了用事先录制好的录音回答问题的功能。那么高市扫描在第二天，也就是在之后的第二天，在之前的一次曾问吉祥物今天我看起来怎么样，是得到了对方称赞，但之后吉祥物是没有再一次的回答过高市扫描的任何问题。

2026年的1月7日，中国公安部是派出工作组，将柬埔寨太子集团犯罪头目陈志从金边押解回国。4月1日，将陈志犯罪集团的核心骨干成员李雄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而6月17日，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刘忍从金边押解回国。警方坚持盯着打、追着打、压着打，称除恶务尽，希望集合全球的国家政府对电诈犯罪实施最严厉的打击。

来自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今天中午的最新通报，泰国的洪灾已致该国超过148万户家庭、419万人受到影响，造成60人死亡。那么泰国呢，是自9月16日以来遭遇到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的洪涝灾害。截至10月6日，泰国仍有26个府级曼谷的部分区域存在着洪涝灾情。

今天微信公众号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发布最新消息称，在国庆期间，埃及是接连发生了多起涉中国游客的交通事故。10月1日，一辆中巴与一辆大巴在阿斯旺至阿布辛贝陆公路发生交通事故，9名中国游客受伤。10月4日，一辆轿车在埃及卢克索附近沙漠公路发生翻车事故，2名自驾中国游客受伤。5日，一辆轿车在阿布辛贝回阿斯旺途中抛锚失控冲出公路，2名包车中国游客受伤。那么埃及红绿灯较少，当地司机交通安全意识有待增强，开车速度普遍较快，人车混行普遍，交通事故多发。中国驻埃及使馆再次提醒在埃及的中国游客要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

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厄瓜多尔是正在遭遇着严重的极端天气，连日来该国持续遭到强降雨的袭击，而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了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目前厄瓜多尔有超过1.5万人正在遭受着洪灾的侵袭，其中西北部的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是最为严重的。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根据凤凰卫视的最新消息，朝中社在今天是引述国际问题评论家金明哲的文章，批评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并提供军事支持，指责美方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并警告美国应当三思。金明哲在题为美国正在轻举妄动的文章中指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行为属厚颜无耻之举，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在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历届政府将对台军售政策化、义务化，支援分裂势力来追求台独，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仅在过去十年，美国国务院已批准总额超过39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并企图加码军售规模。文章还批评美国在不断的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不断的破坏着台海和平，破坏着一个中国原则，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涉。无论台独势力要耍什么花招，美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都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文章最后警告美国应当三思，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曾经的美国，而现在的中国也不是以往的中国。能否有能力同中方来进行正面较量？你们能否承担得起由此产生的最终后果？请美方三思而行。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4啊，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本单元啊，也就是我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了啊。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时间有点紧啊，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啊，不管您有任何的观点和看法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就可以畅所欲言。就譬如最新的消息啊，刚才我们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中国已经对美国放了狠话，类似于我现在的中国也不是以前的中国，而现在的美国也不是以前的美国等等啊，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13004730038。好了，我是柯凡，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首歌曲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4，我们是一起进入到我们啊节目最轻松也是最后一个单元当中。那么在等待着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的同时，那我们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体坛速递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是来看网球赛场，因为毕竟啊，这个目前呢，国际上的重要比赛啊，也就有网球在进行，其他的啊，像其他的项目，足球什么的，那都不是洲际或者国际的比赛啊。譬如说啊，我们一嘴带过的啊，就是昨天是吧？这个邵佳一，非常年轻，40多岁啊，任主教练的咱们中国男子足球队。在热身赛前三场呢，赢了第一场马尔代夫之后，是完败新西兰，完败那个就不提了啊，历史上那个还是5个球输给八什么什么什么国家是吧？咱们亚洲的，您就想嘛，是一个多弱的国家。那么昨天面对着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中国男足在历史上即使最差最差的水平的时候啊，也还没有输给过吉尔吉斯斯坦的。所以说啊，昨天这场比赛大家都看作是邵佳一的救赎之战啊。最终的比赛结果也是没怎么让人失望啊，最终中国男足是创造了一个耻辱性的历史记录，就是啊这个5000年的历史，中国昨天晚上是首次输给吉尔吉斯斯坦啊。那中国男足在输给吉尔吉斯斯坦时候啊，扣掉了10多分的世界排名的积分，也是历史首次排在110名开外，也就是说在亚洲中国男足没有排进前20啊。这个不说了，不多说了啊，怕给大家添堵。总之呢，就是中国男足在面对着马尔代夫2-0取胜之后，是3球输给新西兰，那个大家还勉强能接受啊。那5球输给是吧八什么什么啊，就不说了，那么弱的一个国家啊，就让人难以理解了啊，也接受不了了。那直到昨天晚上面对着吉尔吉斯斯坦，中国男足全场被动啊，最后是0-1输球，是彻底掀翻了这个中国足球的天啊。这个具体的事情要怎么发酵啊，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详细介绍吧，今天就不多说了啊，以免影响咱们各位的心情啊。我们还是来看一看网球赛场吧。

收拾心情啊，换个心情，我们来关注网球赛场。那么就在今天晚上，中国网球公开赛啊，中网剩下的四场，哎呀，因为昨天呢已经进行了四场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啊，就是定八强的比赛结束了。那么今天将会进行剩下的四场，也是上半区的争夺。我们中国选手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将会在今天晚上的第三场啊，就是理论上来说啊，按照官方给的理论的标准时间，也就是说前两场都正常的话，比如说每场比赛进行个两个小时之内能结束的话，那么郑钦文将会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晚上的10点钟，也是黄金时间啊，放在中心球场给郑钦文的比赛啊，也是放在了黄金时间中国的7点钟啊，在登场进行啊。他的对手是谁？是世界排名只有118位的查拉耶娃。别看他世界排名只有118位啊，但他却在第二轮当中啊是爆冷战胜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啊，新任的世界第一，本赛季四个大满贯，莱巴金娜个人拿走了2个冠军啊，新加冕的球后。而且呢并不是说这个莱巴金娜的状态不好，而是在莱巴金娜先赢下一盘的情况下，世界第117是连赢两盘啊，是完成了翻盘。一般翻盘都是发生在这个水平相当或者说啊强者面对着实力稍微弱于自己的对手的时候啊，由于之前状态不好啊，哎是吧，输掉了、大部分时间，突然状态回来了啊，或者说就实力占优是吧，才会有这种翻盘的资格啊，不然两个实力相差太多，弱者是不可能能够翻盘的啊，除非你是一开始趁着对方立足未稳就直接结束了啊，但是你要让这个实力更强的一方呢更适应比赛的节奏，找回自己的手感，那无疑是不可能会翻盘的，你落后就直接被对方快刀斩乱麻的给拿下了。所以说呢，别看这个查拉耶娃啊世界排名只有117，但是他能赢下世界第一，而且是以反败为胜的方式，那足以证明他是有一定的水平的啊，虽然肯定是硬实力不如啊这个莱巴金娜的，但是呢也没有相差的太多，如果太悬殊的话他是不可能能够翻盘取胜的啊。而且在去年的这个最后一个大满贯也是美网当中呢，他也是战胜了大满贯冠军得主啊肯宁，当时的肯宁呢是排在世界第10几位的位置啊，但是当时的这个查拉耶娃呢只排在世界第180位左右啊，也就是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啊，他提升到了117。当然了，不到一年提升这个70多位看似很恐怖，但是面对着3个月前还排在120位的郑钦文啊，到目前为止郑钦文进入到16强，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前，郑钦文的即时排名已经来到了世界第44的位置啊，没错，3个多月的时间郑钦文的排名啊提升了90名左右啊，而且是从120提到前50的啊，可见这个郑钦文还是有实力的。郑钦文在本届中网的持外卡参赛，前3轮是无论是面对着中国的小将啊，世界排名200多位的选手，还是面对着世界排名前20的选手，郑钦文3轮比赛全部打满3盘啊，全部是打了2个小时以上啊，只有在第2轮当中啊，这个对手打到这个第3盘决胜盘的时候退赛了，但是也是打到第3盘了，比赛也是进行了2个小时07分钟啊，对手退赛。其他的比赛郑钦文的比赛用时是全部超过2个半小时。上一轮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第24位本届中网的17号种子诺斯科娃啊，郑钦文是和对方鏖战2小时51分钟啊，最终才艰难的7比6、4比6和7比5战胜对手，进入到16强当中。所以说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不要因为对方的排名低而轻视啊，轻敌，相信这一点郑钦文是一定清楚的啊，能够逆转挑落世界排名第一啊，一定是有一定实力和水平的。他们两个呢在6年前遥远的2020年在青少年赛场当时是有过一次交手，那个时候的这个郑钦文啊大家也不为熟知，大家也不知道郑钦文是谁啊。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交手是在 T
挑战赛的100级别比赛当中，决赛当中二人碰面，当时郑钦文是鏖战三盘啊，2-1逆转了这个查拉耶娃。那么紧接着从2023年起啊，可以说是从对2022-23年起啊，郑钦文就已经在成人赛场上是打出一片天了，而这个查拉耶娃呢是始终徘徊在世界200到300名之间啊，青少年时期的同水平到成年是拉开了差距。当郑钦文拿下这个奥运冠军啊，拿到世界第四位置的时候，这个查拉耶娃依旧在200位左右徘徊。那么两人是于去年啊处在同一水平线啊，郑钦文因伤缺赛啊，都在100到200位之间。所以啊，这两位选手也是可以说只有青少年时期交过一次手，成年赛场是再也没有机会碰上啊，因为这个对手啊是没机会能打到正赛或者说打到深的轮次来面对着郑钦文。不知道时隔6年。二者之间的再次交手啊，一个是刚刚逆转翻盘了世界第一新任球后的手感正热的这么一位选手啊，而且他在第二轮逆转世界第一之后，在上一轮也是战胜了世界第67啊，同样是排名比他高50位的选手进入到了16强。另一个呢，则是在身体状态都处于良好的状态啊，这个手感也是回往这个顶峰期回攀的这个郑钦文啊，同时在前三轮比赛，郑钦文是三轮比赛耗时近9个小时啊，这个非常的艰难。目前在中网当中，所有的女子选手没有一个人的比赛三轮加在一起超过了7个半小时，但是郑钦文是唯一一个超过7个半小时三轮，而且是逼近9个小时大关的这么一个选手。体能上不知道郑钦文是能否咬得住呢？希望郑钦文能够咬牙挺过这关。那么挺过这关的话，他在8-4的比赛当中，很大可能是要面对着啊，在今天的4场比赛当中第一场出战的啊斯瓦泰克。不知道可以说郑钦文的这个出场顺序也是能够观望一下啊，看看斯瓦泰克的比赛究竟斯瓦泰克能否抢到一个8强的席位呢？如果能的话啊，郑钦文在如果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赢下这个查拉耶娃，他会在8-4的这个1/4决赛当中是再次面对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斯瓦泰克在这个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说好了啊，已经面对着记者说，我已经知道如何打逆风球了，就是反正已经逆风了是吧，我就闭着眼睛去打。我真心的希望我和郑钦文都能够同时在本轮赢球。那这也是间接被广大的球迷看作是斯瓦泰克向郑钦文下的战书啊，希望这两个人都能够不爽约成功的在1/4决赛相遇啊，一定会是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1/4决赛。

坛的传奇人物啊，曾经的四巨头之一，如今唯一一位还坚守在网场这个赛场上的德约科维奇，塞尔维亚天王。他呢是在时隔11年之后是重返中网的赛场，但是在11年之前的连续6年当中，这个德约科维奇也是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估计也后无来者的记录啊，那就是11年前这个德约科维奇连续6年参加中网，连拿6个冠军，5次卫冕全部成功，他是取得了非常恐怖，在北京的赛场上取得了这个36战36胜的恐怖战绩啊，是未尝一败，估计这个成绩也是后无来者了啊，前无古人是肯定的，后无来者应该也是没有人能打破这个记录了。那么在之后的11年呢，他是都没有来到中国，去到中国啊，参加这个中网比赛。那么2026年今年估计也是作为他的告别战吧，因为北京他曾说是他最喜欢的这个比赛场地，估计也是年纪在这儿了啊，想告别一下，是再次回到的咱们北京啊，来到中网参加，可能也是想善始善终。没想到这个奇迹又延续了下来啊，德约科维奇其实怎么说呢，他已经不在世界前五的范围内了啊，长期不在了，毕竟体力年纪是不可抗的因素。那么在四大满贯也是毫无建树啊，甚至在今年呢，德约科维奇没有闯入到任何一个大满贯的决赛当中，这和他巅峰期啊一年拿4个大满贯是恐怖的统治力比，真的是没得说。但是在今年的中网当中啊，这个德约科维奇是将他的神奇和奇迹延续下来了。那么6场比赛6场全胜啊，其中有2场对手退赛啊，也不是说没有比退赛，是打到一半退赛，包括决赛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4的维德梅杰夫，来自俄罗斯的名将啊，在第2盘当中是将球打向看台之后击中了这个观众，那被裁判是直接判负，从而德约科维奇是成功的啊，在中网的战绩也是完成了恐怖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无人超越的7连冠，中间的11年咱给他 pass 掉啊，人家没有来参赛，在他参赛的连续7年当中是7连冠，出战6-7-42场是未尝一败，非常的恐怖。那德约科维奇在赛后也是非常激动的表示啊，他自己也很难相信自己能够完成在北京这片赛场上42战不败的神话一般的成绩，他也是说啊，很难再有机会把记录延续下去了，他说我可能不能坚持到明年的中网了，但是他也没有说死啊，所以大家都把这个看作是德约科维奇的告别战。那德约科维奇也是讲的一口流利的中文。

其一代这个网坛上的英雄，还没有谢幕，但是根据各种综合方面表示啊，本赛季应该也就是德约科维奇的最后一个赛季了。好了，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过多的说这个了。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我们再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吧。那么根据最新的世界排名，在昨天结束的这个一项公开赛当中，那我们的新任世锦赛冠军啊，吴怡泽是吧，今年的世锦赛冠军是成功再次拿下了他世锦赛之后的第一个冠军之后，那么历史又再次被刷新了。在斯诺克这个赛场上面，是历史首次有两位中国选手，而且是一位99年的赵新童和一位00后，这两位是霸占着斯诺克的世界第一世界第二的位置，不仅仅是单赛季，而且是全部积分。那么吴怡泽也是凭借着这项冠军，是成功的超越了咱们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机器尼尔罗伯逊和前世界第一特鲁姆普，坐在了世界第二的这把交椅上。那我们去年的创造历史和奇迹的世锦赛冠军赵新童是依然坐在世界第一的这把交椅上。那么能够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对赵新童世界第一构成威胁的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另一位选手，新任世界第二新任世锦赛冠军00后球员吴怡泽。他和赵新童目前奖金只差2000英镑啊，也就是2000积分。那斯诺克的积分是按照奖金来排名的，所以说在任何一轮比赛当中，只要这个吴怡泽能够比赵新童啊多走一轮，那么他都将取代赵新童成为新的世界第一。但不管怎么看啊，在3个月之内，世界第三特鲁姆普、世界第四我们墨尔本机器尼尔罗伯逊都是没有机会来超越赵新童和吴怡泽的，也是创造了中国斯诺克乃至亚洲斯诺克新的历史啊，霸占着世界第一第二的位置。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吧，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克凡，祝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不见不散。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a，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6: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由外边进来了一个人，启禀丞相。祢衡道：
8: 命他入内。
7: 曹操连个请字都没说，随着这句话，就见从大殿外边大摇大摆的进来了一个人。见此人上中等身材，20几岁的年纪，面似淡金，黄中透润，细眉朗目，海下三柳胡须，头戴重泥冠，顶门嵌美玉，身穿布袍，腰系丝绦，大红中衣，薄袜云鞋。这人进来就等着这位曹丞相啊，是气座相迎。贺者这些文武都得有个起座，都站起来跟他打个招呼。曹丞相坐那儿没动地方，这些文武一看丞相没动，谁也没敢动。祢先生火了，他先叹了一口气：
8: 唉，天地虽大，空无一人。
7: 曹操一听这什么话呀，我这坐着一屋子人。

0: 怎么没人呢？
1: 哎，祢衡，我手下有数十人，他们都是当代的英雄，你何谓无人？就我手下这么多的人物，你都没看见吗？祢衡这才把脸转过来，看了一眼曹操，说看好听就是妈瞪了他一眼。啊，我祢正平愿闻，我听听。曹操一听，他好啊。这时候曹操站起来了，看来他有点着急了，可能让祢衡这句话说的。曹操抬起手来这么一指，由荀彧这儿开始，你看看，此乃我的荀彧先生，这位是荀攸、郭嘉、程昱，他们跻身致远，虽萧何、陈平不接，就是开国的那谋士萧何、陈平怎么样，都赶不上我们这几位。你再看看这边。然后曹操转过脸来，让祢衡往这边看，此乃张辽、许褚、李典、乐进，他们勇不可当，虽陈彭、马武不如，就是汉光武手下的那两员大将都比不了。吕虔、满宠为从事，于禁、徐晃为先锋，夏侯惇乃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间福将，曹某身边安得无人？我这怎么会没人呢？祢衡乐了，哈哈哈哈，你说的不对。曹操一听，什么？我说的不对？你所说的这些人物我尽识之，我都认识他们，你甭给我介绍了。说着，祢衡走到荀彧的跟前，上上下下打量着他三眼，还缺一板。荀彧一看，你干嘛这么学磨呀？然后祢衡指着荀彧的鼻子看着曹操说，曹公啊，你这位荀彧呀，可使其吊丧问机，说谁家死了人，让他去吊祭吊祭，谁病了，让他去探问探问，他能干这个。然后祢衡又看看荀攸，说这个人呢，可使其看墩守墓，他打扫个坟地什么的行。转过脸来要瞅瞅程昱，可使这位程先生关门闭户，他呀看个门啊，到时候把门插过插上，到时候把门开开，他也就能干点这个。郭嘉可使白词念赋，他也就能念个诗词格赋什么的，别的他干不了。然后这位祢衡晃晃的又奔这些武将来了，把这些武将早就给气晕了，大伙就瞪着眼学吧着他，就瞅他这股子酸气呀，看那么别扭。祢衡站在张辽跟前，冲张辽点了点头，张辽没理他，他还以为跟他打招呼呢，不是，感情他那是蔑视这位张将军。他瞅着张辽，又看了看曹操，说：“曹丞相，您这位张辽大将，也就能使其击鼓鸣金，敲敲鼓，打打锣什么的。许褚呢，可使其牧牛放马呀，您让他呀干点这个。乐进也就是读读诏书，李典可以送送书信。”吕谦也就磨刀铸竹剑什么的，干不了别的。满宠他就会喝酒，于禁他能砌墙，徐晃可以屠猪杀犬呐。哎呀，把徐晃给气晕了，脑袋嗡的一下子，怎么回事？这徐晃啊确实杀过猪，心说我杀猪，这祢衡怎么知道啊？祢衡说完就不理他了，就奔夏侯惇来了，冲夏侯惇冷笑一声，你们这位夏侯惇堪称是顽体将军。夏侯惇心说，我这个呀比他们还都强，他不知道祢衡下边还有话呢，只可惜就剩下一只眼了，你是一目了然呐。夏侯惇差点哭了，要不是曹丞相在这儿坐着，夏侯惇真想给他来个黑虎掏心，从屋里把祢衡打外边去得了。祢衡说完了就不理他了，走到这位曹子孝的跟前说，这位曹将军堪称是一位要钱太守啊。他说完了走到帅案前，用手一拍桌案，啪 把曹操吓一跳。曹操一看，你要干什么？你剩下的人我还说吗？曹操一听，说又何妨？祢衡一听，那好，他站在这大殿的正中，把东西南北四面，曹操前后左右的人都看了看，然后他抬起这个右手的食指来，这么一划了，哎，其余曹公你手下的人都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儿，哎呦，把这些武将给气的磕刀吧磕刀。许褚啊，真要拔出宝剑来把祢正平给宰喽。曹操冲着许褚摆了摆手，曹操把气强压下去了。祢先生，那么你说我手下这人都是些酒囊饭袋，请问你祢衡你又有何德能呢？嗯，什么？祢衡回过头来看看曹操，你问我呀？不错，那我可以直言不讳，我祢衡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我上可以治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呢。说当今天子要我在他身边，我就让他成为尧王舜王，要往下比，我可以跟孔子颜回比美，岂与俗子共论乎？我能跟你们这些人相提并论？张辽张文远再也坐不住了，可那哇一挺身站起来，这一俘虏敢狂言恶语伤人休走，苍啷啷把宝剑就抽出匣外，一道寒光，他要手起剑落，斩祢衡于大殿之上。祢衡瞅了瞅张辽，面无半点惧色，就等着了，你杀吧。曹操急忙冲张辽摆了摆手，递了一个眼色，那个意思不要杀他，我自有主张。张辽勉强的忍住胸中这口恶气，这才把剑还下。曹操吩咐了一声，刚才听你祢衡自己说你这学问不小，那我还真得重用你一番。如今我这儿正缺少一名鼓吏，鼓吏干嘛？是打鼓的。我每次大宴群臣的时候，必然是有人击鼓助兴，我这儿喝酒啊，得有鼓吏给我敲三通打三通，你就给我担当这个差事。祢衡冷笑了一声，他没有推辞，然后一转身，他是扬长而去。张辽这才过来问：“丞相，此狂徒恶语伤人，为何不杀？”“哎，将军有所不知啊，这个人素日有点名气，远近皆知。如果今天我要把他杀了，必然有人说我不能容人呢。我先让他在这给我充当一名鼓吏，我要羞辱他一番。”哦，张辽这才明白。第二天果然曹操是大宴文武，就在大殿之中大排酒宴，嚯，桌子上摆满了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里鲜。曹操手下的众文武是按次而坐，一个个坐在那会儿是趾高气扬、扬眉吐气，撇着嘴是斜目而视，用眼角
0: 往大殿外边直学吗？祢衡来了没有？
1: 还没来呢，眼看这就要开宴了，开宴就得击鼓。曹操吩咐一声，鼓吏上来叫祢衡。众文武随着这句话呀，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这会儿大家又烦这祢衡啊，还想见见他，还生他的气呀，也不怎么还觉得有点怕他。随着曹操这句话呢，大伙的眼神都盯着那大门，只见从门外一闪身，祢衡进来了。一看此人是身着旧衣，没戴帽子，哎呦，古代这个帽子可讲究了，男子啊讲究20岁加冠礼， 什么叫加冠礼？到20岁了就要戴上帽子了，戴帽子不能随便来顶帽子本就戴上了，得选择个吉日举行这么个仪式，所以说说衣冠整洁。哎，这个冠很重要，尤其像这个场面，作为的大丞相在那会儿宴群臣，你一个鼓励敢不戴帽子来，那叫犯上，弄不好就是个死罪。祢衡根本没在乎，这旧袍穿的也让人生气。像这个日子，一个鼓励站那儿击鼓得穿上崭新的衣服。他可倒好，不单这袍子是旧的，上面还补着几块小补丁，分青黄黑绿红蓝紫，色儿还都不一样。大家看着这个别扭，有些人呢就偷偷看着曹丞相脸上的表情。曹丞相何尝不是这种心理，他看着祢衡也是越看越生气，不过不理他。丞相一招手告诉满酒，文武把酒全都满上，然后又吩咐击鼓，告诉鼓励击鼓敲吧。这会儿把杯往起这么一举，是一饮而干，大家喝得非常畅快，哄堂大笑。呵，这笑谁呢？这是笑祢衡呢。祢衡脸上毫无表情，就像没这么回事一样。他往这个鼓旁边这这么一站，本来这就要敲了，这时候也不知是谁问了这么一句：“啊，好，大胆祢衡，今日丞相大宴群臣，为何就衣击鼓？你不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谁让你穿那么件破衣服？”祢衡连头都没回，也没哼一声哈一声，根本没理这个人。不但那个，他把已经拿起来的那鼓槌啊又放那儿了。大家以为他不敲了呢，不是，感情他脱衣服呢，唰把腰里那丝绦解下来。这丝绦太惨了，叽里疙瘩净是接头，也不知道是几根丝绦接在一块儿，色儿还都不一样，往那儿这么一扔，把袍子脱了，紧跟着是坦袭裸成啊。什么叫坦袭裸成？脱上衣为坦袭，脱中衣为裸成。这意思可把这文武都吓坏了，哎，这是什么样子？成何体统？他要裸体击鼓。紧跟着祢衡就把鼓锤子拿起来，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把大家给敲的这心震得那么难受，有些人不由自主的那眼泪是夺眶而出，听这鼓声愣听哭了。气得曹丞相啪把杯往桌案上这么一摔，大胆，祢衡怎敢如此无礼？本来嘛，你是裸体而立，浑身尽露，这像话吗？祢衡不慌不忙地把衣服穿上，你别看曹操冲他那么吼叫，他是颜色不变。我无礼，我祢衡有何无礼之处啊？他用手指了指曹操，你这欺君罔上之人才是无礼之极。我虽然裸体击鼓，我露的是父母之形，以显示我这清白之体。曹操一听，哎呀，你清白，那我来问你，谁又是那污浊之人呢？祢衡一听，不要问了，污浊之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曹孟德，曹丞相。曹操撇了撇嘴，把头轻轻这么一晃，怎见得曹某污浊？我哪点地方浑？你给我说说。祢衡一听，你且听了，我说你曹公是眼拙不识愚贤，你眼睛是浑的，谁好谁赖你根本不知道，口拙不读诗书，你根本没有学问， 耳拙不纳忠言，好话你听不进去，身拙不通古今，你什么都不懂，腹拙不容诸侯，你那肚子里啊根本容不了人，心拙常怀篡逆，你早有篡国之心。我祢衡乃天下之名士，你用为鼓励，我这么大的才学，这么大的本领，你让我站在这儿给你敲鼓，你还想成妄霸之业？那么既有成妄霸之心，你为什么会如此轻人？可把这座位上的孔融给吓坏了，他看祢衡站那儿指鼻子弯着眼睛骂曹操，这曹操一怒之下非把你杀了不可呀。哎呀祢衡啊祢衡，是我推荐的你呀、啊、我没成想你怎么这样，这曹丞相现在是多大的势力呀、啊、你怎么敢如此冲撞，这怎么得了啊？如果要是曹丞相杀了你，我也对不起你，何必呢？我推荐你，何止让你在这儿遭一刀之苦啊！想到这儿啊，孔融简直是如坐针毡，坐卧不安，酒也喝不下去了。他看了看曹丞相，把椅子往丞相跟前拉了拉，低低的声音：“丞相，我看这祢衡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看来我过去对他呀，认识的不透。今天这个人如此狂言傲语，丞相不要往心里去，干脆把他打发回去得了，让他退归林下。不不不，曹操摆摆手，哪能就这么让他走了啊？我让他充当鼓励，他不是说我轻看他吗？是人没有尽其才，我用他不当不要紧，我想用他为使到荆州去说刘表来降，如果刘表真的来了，我封祢衡为公卿啊。如果说他要是不来，我是再做道理。祢衡一听，我不去。怎么，你让我上荆州做你的使者去劝刘表来归降你呀、啊、我没那功夫，哪儿我也不去。你不是把我请来了吗？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还就要住到你这儿了。曹操一听，那哪行啊，吩咐人把他嫁了去。这使臣呢、啊、热闹了，感情得用人往外嫁。曹操一想，哦，我把你请来，谁请你？是孔融推荐你来的。你想着什么活都不干，天天坐在我相府这骂大街啊？我这正在用人之际，没那事儿，不去也得去，哪有使臣给嫁出去的？不嫁他不走啊。曹操一看这把祢衡嫁出去了，他就吩咐荀彧他们，你们去给他见见行。荀彧真不痛快，心说丞相您这怎么了？祢衡这是个什么人物？让他上荆州去就去吧，我们还给他践行。想说不去吧，可是丞相已经吩咐下来了，要说去，荀彧是真不痛快，没办法，去吧。荀彧和这些家谋士出的城来，长亭饯别，在这儿等着吧，功夫不大，祢衡来了。荀彧一看祢衡来了，他低低的声音告诉这些谋士：“列位先生，祢衡一会儿进来之后，咱别理他，连正眼都别看他。”对，大伙儿一听，只有这个办法能对付他。果然，看祢衡走的这会儿下马了，因为这会儿有人给践行，他不能不下马。祢衡从外边迈着四方步就进来了，等他进来往这儿这么一站一看呢、啊。还不如大殿那天见曹操呢，因为那些文臣呐、啊、武将啊，还都有个精神头，今儿不知道怎么了。这些位谋士坐在这会儿，一个个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快成念经的了，连眼皮都没溜，没一个看他的，也没有一个出声的。祢衡在这长亭里边转了这么一圈，突然间他是放声大哭，哭的这个悲哟，这一下子把这些谋士们给吓了一跳，心说这人怎么了？怎么进的长亭来转了个小圈他哭了？荀彧不能不说话了：“祢衡，你因何悲伤？为什么哭？”祢衡听着这会儿叹了口气：“哎，我行于死咎之中，如何能不哭？说我今儿来的这地方周围啊都是死尸，所以我难过了。
0: 这些先生这么一听啊，简直都要让他给气炸了肺了。我们都是大活人，谁死尸啊？荀彧用手这么一指，大胆，祢衡，你太狂妄了。如果说我们都是死尸啊，那你就是无头狂鬼。祢衡笑，我乃堂堂汉臣，不像你们都是曹瞒之党，我怎么会是无头鬼呢？
1: 有人就喊，荀先生，杀了他，杀了他。
0: 荀彧摆摆手，且慢，哼，大家不必动怒，丞相已经说了，祢衡不过是鼠穴之辈，何足无刀，他就是个耗子小麻雀，不能让他那血把咱们刀给污染喽。祢衡一听，什么？我是鼠雀，我就是鼠雀，可是我还有点人性，胜似你们这群果虫。果虫是什么？细腰蜂啊。呵，把大伙给骂的一个个站起来，一跺脚，是悔恨而散，都走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金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祢衡一看你们走就走，自己打马扬鞭奔荆州来了。来到荆州这儿，一见刘表，刘表是摆酒相待，对祢衡挺客气。祢衡啊，在酒席宴前还称颂了刘表一番。刘表越听越不是滋味，怎么回事？名为称颂，其实啊，他把刘表给讽刺了个不亦乐乎。话里话外就说刘表这人呢，什么不是。刘表这气，吃着我，喝着我，坐着我对面这儿，你还这么冤着我呀？刘表真想杀了他，可是没这么做，还是脑在心里，笑在面上。刘表手下的那些人都听不下去了，简直都要急了。刘表悄悄冲这些人摆摆手，那意思谁也用不着发火，我有办法。你祢衡先生不是奉曹丞相之命上这儿来劝降来了吗？我好说，我去不去呀？您到江夏问问皇祖就行了。皇祖要说我投降，我就投降；他要说不让我投降，我就不能去。他把祢衡给打发到皇祖那儿去。皇祖官拜江夏太守。这江夏在哪儿啊？就是武昌。干什么刘表把这祢衡给打发到皇祖那儿去了呢？因为皇祖这人的脾气特别暴躁，三句话不来他就火了。刘表看祢衡啊是一个狂士，这个人非常狂傲，傲慢的不得了。这俩人要是见了面，说目下终点用不了一个钟头，俩人准得打起来。刘表把祢衡打发走了，他手底下人就问他说，将军，刚才祢衡在这喝着酒，把您给数落了一大气，您怎么不杀他呀？嗨，刘表一听，你们哪知道，曹操这个人呐是很会用人的，但是他都没用祢衡。我早就听说了，曹操要羞辱祢衡，让他击鼓，可是祢衡借着击鼓把曹操给大骂了一通。曹操为什么没杀他呢？他怕落着一个不能容人之名，说他不重贤，为此这曹操才把祢衡打发到我这儿来。他想借我这刀把祢衡杀了，我不上他这当，我把他送到皇祖那儿去了。你们听着，过不了三天，祢衡就得身首异处，就是脑袋搬家呀。这些文武这么一听，这才明白，哦，感情是这么档子事儿。不说刘表和他手下人这儿怎么研究这位祢衡了，单说这位祢先生，他来到了江夏。这个江夏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省武昌。皇祖听见信儿，说祢衡先生到他这儿来了。哎呦，皇祖非常吃惊啊，也特别高兴。什么原因呢？他听说祢衡是从许都来，也就是说从曹丞相身边来，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由打许都能来到我这小小的江夏，这对我来说是好大的光彩啊。皇祖做了一番布置，是列队相迎啊。他把祢衡视若大贤，就是他看祢衡啊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祢衡马还没等到呢，皇祖老早就甩蹬离鞍下了马，在路边那儿站着恭候了。等见着祢衡的时候，他是抢前十礼。祢衡在马上看了他一眼，按道理说呢，这位祢先生应该赶快翻身下马过来，得跟这位皇祖客气客气，没有，好像他是贵族踏贱地， 就凭我这身份来的你这儿，你就应该这样隆重欢迎。皇祖还没太理会，觉得人家弥先生应该有这身份。把弥恒给让进帅府之后，他是大摆酒宴款待弥恒。弥先生也不客气，是给吃就吃，给喝就喝呀。他还是概不回敬，人家要给他敬酒，你应该回敬一杯，没那事儿，你给我敬我就喝。等坐的这会儿，皇祖这才上下仔细打量这位弥恒先生。他这么一端详，哎呦，皇祖心里想，这位是有点学问。从哪儿看出来的？感情这位是不修边幅啊。看弥恒头也不梳，胡子也不刮，当然老些年那个人发都长啊，讲究束发嘛，把头发梳起来，在头顶心挽个卷，弄个什么样的簪子，这么一别，哎，那就得呀，看身份，看这个富有啊和贫穷了，有别金簪，有别玉簪的，普通的黎民百姓就是骨头簪子、竹簪什么的。这位弥先生呢，这别头簪子倒是不错，是玉的，不过他这个胡须怎么也没梳理一番呢？啊，皇祖对这事儿有点纳闷，这看不出来这弥先生多大年纪。其实弥恒年龄并不大，他今年才26岁，古代年间讲究28岁留胡须，28须嘛。这位呢，大概是要这派头。这么饮酒当中，不能光这么闷着头喝呀。皇祖啊，想跟这位弥先生讨教讨教。反正这么说，是皇祖问到的，弥恒还真回答。这话就越说越多，皇祖就问起呀，许都曹丞相手下这些能人嘞。啊，弥先生，我久闻曹丞相手下是贤能人士云集，他手底这能人太多了，但不知这最有本领的是哪些人呢？哦，黄将军，你问曹操手下的能人呢？啊，只有两个。哦，皇祖一愣，曹丞相手下那么多能人，怎么才俩呀？但不知这此二人是谁？一个是孔融，一个是杨修。哎呀，皇祖一听这句话呀，他暗暗地挑起了大指，佩服弥恒的眼力呀。这两个人确实是能人。这杨修是谁？那就是大名鼎鼎四世清德老太尉杨彪之子吗？上文书说曹操不是差点一怒之下把杨彪给杀了吗？当时有人说情，这杨彪可杀不得呀，他的名声太大了，他的那些门徒啊遍布于天下，声望特别高，您要把他杀了，那老百姓非气坏了不可。杀了杨彪，当时咱们这朝廷啊就得有80%的文武大臣辞官不干了，吓得曹操没敢杀，把杨彪给下了狱了。哎，杨修就是他的儿子，姓杨名修，字德祖啊，那是有名的舌辩之士。怎么个舌辩之士？能说呀，能辩论，而且是博学能言，智识过人呢。孔融呢，大名鼎鼎的北海太守吗？各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那不是其中一路吗？姓孔，名融，字文举，乃鲁国曲阜人士，是泰山都尉孔宙之子，孔夫子第20代世孙，自幼聪明过人，4岁让梨呀， 人称为当代伟器，伟大的伟，器皿的器，那就是了不起的人才。人称孔融是交友广阔呀，说他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嘛。所以皇祖今儿个听祢衡这么一说，他竖起大指来了，认为祢衡啊确实有点真本领，他很识人呢。随着皇祖啊又往下问了问，祢先生，那您说除去这二位，那曹丞相手下还有那么多的能人呢，您把这些人的本领给我说说不好吗？祢衡听到这会儿，皇将军，你不必再问了。刨去大而孔文举，小而杨德祖之外呀，曹操手下的那些人都是无能之辈。啊，好，皇祖生气了，这祢衡怎么在这酒席宴前出口不逊，张嘴骂人呢？什么大儿小儿的，他一气之下啪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摔。祢衡先生，那你看我怎么样？嗯，祢衡转过脸来打量了打量皇祖，心说干什么？你摔摔哒哒的摔谁啊？你皇祖算个什么东西啊？曹操怎么样？多大的气魄，多大的名声，我都把他给骂了，而且我是由许都一直骂到了荆州，我把刘表骂得狗血喷头，又来到你这小小的江夏，你摔摔哒哒的，你想找痛骂呀，是怎么着？啊，哈哈，黄将军，你问你自己呀？嗯，不错，我看你不是人啊。皇祖用手这么一扶佩剑，不要着急，黄将军，我说你是个神。嗯，这个皇祖一想，这还差不多，真格的，我这好吃好喝好款待，当着这么多的人，难道说广听大众面前你还敢骂我两句吗？哦，我是神呐，祢衡先生，我是尊什么神呢？祢衡借着这酒气儿啊，他就装疯卖傻的骂开了，我看你不过是庙中的一尊泥胎小鬼，随受祭祀，恨无灵验，可恼啊！这下可把皇祖骂苦了。哦，原来我是庙里的泥胎偶像啊！嘡一脚把桌子踹翻了，吩咐一声将祢衡推出斩首。祢衡临死是骂不绝口啊，可是他死了个糊里糊涂啊，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因为在后汉当时有这么一批文人，觉得自己有点学问，瞅哪儿哪儿瞅不惯，看哪儿哪儿别扭，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意干，整天坐在家里吃饱了喝足了骂街，这就是后汉当时的那批骂世派，人称这些人为舌剑腐儒，就是他们那舌头啊比宝剑都厉害，可是他们是一批腐败无能的没落文人。刘表听说皇祖把祢衡给杀了，他念起祢衡还有点才华，他下了个令，把祢衡先生埋在了鹦鹉周边。祢衡虽然死了，可是刘表没来投降啊，曹操心里头不太痛快。这刘表不来投降还不说，他派了个人来，此人姓韩明松，他把韩松打发来干什么呀？到许都啊来探听消息来。曹操耐着性忍住了胸中这口气，还款待了韩松一番，而且封他为零陵太守，赏了他好多礼物。韩松高高兴兴的回了荆州， 曹操就想举兵兵伐荆州去讨刘表。他手下的谋士程昱一看，丞相，这兵您发不得。程先生，怎见得不能发兵？您想啊，如果您举兵去讨刘表，那就等于是舍心腹固手足啊，您不能舍得近的去打远的呀。现在丞相的劲敌乃是袁绍与刘备，应该先克刘备，灭袁绍，然后再屠刘表不迟。哦，曹操点了点头，这话说得有理，容我思之，你等我好好想想。曹操回到书房坐的这会儿，他在想，我不是不想打袁绍，我与袁绍力量悬殊的很大呀，他是兵多将广，粮草充足，恐怕我现在手下这兵啊，十成还敌不上袁绍三成，我该怎么打法呢？曹操正这儿想着，忽然连龙这么一挑，由外边进来了一个亲随，禀丞相，何事？有人求见您。什么人？是国舅董承家的一个家童。哦，曹操一愣，国舅董承家的家童干嘛来见我呀？你没问问他有什么事情？哎呀，丞相，我们问了几次了，他跟我们是一个字也不说，说非得见着丞相您，有机密大事相告。哦，快快叫他到这里来，遵命。秦随出去，工分不大，由外边领进一个家童来。曹操一看，哎呀，只见这个家童蓬头垢面，满脸是血，衣服都破了，来到曹操的跟前，匍匐在地，跪而就磕头，是响头碰地，丞相救命。起来讲话，
2: 谢丞相。
3: 这小家童站在那儿直哆嗦。
1: 曹操一看，你怎么了？
2: 启禀丞相，我的臀部让人打坏了，都不敢沾凳子。
1: 哦，是什么人把你打成这样？赶快说来。
2: 启禀丞相，是我家主人董国舅。
1: 哎呀，曹操听着这会儿皱了皱眉，心说这董承手也够黑的，干嘛把这小家童给打成这样？你闯了什么祸了，把你打成这样？
2: 我没闯什么祸，他说我偷了他家的东西，丞相，我冤枉。
1: 你就为这个事情前来见我吗？
2: 哦，不不，回禀丞相，我家主人不知为什么最近经常有几个人来找他，他们常常在书房一谈就是深夜，有时候谈着谈着还哭起来。我看我家主人经常拿出一块白绸子让他那几个知心的朋友去看，他们还在上边写些什么。可能是为这个事啊，我曾在门前来回走过几趟，我家主人也许是怀恨在心，他才赖我偷了东西。昨天太医吉平去看望我家主人，他说我家主人病了，实际我家主人董国舅他没病，他吃的呀比什么时候都多，还可能是装病。吉平去，他们两个又谈了个大半夜，谈来谈去，我就看那吉平亲自把自己那手指的咔嚓一口给咬下来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要谋害丞相您，我是特地前来禀报。
1: 哦，曹操一听，果有此事，
2: 我绝不敢扯谎。
1: 我来问你，是什么人常常到你家国舅府？
2: 禀丞相，有侍郎王子服、昭信将军吴子兰、长水校尉崇吉、一郎吴硕，还有西凉太守马腾。
1: 嚯，曹操一听，这几个人你记得挺熟，
2: 因为有时候他们一天去好几趟，我都记住了。
1: 我要把他们捉来，你敢当面对质吗？
2: 禀丞相，我敢。
1: 那好，你暂且在我府中养伤，等我把董国舅捉住之后再封赏于你。
2: 谢过丞相。
1: 跪在那儿咕噔磕了个响头。曹操吩咐人把这家童带下去， 这小家童真的在董国舅家偷东西了？不是，他姓秦，叫秦庆童。因为有一天晚上啊，他和董成的爱妾在暗处私语，就偷偷在那儿嘀咕了几句话，让董成给看见了，当时就把秦庆童抓起来给重责了四十，打了个皮开肉绽，然后把他给关在那空屋子里了。这秦庆童越想越恨，半夜的时候他把绳索拧断，他就由他府里跑出来，跑出来自己想，我上哪儿去啊？哎，干脆我就把你董成结交的这些人以及这些日子来来往往的这些事儿，我都给你告诉曹操去得了。他就跑这儿来，这董成不打他就对了，可不是吗？这不就叫因小误大吗？这家童跑了，董成还没理话，他家里边上上下下使奴换杯好几百口子，丢个一个俩人那算什么呀？可董成万万也没想到，这家童跑到曹丞相府里来了。曹操把这秦庆童藏起来之后，这宿觉他都没睡好，翻来覆去他在想，好你董成啊，哦，你们感情都在一块欠了名了，什么还有一块白绸子，这白绸子上写的什么呀？我非把你捉住，我得看看这块白绸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曹操想着想着，他猛地想起来，哎，是不是与天子赐给董承的袍带有关呢？我那天可在朝门前白堵截了他一回，那袍子是皇上给他的，玉带也是皇上赐给他的，我曾经把他穿在身上，那袋子我也翻了翻，什么也没看出来，嗯，很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好啊，想着想着曹操想出了个办法，然后他这才眯了个盹儿。第二天起来之后，吩咐人把吉太医吉平给我请来。他请吉平干嘛呀？这吉平啊，是当时后汉时期最著名的一位名医，皇上有病啊都由他来看，太医嘛。曹操为什么请他呢？因为曹操啊有点病，他叫头风症，就是偏头疼，这个病还经常发作，着点急啊，上点火啊，就找上来吉平常给他来看病下药，所以他吩咐找吉平啊，别人呢也不太注意，到那儿就把吉平先生给请来了。
4: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
14: 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
1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8: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8: 华夏之声。
20: 北京时间6点整。

0: 卷方志，几多奇谈。
1: 赫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华文脉。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

0: 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一幕，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末伏结束了啊，伏尽秋来，有没有发现最近这风都非常的舒服？
1: 哎，还真别说啊，这怎么也是秋天了呀，终于和持续40天的这个伏天挥手告别了哈。
0: 哎，不过我发现了，最近很多人有这么一个叫换季后遗症。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白天热的想穿短袖，晚上冷的想穿外套，穿错衣服那就分分钟感冒，主打一个昼夜温差随机颠倒。
1: 不是，你这说相声呢？
0: 我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1: 哎，其实啊，这就是初秋的典型的特点了，暑气未散，秋燥已至，冷热交替呢最容易让人作息紊乱了，身体还有所不适。所以说今天啊，咱们编辑部给大家带来一份超实用不枯燥的秋日生活指南，怎么样？咱们轻松养生，快乐入秋。
0: 哎，都有哪些好方法可以互相的聊一聊？
1: 你先来吧。
0: 哎，不是，又是我先来啊。
1: 对呀，等着呢。
0: 我先来呢，就是四个字儿，春捂秋冻，对吧？这老话啊，他说的是一定有讲究的。初秋的时候您别着急啊，穿厚外套，适度耐寒锻炼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虽然说早晚有点凉啊，尤其是下过雨之后，一场秋雨一场寒嘛，
1: 这不也是老话吗？
0: 我这人就喜欢说老话。适当的动一动实际上是没问题的。
1: 没错啊，其次啊，这秋天的晚上特别舒服，咱们可以出去运动放松一下呀。你像是什么散步啊、慢跑啊，周末约上三两好友，咱们登高散散心，多好啊。
0: 哎，咱们用方清平的话来说，咱们要开开心心的迎接秋天的到来。
2: 秋天来了，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因为日历上写着呢。我们小时候有的那个老太太家里头没有日历，总得跟街坊打听几儿立秋啊。这不算完，老太太呀还得接着问是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啊。早晨10点多，哦，好啊好啊，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今年秋天哪凉快，不过也别太乐观，秋

老虎吗？一下雨就好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呐、啊，十场秋雨得穿棉。不过呀，也别穿得太早喽，春捂秋冻嘛，秋不凉籽儿不黄，立秋十天遍地黄，立了秋就把扇子丢，立秋洗肚子，不长痱的拉肚子。什么？奶奶，您说完了吗？我得着急解手去呢。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都爱唠叨，所以现在弄得我也唠唠叨叨的。立秋啊，是24个节气当中的13个节气。您知道24个节气都是什么吗？我们小的时候啊，老师教过我们一首24节气歌，是这么唱的：

0: 这调有点耳熟啊，这是根据英文字母歌串出来的 A B C D E F G， 跟这歌改的。秋字啊，左边是个禾，右边是个火，禾代表庄稼，火呢可不是说这个庄稼着了啊，这个火是成熟的意思。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嘛，北京人吃东西讲究顺天时，也就是说应时当令，春天吃春饼，夏天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么到了秋天，咱们这些地道的老北京人吃什么呢？今天呢就跟大伙儿聊聊，有那么句话吗，秋天补得好，冬天病不着。贴秋膘具体吃什么呢？那就得看您趁多少钱了。一般的老百姓啊，讲究吃秋鲜儿，吃点这个新打下来的粮食，吃点什么瓜果梨桃。有钱人家呢，吃红烧肉，什么红烧鱼，炖鸡炖鸭炖鹅。这说的是过去啊，现在掉个了。现在有钱人家吃这个新鲜的水果，一般的老百姓吃鸡鸭鱼肉了。据说这个贴秋膘的习俗呢，打唐朝就有。话说唐僧师徒啊，去西天取经，正好在立秋那天呢，遇见妖精黄袍怪了。孙悟空这么一见，妖物滚滚呐，拔出这个汗毛来，扑一吹，变出七个假唐僧。黄袍怪不辨真假呀，把七个唐僧都抓洞里去了。对这个百花公主说了：“夫人，我把唐僧抓回来了。今天是立秋，咱们吃了他贴秋膘吧。妖怪也得贴秋膘，而且说贴完了之后能够长生不老。”百花公主这么一看，挺纳闷儿：“哟，怎么是七个呀？”黄袍怪说了：“那什么，大概吃七个算一疗程吧，还挺能对付。”秋天呢，是老北京吃烤鸭的季节。真正吃烤鸭，讲究的是春秋冬三季。冬春两季呢，这个鸭肉啊肥，鸭肉嫩。秋天呢，秋高气爽，无论这个温度还是湿度啊，都是最适合制作烤鸭。秋天的鸭子也比较肥，有那么句话吗，秋高鸭肥，笼中鸡胖。只有夏天，一来那个夏天呢天气太热了，人们本来就不喜欢吃这个油腻的东西，二来呢北京鸭怕热，每年到了夏天呢它也苦夏，它也得掉肉。第三呢，夏天空气湿度大，鸭皮上啊都是湿漉漉的，烤出来这个鸭子呀不脆生。提到鸭子呢，还有一秘密，就是鸭子呀从来不跟螃蟹玩石头剪子布。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鸭子只能出布，螃蟹只能出剪刀，所以鸭子总得输。北京烤鸭对鸭子的要求啊特别高，必须得是北京本地的甜鸭。什么叫甜鸭呢？就是为了给这个鸭子增肥呀，提溜着脖子往这鸭子嘴里填吃的。我吃烤鸭特别专业，外地鸭子我根本就不吃。有一回啊，我上烤鸭店吃鸭子去，厨子用车推上来一只，刚要骗我说等会儿我看看，我用这个舌头啊一舔这个鸭爪子，这鸭子是南京的板鸭，重新换一只去。厨子下去了，一会儿又推上一只来要骗，等会儿我又一舔这鸭爪子，这个鸭子呀山东出的，去我换一只去。好，这会儿厨子俩眼都直了，佩服我这功夫啊，又给我换上一只。说您放心吧，这鸭子肯定是咱北京本地的，我求您点事儿行吗？什么事儿啊？厨子呀把鞋把袜子都给脱了，我是个孤儿，填籍贯哪一直不知道填哪儿，您能帮我填填吗？
1: 笑 品碰撞笑点，呀
2: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刚才听到的是方清平的单口相声《秋天的到来》，你看他说话都是这么直抒胸臆啊。
1: 就是啊，这冷面笑星说话就这么直接。
3: 哎，瑶瑶，你说那今年还会有秋老虎吗？
1: 当然了，而且还能挺猛啊，特别是八月底到九月初期间，可能会出现短期的回热天气。
3: 那真正的凉爽点是什么时候呢？
1: 恐怕要等到九月初的白露节气前后了。
3: 哎呦，那还得热段时间了。
1: 就是啊，
3: 所以在白天酷热早晚相对凉爽的时候，上呼吸道啊也容易出现一些小问题，
1: 所以大家要顺应时节收敛精气。
3: 嗯，我们下面来听听啊，由苏文茂、王佩元、马志明聊聊节日当中的酒令。
4: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这个芒种
5: 啊，
4: 还有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5: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太好了，真是有学问。
4: 就是，
5: 哎，您听见了吗？
6: 哦，
5: 来，就刚才说那些个，
6: 这个
5: 啊，二十四，
6: 这叫什么呀？
5: 节日，
6: 这个啊，
5: 不节日吗？
6: 这叫节气呀，你八门日历都有啊，
5: 节气，
6: 二十四节气呀，这农民呢，根据这二十四个节气耕种除刨。这种地用的，
5: 不，那您说的呢？
6: 找节日，
5: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苏先生
6: 啊，
5: 人家说您说的那个噜那一大堆啊，那叫节气，它不是节日。
4: 你问问他什么节日？
5: 我问问啊，
4: 哎，让他，
5: 哎，马先生，这您得告诉我们，什么是节日呢？怎么节日啊？您能告诉我们？
6: 比如说吧，
5: 啊，
6: 九月初九，
5: 嗯。
6: 这什么日子知道吗？
5: 您说呀、啊，
6: 这叫重阳节。
5: 哦，这么个节日，
6: 就找这路节日。
5: 您等会儿啊，您听见了吗？
4: 嗯嗯，
5: 人家说了啊
4: 啊，
5: 九月初九重阳节，这为节日。
4: 哦，找这个，
5: 找这路节，
4: 那也没问题啊，
5: 也没问题。
4: 我帮你说
5: 哦，
4: 怎么样？
5: 好啊
4: 啊，
5: 好好，就
4: 咱俩。我看你
5: 啊，
4: 不管怎么说
5: 啊，
4: 他是一个人，咱是两个人。
5: 对对对。
4: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5: 那是
4: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
5: 没错。
4: 行行，
5: 就给他这么定了。
4: 你问问他
5: 啊
4: 啊，你干他，你啊，
6: 咱得问问啊，谁占单月，谁占双月？
4: 你问问他，谁占单月，谁占双？
5: 谁占单月，谁占双月？
6: 你们挑，
5: 我们挑，
6: 随便。
5: 哎，苏先生
4: 啊，
5: 他让咱挑，
4: 咱挑
5: 啊。
4: 你问他单月先说，双月先说。
5: 我问你，
4: 嗯，
5: 这个单月先说，双月先说。
6: 当然得单月先说了。
5: 他说是单月先说。
4: 单月先说，
5: 嗯，
4: 这么办
5: 啊？
4: 让他占单月，
5: 为什么呢？
4: 单月先说呀。
5: 啊，对呀。
4: 嘿，他先说呢，咱先听听，然后咱们照猫画虎。
5: 呵，嗯，要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啊，嗯。哎呀，您可太聪明了，让他先说，
4: 让他先说。
5: 马先生，
6: 啊，
5: 我们商量好了，
6: 啊，
5: 给你点小便宜，让你先说，
6: 可以啊。
5: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先说吗？
6: 啊，
5: 就因为你说完了，我们待会儿一照猫画虎，哎，我怎么全说出去了？嗨，这嘴不严啊，让你先说。
6: 你带酒了吗？
4: 哎，打酒去。让打酒，
5: 你得打。
6: 我带来了。
5: 哦，你带来了。好啊，
6: 我给你拿去。
5: 哪儿呢？
6: 哎，
5: 不是，这就是酒，
6: 这就是酒，
5: 这就是酒。
6: 别动，别动
5: 啊！
6: 这酒啊，已经斟满了，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5: 苏先生，他说这就是酒，
4: 这是酒，
5: 这是酒。
4: 哎呀，这咱不明白
6: 什么？
4: 这是酒，那怎么喝呀？这酒？
5: 哎，对呀，您这是酒，这怎么喝呀？
6: 拿脑袋喝呀。
5: 哎，他说拿脑袋喝，
4: 拿脑。喝
5: 啊，
4: 那怎么喝呀？
5: 啊，对，拿脑袋怎么喝呢？
6: 不知道，
5: 不明白呀。
6: 不知道怎么喝，我告诉你
5: 啊，不明白呀。
6: 就这么喝，
5: 他说就这么喝。
4: 行，
5: 嗯，
4: 哎，咱还有点不明白啊。
5: 什么不明白？
4: 这个单双月站好了，
5: 嗯，
4: 他先说说。
5: 对对对对，
4: 如果他说上这节日来了，
5: 嗯，
4: 大家也公认，
5: 嗯，
4: 有这么个节，
5: 嗯，
4: 这叫什么政令？
5: 对。
4: 政令敬酒。
5: 哎，咱得问问他
4: 怎么敬法。
5: 我问您啊，比如说您先说，您是单月，您说出这节日，大家也公认有这个
6: 政令啊。
5: 这是政令。
6: 对，
5: 这政令怎么着呢？
6: 要敬酒三杯，这可喜可贺。
5: 哦，他说呀，如果是政令得敬酒三杯，可喜可贺。
4: 敬酒三杯，
5: 哎，对对对对，
4: 这咱不明白。
5: 什么不明白？
4: 那个敬酒它怎么个敬法呢？
5: 啊，对呀，您这敬酒怎么个敬法呢？
6: 怎么敬不知道啊？
5: 不明白呀。
6: 啊，就这么敬。
5: 他说就这么敬。
4: 哎呀，就我的，我还是不明白。
5: 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4: 哎，咱们说了，这个
5: 咱双月啊，
4: 双月
5: 啊，
4: 双月咱找不上节来
5: 啊，
4: 或者这节找出来大家不公认，那么这怎么办呢？
5: 这我得问问他。比如说啊，我们是双月，我们说出这节日大家不公认，也就是没这么个节，
6: 这叫乱令了。
5: 那乱令怎么办呢？
6: 罚酒三杯。
5: 哦，他说乱令得罚酒三杯，
4: 这我还不明白
5: 啊。
4: 那么这罚酒他怎么罚法呢？
5: 啊，对呀，这罚酒他怎么个罚法呢？
6: 还不知道。
5: 不明白呀。
6: 就这么罚。
5: 他说就这么罚。
4: 哎呀，我还是不明白。
5: 嗯，我明白了。您这都哪的事啊，这还没说什么呢，先对付七杯了。
4: 行，
5: 我明白了。
4: 明白就好吧。
5: 我明白了。
4: 那就让
5: 咱开始说了啊。
4: 说
5: 好嘞，咱现在规矩讲完了
4: 啊，
5: 由您开始说。
6: 我站单月。
5: 您站单月。
6: 我先说啊。
5: 从哪儿说？
6: 一月。
5: 从一月说，
6: 也就是正月。
5: 嗯嗯，
6: 正月十五。
5: 这什么节呢？
6: 元宵节。
5: 不是，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
6: 啊，
5: 我得问问我们的先生啊。
6: 问问。
5: 哎，苏先生，
4: 嗯，
5: 人家说完了，人家说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有这节吗？
4: 有。
5: 哦，有
4: 这节。有、
5: 哦，
4: 元宵节嘛，
5: 哦，
4: 知道吗？正月闹元宵，金匾绣开了，记得有那么一歌。
5: 我听过，听过。
4: 这有，问他怎么办？
5: 哎，有这节怎么办呢？
6: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5: 他说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4: 敬他。
5: 哦，对，我们得敬你。
6: 别动。
5: 哎，不是，
6: 你没听清楚。
5: 哎，你看他这怎么意思？
6: 你交代。
5: 哎，他这人，您跟他聊聊，您跟他聊。不是这人怎么回事？这是。
4: 你等一会儿。
5: 啊，
4: 咱可不许矫情
5: 啊！
6: 谁矫情了？
4: 刚才你说的很清楚
5: 啊，对呀，
4: 啊，对不对？你说上来了，可喜可贺，敬酒三杯，你怎么不让敬？
6: 是啊，这政令谁找上来的？
4: 你呀，啊，
6: 对呀，啊，我找上来的，可喜可贺，敬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4: 哦，你找上政令，我们喝。
6: 哎，
4: 那么待会儿我们要找上来，
6: 我喝呀。
4: 这回谁喝？
6: 你们喝，
4: 我们喝。
6: 哎，
4: 喝去。
5: 苏先生，
6: 啊，
5: 怎么咱们喝呀？
6: 那当然了。
5: 怎么了这是？
4: 人家找上来不得咱们喝吗？对不对？那么待会儿咱们要找上来，他不就得喝了吗？咱不能跟他矫情啊。咱人头一个找上来，咱不喝，待会儿咱找上他也不喝。
5: 对，
4: 你明白这道理？
5: 把这厚道堵死。
4: 对，
5: 这回啊，咱喝
4: 喝。
5: 不给他留后路，
4: 那当然是。
5: 您躲开，我
4: 这点你放心。不管怎么说，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5: 没错。
4: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
5: 他哪儿成啊？
4: 就是。
5: 您闪开，您闪开。
4: 哎，
5: 马英，
4: 哎，
5: 喝酒，
6: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5: 来吧。各位，您看咱玩的多规矩
4: 啊！
5: 该我们说了啊。
4: 嗯，
5: 先生，该咱说了，
4: 该咱的了。
5: 咱是二月，
4: 咱二月，
5: 您说，
4: 二月初二，二月初二，
6: 嗯，什么节？
5: 他问什么节？
4: 二月二，龙抬头。
5: 二月二，龙抬头。
6: 我问你什么节？
5: 不是，他问什么节？
4: 抬头节呀，啊！
5: 哎，对，抬头节呀，啊，
6: 有抬头纹，哪有抬头节呀，啊？
5: 没这节，
6: 乱令了。
5: 他说乱令了，
4: 乱令
6: 没有，
5: 没有，
4: 没有。问他怎么办？
5: 哎，对了，乱令了怎么办？
6: 罚酒三杯。
5: 他说罚酒三杯，
4: 罚。
5: 哎，这回得罚。
6: 别动。
5: 你看他
6: 刚交代的很清楚。
4: 不，你等一会儿。
6: 什么又等会儿？
5: 您这人，
4: 哎，刚才我们喝酒，我们没矫情。
5: 就是
4: 啊。那么这回我们没说上来，那么你怎么不喝酒啊？
6: 这没找上来，谁乱令了？
4: 我们乱令了。
6: 对呀，啊，你们乱令了，这酒得你们喝呀。
4: 哦，我们说乱了我们喝。
6: 哎，
4: 那么待会儿你要说乱了
6: 我喝啊，
4: 这回谁喝？
6: 你们喝
4: 我们喝。
6: 哎，
4: 喝去。
5: 又喝去？不是，你怎么又喝去？
6: 咱不能矫情。
5: 怎么又矫情了？
6: 你看咱本身没找上来
5: 啊，
6: 咱说乱了
5: 啊，
6: 咱说乱了不喝，待会儿他找不上来他也不喝，您那不就麻烦了？
5: 哦，待会儿还得犯矫情。
6: 那就是。
5: 那您这意思呢？
6: 喝呀。
5: 这得喝。
6: 当然得喝了，来
5: 喝，
6: 罚酒三杯。
5: 哎，来。
6: 哎，佩元，
5: 嗯，
6: 这酒你喝着感觉怎么样？
5: 这酒是不错，就是有点上头。嗯，好。那什么，马先生，这是该您说的。
6: 该我的了。
5: 您是三月。
6: 三月。
5: 嗯，
6: 三月初九。
5: 您等会儿啊，他说三月初九，
4: 你问问他什么节？
5: 哎，对，
4: 什么节呀？
6: 寒食节，
5: 有这节啊？
6: 你问去，
5: 我得问问。
6: 问呢，
5: 苏先生
4: 啊，
5: 他说三月初九是寒食节，有这节吗？
4: 有，
5: 哦，这节也有，
4: 有，寒食节嘛，这清明前三天，你知这什么故事吗？
5: 我不知道，
4: 火烧绵山，介子推在那儿烧死了，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到了清明前三天，全都不吃热食，也不动烟火，吃冷食，这叫寒食节。
5: 哦，这么个寒食节。
4: 对对对，
5: 嗯，
4: 你问他有，
5: 嗯，
4: 怎么办？
5: 有怎么办呢？
6: 敬酒三杯。
5: 他说敬酒三杯。
4: 敬酒三，那就敬啊。
5: 哦，那就得敬。对对，人找上来就敬。
6: 该你们的了，
5: 该我们的了。那个什么，苏先生
4: 啊，
5: 嗯，咱是四月了啊，
4: 四月，
5: 哎，四月，
4: 嗯，四月二十八，
5: 四月二十八，
6: 什么节？
5: 他问什么节？
4: 乱穿纱，
5: 乱穿纱，
6: 不像话！问你什么节？
5: 他问什么节？
4: 哎，这穿纱节嘛，
5: 哎，穿纱节嘛，
6: 哪来的穿纱节？又乱令了啊！
5: 他说又乱令了，
4: 乱令怎么办？
5: 还怎么办？干嘛？喝酒啊！这还用问吗？这个。
6: 该我的了，
5: 该你说了。
6: 我是五月
5: 啊，五月，
6: 五月初五，
5: 什么节呀？
6: 端阳节。
5: 你等会儿啊，我不能再问了，各位。你比如我要一问，苏先生准说有，您信吗？不信，我试试啊，苏先生。
4: 嗯，
5: 哼，人家说五月端午，端阳节，有这节吗？有，我就知道这句。
4: 嘿
5: 啊，
4: 五月初五端阳节，
5: 啊，是是是，
4: 又叫端午节。
5: 这我知道，
4: 吃粽子，
5: 吃粽子，
4: 爱好，
5: 嗯嗯，
4: 纪念屈原。
5: 是是是，
4: 对对对，有。问他怎么办？
5: 甭问，接茬喝，啊，来吧啊。
4: 行，
5: 苏先生，
4: 嗯，
5: 苏先生，
4: 嗯，
5: 我可喝了都快半年的了啊，您得想点辙了啊啊，
4: 这点你放心，
5: 让他得喝啊。
4: 当然了
5: 啊。
4: 这不快半年了吗？
5: 嗯，
4: 后半年全让他喝，
5: 全他的啊！
4: 您瞧，
5: 这是您说的啊。
4: 这六月就不错。
5: 刚才说了六月，
4: 六月，
5: 六月，
4: 六月初六，
5: 六月初六，
6: 什么节？
5: 他问什么节？
4: 六月六看古秀。
5: 人家问什么节？
4: 古秀节。
5: 哎，古秀节，
6: 哪来的古秀节？
5: 他说没有啊。
4: 怎么没有啊？
5: 啊，
4: 还有那个民间传的那个顺口溜。
5: 什么顺口溜？
4: 那么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闺女大了不可留的，留来留去结冤仇，一萝半斤，俩萝卜一斤，仨萝卜一斤。
5: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马先生，
4: 啊，
5: 有这个古秀节
4: 啊
5: 我们团还有这快板呢。你看六月六看古秀，一个萝卜半斤，俩萝卜
6: 什么？
5: 没有改了，愣惯了，
6: 没这节。
5: 他说没这节，
6: 哎，
5: 没这节，
4: 没结婚的怎么办？
5: 还问怎么办干嘛？都喝完了，
4: 喝完了。行，等
5: 您说吧，你说。
6: 七月了啊，
5: 你七月，
6: 七月初七，
5: 什么节？
6: 七巧节。
5: 等会儿，
4: 嗯，
5: 七月初七七巧节有这节吗？
4: 啊，
5: 有，肯定得有啊，有就甭问了，先直接来吧啊，苏先生。可是到八月了啊，
4: 放心
5: 啊，
4: 这回我心里胸有成
5: 竹。您动动脑子吧。
4: 没错，
5: 您说
4: 这回准让他喝酒。
5: 真的啊，
4: 八月，八月初八，
5: 八月初八
6: 什么节？
5: 他问什么节？
4: 我的生日。
5: 哎，他的生日，去，走，去。您快躲开吧。
4: 怎么了？
5: 苏 高先生
6: 啊，
5: 您是哪头的啊？我才刚明白过来啊，您是哪头的？您的生日像话吗？啊，您是帮谁的忙啊？啊，这各位观众，您听听这像话吗？这苏先生打一上来，您听了吗？2月2日龙抬头，4月28乱穿纱，6月6看古秀，好人到8月又他生日，您这像话吗？您这是，您什么意思？您这是，
6: 这不是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您这是？
6: 我告诉你
5: 啊，
6: 咱俩人的
5: 啊，
6: 他是一个人
5: 啊，知道？
6: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
5: 嗯，我看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才。什么？您到底帮谁的忙吧？
6: 不是我告诉你啊
5: 啊，
6: 咱呐，我想了，
5: 想什么？
6: 咱占月份占错了。
5: 干错了，
6: 嗯，这个节日全在单月双月没节，你这不是
5: 哦？您说节日都在单月双月没节，
6: 哎，
5: 您早干嘛去了？这不倒着霉的吗？行了行了，你也甭帮我找了啊！这回我不用您了，这回我跟他单列，哎，我自己找。不8月吗？
6: 对呀、
5: 啊，我找着节了，准让你喝，
6: 是吗？
5: 各位观众，您注意听啊，这回我说8月15中秋节有这节吗？各位，哎，行了，喝酒，喝。
6: 我喝，你问清楚了
5: 啊，
6: 我喝几杯？
5: 你喝3杯。
6: 不行，
5: 为什么？
6: 我喝2杯。
5: 为什么呢？
6: 你这儿蹲洒了1杯。
5: 哦，2杯你也得喝。
6: 那我喝1杯。
5: 怎么呢？
6: 你这儿又碰洒了1杯。
5: 那1杯你也得喝。
6: 1杯我怎么喝？
5: 我怎么喝的你就怎么喝。
6: 那么你是怎么喝的？
5: 我就是这么喝的。
6: 这回我1杯都不喝了。
5: 怎么？
6: 你替我喝了。
5: 这您来这杯吧。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这不秋天了吗？咱们编辑部啊，给大家一份超实用不枯燥的秋日生活指南。
1: 哎，我觉得下面最关键的啊，就是这个淡饭养生的事儿了。
0: 哎，听着养生就有这么豪爽的气势啊。
1: 哎，你这夏天呢，咱们说离不开冷饮烧烤，但是入秋了之后啊，就不能再那么放肆了，必须啊要拿捏住这秋燥这个关键点。很多朋友啊会感觉到什么呢？皮肤有点发干，嗓子不舒服，其实啊就是秋燥在捣乱。在这里啊教大家一个万能的口诀，就是少辛增酸，清润无进补。
0: 你说的这个呀就复杂
1: 啊，
0: 我就跟大家说几个食材。
1: 你说
0: 梨、藕、山药、百合。
1: 嗯，
0: 哎，就这个四个您煮着水呀互相搭配着吃，在秋天绝对对身体有好处。
1: 没错，咱们就好好吃饭，清淡润燥，就是秋天最好的养生方式了。
0: 哎，咱们可不能像郑卫东和胡瑞他们似的乱养生。
2: 你说说媳妇为什么天天让你吃这些青菜？这叫养生。你看看这白菜它是补钾的，这菠菜它补铁，这芹菜它降压，都是对你身体有好处啊。不说别的，你上次去体检是不是啥毛病没有？
3: 是，啥毛病都没有，就是做 B 超的时候人家说我这肠子咋是青的呢。
2: 行了老公，坚持养生。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和大凯媳妇约好了一块做瑜伽去。
3: 那赶紧去吧。
2: 是，我现在就走了。
3: 嗯，
2: 吃完饭记着啊，老规矩，下楼跑一万步。
3: 放心吧，
2: 回来手机计步器我检查
3: 啊。
2: 去偷懒啊。
3: 哎，放心吧媳妇儿，
2: 我走了老公。
3: 没事，
2: 来来
3: 啊。哎呀妈，可算走了。这咋不想起来养生呢？你说的那天天的萝卜缨着白菜帮着的还跑一万步，我是吐着。不吃饱了咋跑一万步？小宝贝儿出来吧。哎呀，真漂亮。哎呀，先吃哪儿呢？这总也不吃都不知道从哪儿下嘴了。你说先吃，妈呀，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杀个回马枪呢。哎呀，那个媳妇啊马上就跑步了啊，马上就出去跑步了。哎呦哎呀媳妇，这
4: 咋锻炼呢？
3: 不是，咋是你呢？我还以为是你姐呢。你说给我吓的。
4: 我姐搁家没有？
3: 练瑜伽去了。找你姐有啥事啊？
4: 你家有没有那个肘子、猪蹄儿啥的肉类食品？
3: 没有。那个，
4: 我都馋完了。
3: 你咋馋这样呢？
4: 别提了，姐夫，咱妈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啊，这开始养生了，天天说的大鱼大肉不能吃，吃得吃绿色菜叶，然后得吃粗粮。
3: 嗯、
4: 你猜这一个礼拜我都吃的啥？
3: 过来，请看，是不是这些？
4: 白菜叶、菠菜叶、香菜叶，我明白了，这主意是我姐出的，对不对？
3: 对，你姐就是天天拿这个喂我呀。哎，行了，回去吧。这我们家啥那个熟食都没有啊，就都是养生。这
4: 不对，不对，不对，有味儿。
3: 啥味儿啊？
4: 异味儿。
3: 啊，我刚才出了个虚功。
4: 不是臭味儿，肉味儿。靠边。
3: 哎，
4: 哎呀。哎呀姐夫，
3: 出来呀，这是我的
4: 心机。一个人吸毒神是吧？
3: 不是，
4: 不仗义。
3: 不是，这是我的这是。
4: 我跟你说啊姐夫，这心机。
3: 不是，你干啥呀？瞅你这架势，这一只好像不够似的。
4: 给我拿着，你还有第二只是不是？
3: 不是，我这哪有第二只啊，
4: 就一只。就一只啊？
3: 就我，你姐看得多紧呢、啊、这还昨天接孩子的时候把这心机放你外甥书包里背回来的呢，
4: 是吧？
3: 这不咋的，差点让你姐发现。当时带孩子回小区的时候，那家狗趁着你外甥就追呀、啊，完当时给你外甥吓得嗷嗷叫叫啊。你姐当时家也纳闷啊，狗追孩子干啥呀？
4: 对呀、
3: 啊。后来幸亏我急中生智，说可能孩子是不是长得像包子，要不能追他们，这才躲过一劫。我跟你说的。
4: 真行啊姐夫。
3: 嗯，
4: 你为这只熏鸡你连儿子都豁得出去啊，就冲你这精神，这熏鸡咱俩一人份。
3: 是我的。这我先分的，让我分。
4: 赶紧你赶紧分，我都馋完了。
3: 你姐回来赶紧藏起来呀。哎呀，那个正准备跑步呢，媳妇儿啊。哎呀，妈呀，啊，哎呦，妈呀，大凯咋的了？大凯呀，
5: 大哥
3: 啊，
5: 就我，
3: 不谁追你是咋的啊？
5: 大哥
3: 啊，
5: 你家有没有吃的？
3: 有啊，有吃的。
5: 那个肘子肉、猪头肉啥的肉，肉的熟食给我吃吗？
3: 那没有，那没有，真的。大凯，你上熟食店看看。
5: 不是，
3: 咱也不是卖熟食的。
5: 大哥呀，
3: 嗯，
5: 你说我来你家水都没喝一口，你就把我往外撵呢？
3: 水有啊，管够喝呀。我来这个接了水的。
4: 好嘞，
3: 嗯，
5: 站住
4: 啊！
5: 我不喝白水，我缺油水。
3: 油，这家真没有油水，对不起大凯啊。
5: 大哥呀，你不知道，就我们家那口子，他天天给我吃。等会儿。
3: 干啥呀？
5: 哎，大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3: 咋的了？
5: 你撒谎！你家有熟食？
3: 啥熟食没有？
5: 你等会儿。
3: 没有。
5: 熏鸡，对不对？
3: 不过
5: 我菜市场第二家刘大脑袋家的熏鸡，对不对？
4: 对，
5: 你看。等会儿，具体的位置就在。
4: 停，佩服佩服啊，大凯呀、啊，你别找了，解惑拿出来得了。这家连谁家做的都闻出来了，
5: 是主动
3: 赶上警犬了，这东西。
4: 大凯，吃吧。
5: 仨月了，我老婆养生仨月了。
3: 我现在是。咋活过来的？
5: 就是我老婆天天给我煮青菜叶子吃，说是绿色食品呢。
3: 大凯，
5: 那
3: 是不是这些呀？
5: 哎呀，
3: 妈呀，都有反应了！你说的，
5: 大哥，你还有主食啊？
3: 你连主食都没有吗？
5: 刚开始还有窝窝头。后来就是清水煮白菜呀、啊，说是排毒阶段的。
3: 大凯，你受苦了。
5: 嗯，
3: 我的熏鸡我做主，大凯接鸡。
5: 大哥，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还是那么柔顺丝滑。刘大脑袋，我的最爱呀！仨月了，我
4: 停。咋
5: 了？
4: 不是你刚才说你媳妇养生几个月？
5: 仨月。
4: 我明白了，他媳妇养生仨月了、
3: 啊，
4: 我姐养生一个月了，咱妈养生一个礼拜。
3: 啊，咱妈是你姐教的。
4: 嗯，
3: 你姐是他媳妇教的。
4: 对，
3: 罪魁祸首在这儿呢。你给我拿来吧，
5: 你让我去
3: 找、哎、我拿了，你别
5: 跟我
3: 解放，我
5: 跟
3: 你解放，你我管这是我的，我告诉你
4: 解放，
3: 我的这是。
1: 这啥呀？在哪儿整的呀？
3: 那个前天上古玩市场，完了寻思买个紫檀手把件儿。谈两天就上色了，还上色还挺快，你说？那个胡来呀，
4: 啊，
3: 你那个你回家盘两天去啊？
4: 我怕姐夫，我怕给盘馊了，不是，我怕盘坏了。大海你盘吧。
5: 大哥，那个我媳妇不让我玩熏，玩文玩，大哥还是你自己盘吧。
3: 不是，这时候咋都不抢了呢？
1: 老公、
3: 嗯、
1: 你看他们都不盘，你再接着盘。
3: 别盘了。
1: 盘的了。
3: 不盘了。
1: 真不盘了、嗯、那我盘。哎呀，长这么大头一回看着这么大的手把件儿哈。
3: 特殊的。
1: 哎呀，这咋盘的都出油了哈。这是不是快包浆了？
3: 包浆了。
1: 我也盘呀。你这紫檀炖得挺烂乎啊。
3: 还熟了。
1: 爹，你再跟我接着编来，我算看好了，我这一片苦心是全白费了。老公啊，
2: 你不想想我为什么就逼着你吃青菜，那叫养生。你要知道啊，这青菜在咱们人的身体里能滋生有益菌，那肉类滋生的是有害菌，在你吃肉的同时，就那有害菌呢，它也咔嚓咔嚓在吃你呀。
5: 媳妇儿啊，你这哪来的谬论呢？
2: 我这怎么能是谬论呢？这都我们老师讲的。
5: 哪一个老师讲的？
2: 大海媳妇儿啊。
5: 大小钱老板，我媳妇儿
2: 啊，
5: 不是我媳妇儿什么时候成你老师了？
2: 那怎么了？就是我老师啊，是他带我走向了养生之路。
5: 哎呦我的妈！嫂子，你不能听我媳妇儿了，她那都是小道消息，从网上看的什么，今天这个不能吃就不吃了，明天那个有害也不吃了，你可别听她的呀。
2: 我就觉得我老师说的对，我信她的。
5: 哎呦我的妈！
2: 我就觉得她说的有道理。
5: 你说大哥，你说这咋整？你说
4: 这咋？
5: 哎呦我天，嫂子，你
4: 别干啥呀？你在这儿呢，我都找你半天了。
5: 干啥呀？你着急忙火呢？
4: 你媳妇在小区门口晕倒了啊？
5: 什么玩意儿？我媳妇人呢？
4: 人都送医院了。
5: 哎呦我天，你说就两天吃一根黄瓜他能不晕呢？
4: 你赶紧的吧。
5: 哎，走。哎呦我天，你媳妇
4: 看看，
5: 哎，看看
4: 倒下了吧。
2: 不是，他怎么能倒下？我知道了，老公，他肯定是这两天没好好养生。
4: 拉倒吧，两天吃一根黄瓜能不晕吗？老婆呀，那养生不能盲目养生，要讲究科学依据。你看出事了吗？
6: 姐，你听我姐夫一句劝吧。
2: 哎呀，行啊，我知道了，快别说了，咱赶快看看大凯媳妇。
4: 哎呀，那不咋的，赶紧的，抓紧时间。哎呦我的
2: 妈呀，真是，我先垫吧一口，半道我别晕了。
0: 刚才听到的是郑卫东、胡瑞等人表演的小品《如此养生》。
1: 嗯，那咱们啊说完了吃的，再聊聊作息吧。
0: 嗯，
1: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啊，就是到了秋天特别的困，早上起不来，下午昏昏沉沉的。哎，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秋乏 buff 吧。
0: 哎，老话说嘛，春困秋乏下打盹，
1: 睡不醒的冬三月。
0: 哎，这个秋天呀很正常，为什么大家会有变化呢？因为这个进入秋天，昼短夜长，
1: 嗯，
0: 对吧？这太阳升起的它晚了，你可不起的它就越来越费劲了嘛。
1: 就是啊，而且秋天特别干燥，你就想买一些滋润的护肤品嘛。
0: 啊，我跟你讲啊，
1: 嗯，
0: 什么护肤品都不如内在调理。
1: 哎呦，
0: 你每天三四点睡觉，和你十点睡觉稍微抹一点护肤品，那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1: 要你这么说，这算是保住了我的小金库啊。
0: 那可不嘛。你跟我同事时间长了，那不都越来越抠吗？
1: 你这不是那句话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感情你这影射我呢？
1: 哎呀，这不就是受你影响了吗？
0: 我就是希望啊，大家在秋天，尤其进入秋天，
1: 嗯，
0: 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1: 哎，这不是马军和盛伟说的那段相声吗？祝你健康。
7: 明白了，送健康，你这种人我明白。哈，你就是打着送健康的旗号高价销售保健品，还送健康。你这种人，你就是骗子，你还要脸吗？
8: 你还要脸吗？
7: 我不要了。你说我干嘛？
8: 你才是真正的骗子。
7: 就我怎么成骗子了？
8: 刚才上来我给大伙带礼物，礼物呢？
7: 忘拿了。那抖个包袱吗？
8: 这是包袱吗？听见了没？喊吁。讨厌，我祝大伙身体健康。
7: 哎，这是好话。
8: 你是发自内心的祝愿吗？
7: 不是我那意思。
8: 你是真心实意的祝愿吗？
7: 我想说，
8: 我就问问你怎么祝的愿。
7: 我让你气祝愿的。这怎么着？我真成骗子了？
8: 你就是骗子，我们才是关心大伙儿的身体健康。
7: 不，你关心谁了？
8: 谁有病我关心谁。
7: 不是，那你知道人谁有病？
8: 你就有病。
7: 什么？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8: 你怎么可能没病呢？
7: 就我这意思，我能有病吗？
8: 你别抬杠，我当着在座亲爱的贵宾，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大伙儿也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7: 不要钱？
8: 分文不取。
7: 啊，那行，
8: 可不可以？
7: 不要钱行。
8: 请您站好。
7: 嗯，
8: 你看这体型啊，你就水缸成精了，你就是，你还没病了呢。
7: 什么话？
8: 你颈椎有问题。
7: 哪儿我颈椎就有问题？
8: 你带手机了吗？
7: 随身携带。
8: 平时玩吗？
7: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
8: 嗯，
7: 我最爱玩手机。
8: 这就是病。
7: 这是病，
8: 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那么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7: 还真有。
8: 低头族这就是病。
7: 这就是病。
8: 病。
7: 行行行，那爱玩手机的多了，
8: 干嘛？
7: 好多低头族呢，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8: 他们玩就没事，你玩就不行。
7: 我怎么不行？
8: 你比他们寒碜。
7: 这有关系吗？
8: 我不说话了，亲爱的朋友，您上眼看，您看这张脸是不是和正常人不一样？
7: 不一样。那哪儿不一样啊？
8: 没下巴。你看咱这都有过渡啊，你看他这儿腾搂一下的，没有啊。
7: 不不，这不是
8: 干嘛？
7: 这个我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8: 天生？
7: 天生？
8: 可能吗？
7: 天生的。
8: 你父母有下巴吗？
7: 有。
8: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7: 有。
8: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应该想想你随谁呀。
7: 那我的下巴呢？
8: 问得好
7: 啊！
8: 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点开始变短，现在这是没下巴，很快你就没嘴、鼻子呀，哎，很快你没脸了，
7: 没脸了，
8: 没了，
7: 那我怎么办呢？
8: 治啊，
7: 治怎么治啊？
8: 你就来个普通的吧，啊，
7: 普通的，
8: 你就来个疼痛转移法啊，就来。
7: 哎，这我知道，疼痛转移法嘛，说这人胃疼，胃疼就掐虎口，
8: 对，
7: 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
8: 对，
7: 疼痛转移法，
8: 你就这么治，你就治吧。
7: 哦，你那意思我也掐虎口。
8: 你别掐虎口啊，你颈椎有毛病。
7: 那掐哪儿啊？
8: 掐脖子。
7: 掐多长时间呢？
8: 哎呦，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啊。要这么治什么烦恼都没了。
7: 哎呦，多新鲜呢、我都掐死了还有什么烦恼啊？
8: 谁说掐死了？
7: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8: 掐哪脖子？
7: 不这个吗？
8: 脚脖子。
7: 脚脖子呀，那你不早说这玩意儿呀？
8: 这才你
7: 不是这哎，这办法不行啊！这个
8: 你说什么？
7: 这办法不行。
8: 你俗话有一句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7: 就用脚盆。
8: 再者说，我这脚盆不是一般的脚盆
7: 啊，
8: 那是太极八卦盆。
7: 太极八卦，
8: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太极有八卦，八卦在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上度井死惊开，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7: 不是，这就能治好？
8: 医疗成见效。
7: 那多少钱呢？
8: 二四八，二四八，二四八，健康幸福带回家。
7: 行，
8: 二四八，
7: 说半天不花200多，我就买个脚盆。
8: 我说让你买了吗？
7: 你不说也好啊。
8: 这
7: 还是真是送健康啊！这个
8: 盛老师，这才说几分钟，您满头大汗了，您。
7: 哦，这个、哎、这不知道
8: 啊。
7: 我这人爱出汗，啊、就
8: 太大意了。
7: 啊！
8: 您看看我们亲爱的朋友，您看看我怎么不出汗？你这是病症。

0: 那怎么办呢？
1: 用我的产品呢？
0: 什么产品？
1: 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哎，
0: 这什么名字呀？怎么还嗷嗷爽？
1: 舒服的状态。
0: 哦，舒服就嗷嗷爽。哎，
1: 对，嗷嗷爽。
0: 雷劈电击，嗷嗷爽。哎，
1: 我们这个膏药由147味中草药组成。哎，
0: 为什么用中药？
1: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0: 有道理。
1: 再者说，我这膏药那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0: 84岁，
1: 当然
0: 高龄啊，
1: 多新鲜！
0: 那老中医叫什么呢？
1: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
0: 这是中医吗？这不中医叫外国名字。
1: 他是中国人，但是在66岁、73岁、84岁这三个阶段漂洋海外，
0: 渡劫去了。
1: 国外过仨坎，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就为这膏药，老爷子回国亲自配制。就这膏药，我不敢说起死回生，那绝对是药到病除。
0: 啊，是吗？嘿，那真好啊！
1: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啊！
0: 嘿，这真好，
1: 多谢
0: 多好人这个，送脚盆还送膏药。这
1: 老师，你想让我赔死啊？啊，我们也是进货有成本，但是谁让您是名人呢？
0: 别提名，
1: 给您打一打折。啊，您看我们有三个档次的，500、1000、2000，你来哪个？
0: 我来什么来？我说了半天还是要钱，还2000，我不要。
1: 你爱要不要？
0: 我就不要。
1: 你看他这个模样，讨厌，你爱要不要？
0: 我不要，
1: 因为我们这个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过苦恼啊。
0: 不，有什么苦恼？
1: 记得我说的那位84岁的老中医吗？
0: 就那个亚历山，你管叫亚历山。就那坎上那老头儿，他怎么了？
1: 84岁老中医呀，研发完成就用了1天500的膏药，悲剧发生了。
0: 悲剧呢？
1: 就在去年，他的老伴儿不幸去世，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3岁的儿子。
0: 你等会儿呢？84岁，
1: 对，
0: 还有个3岁的儿子，
1: 就用了500的1天。
0: 那这怎么是悲剧啊？哎呀，这是好事儿
1: 啊！乱套了啊！你想，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个叔啊。
0: 那我爸爸也不乐意。
1: 乱了吗？你看，
0: 但是我乐意啊，这好啊，这提着能要孩子，这我乐意啊。
1: 你要这个吗？
0: 我有需要啊。
1: 是吗？那我们这500、1000、2000，你来哪个？
0: 2000，
1: 最贵那个。
0: 不，那个500的来4天。
1: 你是真会过，你是
0: 不是？我
1: 行，你先把钱给我。
0: 我还真带着钱呢。
1: 太好了，我这你先拿过来吧。你先，
0: 你给我膏药。
1: 膏药在这儿，你看了吗？啊，这个我跟你说，
0: 这不2天吗？
1: 这还有，你别着急呀。你看，
0: 我是跟您说，我这4天我不是光自己哦，我自己2天，我给我表哥带2天。
1: 他也要孩子？
0: 嘿，我是结婚1年没孩子哦，我表哥结婚5年没孩子，
1: 太好了啊！不是那个，他用500的不行了，他用2000的，
0: 2000。
1: 你这样吧，你带着我找他，我现场给他看。
0: 那太好了，
1: 好，走。
0: 那咱去他单位找他行吗？
1: 啊，行，那个他是哪单位的？
0: 就那个天津市公安局。
1: 他是门卫。
0: 门卫干嘛？
1: 扫地的。
0: 他是那个经侦警察。
1: 经侦警察管什么呀？
0: 就打击那个经济犯罪和诈骗的。这5年呢，天天忙，没时间回家。你说这哪能要上孩子呀？
1: 您这钱我不要了，您这钱。
0: 啊，别，
1: 我不要了，你把膏药给我。
0: 那不行，
1: 我不要。
0: 你得给我表哥看病啊。
1: 我看不了他那病，你爱找谁找谁去吧。
0: 您不是大夫吗？
1: 我大夫我也看不了他那病啊。
0: 你给他贴膏药、啊。
1: 贴什么膏药？这不是膏药。
2: 刚刚听到的是马军和盛伟合说的相声《祝你健康》。嗯，希望大家能在这个秋天里好好养身心，珍惜一下秋天的美好时光。
3: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2: 明天见。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图刻破坏记忆，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事儿，哈一弯草，这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如果想获取更多关于如何提升我们的记忆力、专注力以及学习成绩、工作效率、学习效率的资料呢，可以添加老师的微信153-9848-8450，153-9848-8450，添加老师之后呢，私发给你，记得备注一下音频，不然我不知道你是来领取学习资料的。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变成童话，悄悄的爱你。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当爱遇上法，亲密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与避险指南。同时呢，我们也特邀到本书的其中一位作者王亚然，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本书的更多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纹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之一，历经千年，历久弥新。这些纹样不仅是建筑、服饰、器物上的装饰，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寓意，是中国几千年美学文化的集中体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纹样三千年》，对中国传统纹样的发展脉络进行全面梳理，使之清晰和规范。同时呢，通过生动有趣的文字和丰富的图画，为读者展现纹样的演变和应用场景。本书将传统经典纹样分为12部分，详细介绍各纹样的含义和演变过程，并有针对性的重新绘制对应纹样，以便读者模拟和应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岩石》，以长江12为盐运史为经纬，采用双线叙事结构，将宏大的抗战历史落地于一座小镇的兴衰，写出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坚守、隐忍与尊严。1937年，日寇强占盐船，秘密运输军火，账房先生徐寿山、船工郑怀远、女教师沈月沁三位无名之辈，以水势机关与账本密语完成了一场绝地抵抗。80年后，地方志研究员陈默在编纂长江盐运史过程中，从一块刻有正字的樟木板、几页残旧账单与敬老院老人的讲述中，拼凑出那段被尘封的历史。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在新疆》是刘亮程的散文代表作，也是散文经典《一个人的村庄》的姊妹。

0: 荷花、杏花、桂花等，还探讨了故宫园林植物与宫廷生活、政治制度、文化象征等方面的关系。在生命面前，再谨慎都不为过。万物有光，救命24小时指南，是一本帮你防患于未然的救命指南。本书作者卢潇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滨江院区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这本书是其多年来在临床工作中与疾病重疾打交道的经验集合。作者以其所见所闻的急诊科真实案例为线索，科普疾病知识，涵盖30多个生活中高发、急发、重大的疾病问题。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从心动到相守，从相伴到分离，人生的每一段亲密关系背后都藏着不可忽视的法律课题。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爱遇上法：亲密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与避险指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节目和您说说日常生活中的情与法。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当爱遇上法：亲密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与避险指南》。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律问题和咱们每个人呢都是息息相关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恋爱、结婚、生子是人生的必经之路，而这当中除了牵涉情感之外，也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同时呢，我们与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之间也会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所以呢，对于每个人来说，了解婚姻家庭方面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那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本书呢，分成了4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婚前法律问题，主要是恋爱期间会涉及的法律问题。第二部分呢是婚后法律问题，主要是夫妻之间的法律问题，以及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还有祖孙之间的法律问题。第三部分呢是婚姻终止的法律问题，主要是离婚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而第四部分就是继承法律问题，主要是遗产继承、遗嘱订立等涉及的法律问题。这本书呢，语言浅显易懂，书中的法律问题呢，都是由小案例引出，而且每个案例的内容呢，都紧密结合现实生活，可以说是通俗实用。每个法律问题呢，也都附有相关的法律条文，而且呢，按照与该法律问题的紧密程度进行了先后排序，非常便于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查阅。通过通读全书，我们可以知道，这本书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婚前恋爱期间、婚后家庭生活期间、婚姻因离婚而终止期间，以及遗产继承所涉及的主要纠纷类型，可以帮助您熟悉中国婚姻家庭领域中的相关法律规定，了解相关纠纷的具体解决方法，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律技能，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和争议处理能力。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这本书中所讲述的内容。
3: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

0: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未登记结婚，彩礼必须全部返还，婚后收入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吗？遭遇家暴时，如何通过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自己？离婚时，微信公众号、直播账号等虚拟资产归谁？离婚时尚未退休的，基本养老金可以分割吗？父母去世后，独生子女肯定能完整继承父母的房产吗？本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继承篇》及相关司法解释，以婚前、婚后、离婚、继承四大模块为框架，通过求解亲密关系不同阶段常会遇到的115个法律问题，带您穿透情感迷雾，读懂法律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理性处理家庭矛盾，预防和化解社会纠纷。
2: 我们从小被教导如何去爱，却很少有人告诉我，当爱与金钱、房产、债务、子女乃至遗产交织在一起时，法律会如何审视这些关系。当爱遇上法，亲密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与避险指南是一本以115个真实场景为切入点，将抽象法条转化为生活智慧的情感避险手册。这本书用通俗的语言和贴近现实的案例，为读者构建了一套从恋爱、婚姻到离婚、继承的完整法律认知框架，让懂法不再是律师的专属，而是每个身处亲密关系中的人应有的基本素养。这本书的结构以婚前、婚后、离婚、继承这四个阶段为脉络，精准对应了人生亲密关系的主要节点。那下面呢，我们也给大家呢做一个梳理。婚前篇呢，聚焦恋爱期间的财产与人身风险，这个部分呢就探讨了恋爱期间共同消费、分手之后能否要求对方赔偿一半、彩礼未登记是否必须全额返还等高频问题。他明确指出，情侣间的大额转账、共同购房如果没有明确约定性质，比如是借款、赠与还是共同投资，一旦感情破裂极易引发纠纷。法律通过民法典中关于民间借贷、物权归属、赠与合同的条款，为这类模糊地带划定了清晰的边界。同时呢，他也提醒读者，即使是情侣，也不能侵犯对方的人身自由、名誉权、隐私权。法律在此处的作用是将情感中的尊重转化为刚性约束。婚后篇呢，则深入剖析夫妻共同财产与家庭责任。书中详细解释了哪些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比如工资奖金、投资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等，哪些属于个人财产，如婚前财产、人身损害赔偿金等等。他还特别关注了家务劳动的价值，指出承担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在离婚的时候呢，有权请求经济赔偿，这体现了法律对无形付出的认可与保护。此外，对于出轨是否一定净身出户等社会热点，这本书呢也给出了基于法律的理性分析，避免了情绪化解读。对于家庭责任，书中有这样一个章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叫做奶奶抚养照顾长大的孙女儿，对奶奶有法定赡养义务吗？我们来看看作者是如何讲解的。这章呢，作者提供的案例是这样的，说小月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之后，小月一直和奶奶一起生活，由奶奶抚养长大。后来呢，小月在外地工作生活，偶尔回去会探望奶奶。小月的叔叔姑姑因赡养问题产生纠纷，均不向小月奶奶支付赡养费。奶奶一气之下，将小月的叔叔姑姑和小月三个人诉至法院， 要求小月代替父亲和叔叔姑姑一起支付赡养费。而此时小月的叔叔姑姑具有支付赡养费的能力，那么小月是否应该支付赡养费呢？针对这样一个案例，作者按照法律规定的解读呢是这样的，他说祖孙之间呢通常不直接发生赡养关系，因为中间有父母这一代人承担着对长辈的赡养义务。祖孙之间的赡养义务呢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虽然生存但无力赡养，而且呢孙子女、外孙子女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呢对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那么换句话说，如果说祖父母、外祖父母尚有子女可以履行赡养义务，或者呢孙子女、外孙子女没有负担能力，孙子女、外孙子女对祖父母、外祖父母就没有赡养义务。在刚才提到的小月的这个案例中，小月的奶奶尚有儿子女儿可以履行赡养义务，而小月呢作为孙子女此时是没有赡养奶奶的法定义务的。虽然说小月由奶奶抚养长大，但是其并没有代替父亲支付赡养费的义务，也不因此而必然负担起对奶奶的赡养义务。当然了，从亲情伦理角度而言，小月应该善待奶奶，报答奶奶。若将来小月的叔叔和姑姑失去赡养能力，则小月作为孙子女有义务来赡养奶奶。那么这个案例涉及的相关法律条文呢，作者在书中也列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4条。那么这条呢是这样说的，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咱们再来看看书中第三部分，这就是离婚篇。这部分关注的是离婚需要双方直面的财产分割与子女抚养的现实难题。那在书中呢，不仅讨论了房产、股权等传统财产的分割，也同时涵盖了微信公众号、直播账号等虚拟资产的归属问题。对于遭遇家暴的问题，本书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来保护自己，为受害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武器。书中第四部分继承篇解答了遗产分配与遗嘱订立的困惑。针对独生子女是否能够完整继承父母房产这一问题的普遍误解，这本书呢澄清了法定继承的顺序与份额规则，并指导读者如何订立一份既合法又合乎心意的遗嘱，避免因身后事引发家庭矛盾。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其案例驱动的写作方式，每一个法律问题都源于真实生活，如520红包分手后能否要回、恋爱转账500000借条如何认定等等。作者呢并未止步于给出能或不能的简单答案，而是深入剖析背后的法律逻辑与裁判思路。例如在处理青春损失费问题时，这本书明确指出这个概念并非法律术语，法院通常会不予支持，但如果双方自愿达成赔偿协议，而且呢不损害他人利益，法律呢则不禁止。那么这种区分道德诉求与法律权利的论述，既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也体现了对人性的体察。再比如对于附条件赠与，如以结婚为目的的房产赠与，书中引用民法典第661条，说明 若受赠人未履行结婚义务，赠与人可撤销赠与。这为类似纠纷提供了明确的解决路径。
0: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以往我们总觉得熟人好说话，但真的关系破裂的时候呢，往往又会进入到最杀熟的状态。而且呢，由于之前彼此模糊，没有确定一定的边界，这就千丝万缕交缠在一起，那真的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书试图传递这样的一个核心理念：真正的成熟亲密关系不仅需要感情的投入，更需要边界的清晰与责任的担当。懂法不是为了算计，而是为了更好的守护爱与尊严。它帮助读者认识到，法律不是爱的敌人，而是爱的安全网和防火墙。在情感最浓烈时保持一份理性，在关系最脆弱时拥有一份保障，这才是对彼此最大的负责。尤其是在当下社会，它不仅适用于即将步入婚姻的年轻人，也适合正在经营家庭的夫妻，甚至是对未来有规划的单身人士。它教会我们如何在爱中保持独立，在依赖中不失自我，在激情褪去后依然能够依靠规则来维系体面与公平。当爱遇上法，亲密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与避险指南，以清晰的逻辑、生动的案例和务实的建议，为读者提供了一份穿越情感迷雾的导航图。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爱遇上法：亲密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与避险指南》。稍后的与书对话，我们特别邀请到本书的其中一位作者王亚然，和您一起分享本书所涉及的更多案例。
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王亚然，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上海律协婚姻家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专注于民商事诉讼与仲裁、婚姻家事、公司治理等专项法律服务。
4: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其中一位作者王亚然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当爱遇上法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王老师您好。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当爱遇上法这本书的其中的一个作者王亚然。
4: 你们两位是有怎样的一个机缘巧合可以合作在一起呢？
5: 首先呢，我要感谢当爱遇上法这本书的第一作者张小梅老师。张小梅老师呢，是上海交通大学凯源法学院的副教授。因为呢，在交大读书期间，我认识了张小梅老师，我们一起共同合作创作了这本书《当爱遇上法》。这本书的主要的核心内容的撰写工作呢，是由张老师这边主要撰写的。
4: 那么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我想应该见证过无数亲密关系的聚散。在爱和法的亲密关系中，究竟它是相互制衡的，还是相互成就的？
5: 关于这个爱与法在亲密关系中的一个相互关系，实际上呢是非常的复杂的。 正如刚才贺老师说，确实我们在日常的这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我相信呢，张老师呢在他的教学工作中也是给法学院的学生展现了很多案例的方方面面。在这些案例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个司法的从业者，我们有时候也会感到亲密关系中的一个复杂性。但是呢，我们认为呢，法律呢在这个亲密关系中的一个角色，它从来呢不是说去规制这段情感的本身，那么它更好的呢是为这段关系呢划定一个权利和义务的底线。所谓的权利和义务的底线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权益是有哪些，在亲密关系中的另一方他的义务是有哪一些，认清相处的一个边界，我们呢才能在这段关系中呢保有一个从容的一个底气，知道呢彼此在这个关系中呢是有责任的。所以呢，在亲密关系中的这样的一个清醒的认知呢，是有助于我们在关系中的一个互相的成就、相互的扶持，还有我们期许的一个共同的进步。就像那个《当爱遇上法》这本书啊谈到的一些情形啊，一些案例，比如恋爱期间的一些日常的馈赠、彩礼以及精神补偿等这类问题，实际上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包括的年轻朋友，都会对此有一些认知上的误区。所以呢，我们这本书呢也是希望通过一个个小小的案例啊，那么这些案例背后法院会如何去裁决，法律的依据是什么，让大家对这些认识呢有一些新的了解。其次呢，我们这本书中，当你进入了一段亲密关系，进入了一段婚姻，那么大家呢会更关注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家庭的一些日常的开支的分摊、个人的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的界定，还有婚后债务的一些承担，甚至比较热点的离婚损害赔偿，还有经济补偿。也是因为现在很多长辈的一些出资购房，在这些问题中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去面对，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我们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它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呢就会交织在关系中双方彼此之间的一些纷争啊、内耗啊。所以呢也是出于此，我们这本书呢就通过这些热点的问题，或者大家在生活中时常遇到的问题，通过案例的形式呢告诉大家，哦，法律的规定是怎样的，那么真的遇到了这些问题之后，法院的裁判的一个结果是怎样的。这样的话呢让大家呢知道我们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最终遇到了哪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中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安排，甚至关系上的一些维护，有可能未来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我们努力过了去维系这段情感，但是呢确实没有办法维系，真的在双方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在这段婚姻中或者在这段亲密关系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这就是我们这本书中想呈现给大家的。所以呢我们在这样一个给大家一个指引的情况下呢，是希望呢读者呢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对每一个案件或者是每一种情形心里是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也同时呢在答案的背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哎，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的一些法律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法律准则呢，我们认为也会慢慢的悄悄的渗透到我们的行为中，也会慢慢的影响我们亲密关系的一种相处方式。所以呢法律赋予的一种责任，我们认为它并不是一种压力，如果让感情能够落到实处，我们反而觉得会让这种爱进行一个延续，或者是让爱更加的让大家明晰也能看得见，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初衷吧。
4: 我们总说呀，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往往呢我们是在身处其中的时候是以情为主，不会有这种边界感，总觉得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要定出来可能会伤感情。所以书里这115个真实的场景很有代表性，但是我想啊，你们选择这115个案例它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这其中有没有一个案例让您觉得说这个坑是大家最容易踩的、最具代表性的？
5: 首先这115个案例应该说是我们关注了所有的我们日常的案件的处理，包括一些来自于社会的新闻，包括张老师这边来自于多年的教学工作的一些研究，我们最后确定了这样的一个115个问题。在这115个问题中呢，确实让我觉得让大家最容易踩坑的呢，实际上是一个继承的问题，是我们第20个问题，就是当遗嘱指定或赠与合同约定由夫妻一方继承或受赠的财产，它到底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呢已经有一些比较热点的社会的一些新闻也好，案例也好，包括自媒体也好，都会涉及到。在上海呢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案例，父母去世当时没有留下遗嘱，那么进入法定继承，然后呢女儿呢刚进入婚姻不久，那么她的这个继承的这个财产就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要被依法分割。那么这个问题呢，确实我们在接触实务过程中呢也是跟当事人有很多次的一些交流，大家会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误区，尤其是父母会觉得这是我的财产，我留下遗嘱写归女儿所有，以及我即使未来没有留下遗嘱进入法定继承，为什么不是女儿一个人的财产，或者不是儿子一个人的财产，而是他夫妻的共同财产呢？大家都会有这个疑惑，因为有这样的疑惑需要大家再进一步的去了解，所以呢我们呢觉得这个案例呢是有必要作为一个重点案例进行一个相应的分析和解析的。那为什么就我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形它是夫妻共同财产呢？是因为我们婚姻家庭篇的第1062条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规定，这个规定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一方继受或受赠的这个财产它是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它的除外情形呢就是说除非有明确的约定。所谓的明确约定呢，就是父母在遗嘱中明确约定，比如说未来我的这个继承的这个财产是归女儿一个人所有，并非夫妻共同财产，或者父母给子女的赠与合同中明确说明我赠与的这个财产是归子女一方所有，并非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呢这个要有明确的约定，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呢，现在来看呢确实法律的规定而言它是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这个案例呢确实在实务中很多人对这个认知是有自己的一个理解甚至有误解，所以这个案例我觉得是比较容易踩的一个坑，尤其现在我们大量的一些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这种继承也好财产赠与也好，这样的一些财产方面的安排已经普遍存在了，所以也希望今天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让广大的听众呢对这个法律的实务有一个新的认识。
4: 在书里头提到了一个也很有代表性的案例，就现在这个隔代养育的问题，奶奶抚养长大的孙女儿在法律上未必有直接赡养义务。那么作为作者，你们在写下这个结论时是如何平衡法律的理性和人情的温度的？
5: 提到了这一个案例呢，就不得不说法律的规定是怎样的，就是民法典的第1067条规定，父母呢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赡养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在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有关祖孙之间呢第1074条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是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也就是说在1074条关于祖孙之间的这个规定， 它只补充了父母缺位时的双向的一个义务，且呢要有负担能力为前提。抚养事实本身呢，它并不会自动产生一个反向的赡养义务。那为什么法律会这么设计呢？因为赡养的义务呢，它是属于一个法定的义务。当然除了这样的遗赠抚养等等这种双方约定的情形之外，如果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这种法定的赡养义务呢，它不是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能因为情感的事实而当然的扩张。若仅凭一个曾经有的这样的一个抚养的事实即创设了这样的赡养义务，那么它的义务的一个主体呢将会被无限的泛化。那这样的话呢，将会把这样的一个亲属关系、亲子关系这样的一个关系复杂化，那么他在处理的时候的标准也会有一个没有边界的一个情形。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呢必须划定一个义务的边界，防止呢这种主张权利的一个过度的一个自由，所以它要受限。但是如何去平衡这样的一个法律所谓的有可能给人感觉的一个冰冷，以及这种老百姓之间情感连接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呢？实际上呢，在我们写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们想告诉读者的是，法律确定没有规定这种情形下的赡养义务，但这并不等于法律不去顾及尤其是亲属之间的这种情感。事实上呢，看似有点冰冷，实际上呢，它的背后是想通过法律来保护更为广泛的有温度的这样的一种亲情。这个比如说案例中提到的奶奶抚养长大的孙女，如果真的是在日常的相处过程中，孙女是可以感受到这份爱的，孙女也必然会感念奶奶这么多年付出的一个真挚的情感，也会促使他自觉地善待并进行的赡养奶奶的。而且呢，确实在我们食物的处理过程中，如果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感情基础，往往双方之间呢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约定的情形，通过一些双方之间，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这种有约定的情形中，比如说遗赠抚养啊这样的一些各种情形，去来实现未来的这种赡养也好，资产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也好。所以说法律虽然是这样规定的，但是更多的是想让大家知道法律的边界在哪里。在处理这种关系，尤其是老年人他在处理自己的一些养老问题的时候，有一些清醒的认识，更好的去把自己的养老的一些关系、一些财产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安排。所以呢，当时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考虑，才有了这样一个案例的一个草拟的一个初衷吧。
4: 在书里我看到了王先生因为没有及时的更新受益人，导致自己的保险金变成遗产的案例，这个也很典型啊。那么在实际的办案中，这种因为疏忽而导致的家庭悲剧常见吗？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你们最想提醒的保单避坑指南是什么？
5: 确实现在呢大家呢多多少少每个家庭呢都会涉及到购买保险的情形，所以我们现在在处理继承案件过程中也时常会遇到这些问题。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呢，确实最主要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份保单签署之后啊，它还是要有一个动态的一个跟进的。有可能啊，日常工作比较忙，或者呢是签了保单之后呢它的保存啊，或者是经纪人的一些变更，导致呢他有可能没有及时的去调整保险合同的一些条款。就像我们这个案件中提到的，实际上已经是对受益人要重新做一个指定了，他没有去做，所以呢导致了在这个继承发生时啊，最后进入了一个法定继承的一个情形。我们建议呢，就是第一呢还是要保单的一个保存一个保管。因为我们时常碰到啊，当事人我们说哎，保单的原件在哪里啊，当初你购买的保单的类型是什么呀，很多当事人是忘掉的，或者是不知道放在哪里的啊。所以呢这一块呢尽可能的做好保存的工作，或者呢年纪大的一些那个老人呢可以把这些事情交给子女，或者交给一些晚辈来做一个时刻的一个提醒。 第二呢，就是受益人指定这里呢，是可以在保单中呢是可以设定顺位的，所以呢也可以当时呢在和保险公司沟通具体条款的时候呢，避免未来对于顺序或者受益人的一些变化进行一个再次的调整，也可以多考虑一个环节。第三呢，就是像案例中提到的，如果发生了一些特殊情形或者意外，还是要对这个保单的条款要进行及时的一个更新的，这样呢才能做好这个保单的一个有效性的同时，也能做好保险合同的一个目的的实现，真正的把保险的这个受益给到被保险人当时或者投保人当时的一些主要的想安排的一些受益人，这样的话才能最终实现这个财产的一个目的。否则的话呢，在像案例中提到的，这个财产就有可能被纳入了一个法定继承的这样的一个顺序中，那么有可能跟投保人当初的初衷会有差异。
4: 关于这个录遗嘱啊，书里特别强调了录音录像遗嘱必须是双人见证同框录制。你们在司法实践中因为这种形式瑕疵导致遗嘱无效的比例高吗？如果对于那些不擅长电子设备的老人，你们有什么比较稳妥的建议吗？
5: 确实，因为遗嘱的形式呢，有自书遗嘱、录音录像、打印遗嘱，包括公证遗嘱等等形式。遗嘱呢，看似大家会觉得，哎，我拟定一份遗嘱放在那里，这有可能未来就按照我这个遗嘱的内容去进行一些财产的继承。但往往我们在继承案件中的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遗嘱的效力。所以呢，在继承篇中呢，我们就拿出了一些比较典型的遗嘱形式来给大家举例，告诉大家在拟定遗嘱的时候，尤其对于它的程序上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国的法律呢是承认录音录像遗嘱的，用这个录音录像的形式记录遗嘱的内容的时候呢，它要避免一些问题。避免什么问题呢？因为录音录像的遗嘱呢，它非常的简便易行。我拿一个手机，对吧？我在这里陈述我有哪些资产，哎，我要怎么进行一个继承分配。但同时呢，也又因为它的这种简便易行的这种特点，导致它非常容易被人篡改，或者是说会存在这种视频的编辑啊这样的一个形式。尤其现在 AI 对吧，现在比较成熟，因此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录音录像的遗嘱呢，法律是需要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的，这就是双人见证。它的目的呢，就是来保证这个遗嘱的真实有效。用手机或者录像去录音录像的时候，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呢，是首先遗嘱人呢要有能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觉，真正在做这种紧急措施啊，要求录音录像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遗嘱人有可能他的表达上已经存在困难了。那在这个时候你再采取这样的形式，很有可能他的效力是很难被采纳的。所以呢，首先遗嘱人呢要能清晰地表达他的内容，而且呢能表达的准确，而且呢一定要他亲自的叙述，不能说别人去叙述他点头说好或者这样的一些表示方式。所以呢，他要亲自去叙述这个遗嘱的内容，完整的表达他遗产的一个分配情况，比如说我给谁，我怎么给，不能采用这种所谓的问答形式，说哎，这个资产你要给谁，对吧，他说是的，这种情况是不行的。第三呢，就是录音录像呢，它要完整，它要一气呵成。这个呢，我们确实在实务中会碰到，就是呢，它的录音录像不是一气呵成的，它录一个5分钟、10分钟或者30分钟，这样最后是3段录像拼接在一起的。那在这种过程中呢，司法实务或者法院呢，就要去审查是否存在受他人的影响、胁迫，才形成了这段录像。所以呢，录音录像呢是要一气呵成，不要分段。这样的话呢，我们建议它的一个形式上要多个设备的准备，比如说手机要多部电脑或者其他的录像设备的参与，保证它多维多角度的是一气呵成的，避免某台设备这个时候恰好没有电啊，导致录音录像的不完整或者拼接。 为什么要求他必须在同一个镜头中呢？那就是所谓的同框录制呢，这也是为了保证整个录音录像这个遗嘱的整个过程的一个完整性，彼此的这个遗嘱人见证人要在同一个镜头中出现，每个人都要介绍自己的姓名，有这样的镜头出现呢，他的肖像以及呢录音录像的这一个日期都要进行一个清晰的表达。这个呢实际上有点像自书遗嘱类似于签名注明日期的作用，不能说我遗嘱人是一个画面，见证人再录一个画面去见证这个遗嘱，那就很难保证他们是在同一现场。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双人见证、同框录制，这些要求都是为了避免被篡改。那么除了录音录像的遗嘱之外呢，实际上我们日常中呢还会碰到的是选择自书遗嘱的比较多。实际上自书遗嘱它并不是简单的我写一下或者我留一份遗嘱啊，我书写是我自己写的，我签个名啊，注明个日期就可以了啊，也不需要见证人，对吧？形式比较简单。实际上呢自书遗嘱呢，我们也建议呢在亲笔书写签名和注明年月日的时候呢，最好也同时呢加强一个录音录像的备份。为什么呢？有录音录像去佐证，这样的话呢比较能完整的体现自书遗嘱的一个形成过程。而且呢在自书遗嘱亲笔书写完之后，我们也建议呢最好亲自呢在录音录像中把这个内容再通读一遍，把自己的意思表示呢再加固一下，这样的话呢能保证一下他自书遗嘱的一个效力。因为遗嘱的形式要求相对来说比较严格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就是尤其是中老年人呢是可以考虑呢采取公证遗嘱的形式。因为呢公证处呢它会有一些专业的设备、专业的人员，那么它的流程、它有一些谈话的笔录、录音录像，它的形式各个方面是比较完整的，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形式上的一些瑕疵。
4: 咱们传统文化中间啊，大家比较忌讳在婚前去谈财产，不过现在好像很多人在观念上也能接受。您作为法律人是如何看待先小人后君子这种说法的？有没有在实际的业务过程中间，就是有些人是有这种高情商的沟通技巧的，可以帮助情侣在不伤感情的前提下把财产问题说得通通透透，说清楚？
5: 首先呢我觉得关于婚前的这个财产协议约定，现在确实年轻人呢他的接受度我觉得会在慢慢的提升。实际上我们日常的案件接待过程中啊，年轻人来咨询婚前协议的情形还是比较多的。如果呢家庭呢有一定的这个财富的积累，甚至呢父母主动要求小夫妻来咨询结婚登记之前要签署这样的一个婚前协议，所以我觉得他的一个接受度呢要比前几年呢我觉得有所提高。如何去看待这个先小人后君子？我觉得首先是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如果观念转变了的话呢，大家如果认为这份协议实际上他如果签署的话对感情是加分的，它不是减分的，我觉得它整体的这个签署过程也好，签署之后对于小夫妻在建立一段新的亲密关系、婚姻关系的时候，它确实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维系作用。首先呢我们要去考虑婚前的这个协议呢，它是一个首先双方是要一个意思自治的，也就是说你是要出于自愿的，而不是被胁迫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很容易达成一个共识。那往往呢我们在面对比如说父母希望律师呢也能给小夫妻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去从这个角度去给他做一些分析。比如说确实双方的婚前的财产有一些来自于长辈的一些这么多年的辛苦的付出，比如说婚前呢给小夫妻都各自名下买过一些不动产啊，或者一些理财啊、大额的保单啊这种情况。那这个确实面对这些财富的时候呢，大家要很冷静，要有理性去对待这个事情，而不能处于一个脑子一热啊，我们现在感情很好，未来不会发生任何问题，这样去看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去举例有很多案例现实中并不是他们想象的这样，让他们去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其次呢也会再去进一步去跟双方去沟通，说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并不能说谈了这个事情就一定会影响 他们的感情，反而把这个事情解决稳妥了，实际上对家人都有个交代，对自己也有个交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安心，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呢是可以进行一个沟通的。从沟通技巧方面来说呢，我觉得还是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对这个事情要重视起来，双方之间在感性的前面要有一个理性，因为我们理性，未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在这个时候什么事情是要在感性的层面上多一些比例，什么事情要在理性的层面上多一些比例。那对于婚前的这个财产我们是引导或者建议大家理性的比例要高一点，这样未来的结果你是怎么样是可预见的，你可预见这样的一个结果，你再去谈感情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实际上少了很多负担来自彼此之间的这种负担，来自于家庭外部压力的负担，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恰恰的会出自于他们双方之间内心的一个感情感性的东西，去进一步的推进他们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思想工作，如果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能有个很好的沟通之后，我们再去签署这样的协议，或者这个协议的内容时候，我们尽可能的还是会留一些维系双方感情的这样的一些财产安排，我觉得就比较好推进这样的一个婚前协议。
4: 在书里头呢也提到了在分手的时候离婚的时候的关于微信公众号直播账号等虚拟资产的分割，当感情破裂的时候，这些个人 IP 色彩的账号应该怎么样来公平分割呢？这会不会也是未来家庭审判的一大难点？
5: 因为现在整个的这个财富的形态是发生了变化，就是很多个人的 IP 呢有可能是一个家庭资产的一个主要形式，而个人 IP 呢是需要个人不断的去填充内容去运营这样的一个账号，所以呢它未来有可能我觉得会成为离婚财产分割中的一个比较典型存在的问题。在离婚时呢，如果双方呢对于这个虚拟资产是可以进行协商的，肯定是要以协商优先考虑的。在如果协商不成，起诉要求予以分割这部分财产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要分情形来看了。对于婚前注册的这个虚拟资产啊，如果这个虚拟的这个 IP 的这个账号啊，比如说在婚后呢它是没有实际经营的，比如说我只是在这个平台上设立了一个账号，但这个账号呢我发了一些个人的信息之后，我没有对它进行实际的运营，它也没有什么因为这个个人的 IP 账号有过家庭的收入收益的产出，那从这个角度而言呢，这个基本上这个虚拟资产呢就属于个人的婚前财产，因为它也没有什么资产可分。但是如果说这个虚拟资产在婚后啊由夫妻一方实际的运营并取得收益了，这个时候呢就要综合考虑啊这个账号的初始的一个注册人实际运营的情况以及后续运营归属问题了。因为呢婚后取得的收益是属夫妻的共同财产，是可以分割的，但是呢微信公众号也好直播的账号也好，它是具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个人 IP 的一个色彩的，它具有很强的一个人身的属性。很多这种 IP 账号的博主啊，他实际上是通过个人与粉丝或者是关注他的这些客户群呢、啊、是一个深度的一个绑定，所以呢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他这个账号的商业价值呢，可以采取将账号呢归注册或者是运营人个人一人所有。但是并不是说意味着归你所有，那么这个账号所产生的所有收益不需要向另一方去做任何的安排或者是分配。实际上往往呢司法实务中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分配方式，是账号是归您个人所有，但是呢你要向另一方予以适当的补偿。这样的话呢既避免了因为分割这个账号呢的一个价值的贬损，又保障了作为配偶的另一方对这婚姻期间的这个共同经营成果的一个合法权益。
4: 特别感谢王律师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我想通过这样的一本书也让我们对于情和法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它非常及时，在目前这种情感多元社交多元的状态下，让我们可以把法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情更为长久更为安全。感谢您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5: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听我和张小梅老师共同出版的这个《当爱遇上法》这本书的一些感悟，也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以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 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呢能通过这个115个案例中给大家呈现的一些法律的热点问题，对自己的一个无论是关系的处理，这个财产的一些安排，都能很好的指引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作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五星出东方织锦护帛为什么会被禁止出国展出呢？丝绸之路画丝绸第2集，五星出东方之谜。

0: 1995年10月，一支考察队深入人迹罕至的西北大沙漠之中，他们头顶烈日，在漫天黄沙中艰难前行，他们就是中日尼亚遗址学术考察队的队员。此时，这些考察队员们还不知道，一件即将震撼世界的宝物正在黄沙之下等待着他们。他们即将在丝绸之路的遗址上面揭开一段尘封千年的历史。当这支考察队挖开古墓，发现这件宝物时，所有人都为之疯狂了，无不感叹，此物只应天上有。它就是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帛。那么，在巴掌大小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帛的身上，究竟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呢？这样一件举世闻名的国宝，又为何被禁止出国展出呢？浙江省丝绸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建华做客百家讲坛，通过一件件丝绸国宝和一个个待解的谜团，再次探究这条神奇的丝路，为您精彩讲述《丝绸之路画丝绸》第二集《五星出东方之谜》。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我们中国的国宝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上好几件。2002年，我们国家文物局啊有一个规定，是国宝中的一级文物，如果它是孤品或者容易损坏的，就禁止出国展览。比如我们前面讲过的马王堆的苏萨单衣，和我们耳熟能详的后母戊鼎、金缕玉衣，都位列首批64件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宝。但是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在这64件国宝中间，有一件是来自于丝绸之路上面被发现的。那么这件国宝的名字叫做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帛。织锦护帛啊，就是指的是绑在手臂上面保护胳膊用的。这块国宝是在1995年新疆和田地区的民丰县尼雅遗址被发现的。尼雅就是指的是我们古丝绸之路上的西域36国之一的精绝国。那么这件丝绸织品长成什么样呢？它为什么是这个品类中间的孤品，而且还是国宝中的珍品呢？我们知道丝绸啊是蛋白质纤维，很难保存，所以我们国宝啊通常保存在恒温、恒湿和没有光源的状态之下，所以一般世人难得一见。我啊非常有幸专门去了新疆，看到了这件国宝。这件国宝啊长 18.5 厘米，宽 12.5 厘米，就比我的手掌啊稍微大一点。虽然我去的时候也研究过国宝的照片，自己啊调查过一些资料，也和一些专家学者啊这个研究过交流过。但是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件国宝的时候，还是被深深的震撼到了。有几点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点，色彩。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件国宝的时候，它的色彩让我惊呆了。这件在地下深藏了1600年的织锦护帛，竟然像新织出来的丝绸一模一样，感觉时间在这件国宝上面被凝固了。第二就是纹样。我们初看这件国宝啊，纹样非常复杂，几乎看不懂。但是静下心来，我仔细看了以后，发现它这件国宝上面是由连续不断的祥云图案组成的，中间呢还巧妙地穿插了白虎、孔雀、类兽等等。 但是这件国宝中间到底有多少种动物呢？现在专家学者观点不一，这里啊我就不多说了。第三，文字，这件国宝上面的文字啊有两行，叫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一模一样，是重复的。那么重复的汉字，它背后隐藏的信息量就非常之大。第一，如果我们从纺织学角度来看，这件国宝上面有两行重复的循环的汉字，就表明这件国宝的纹样是循环的，是重复的。那如果说是循环的，就表示我们这件文物啊制的时候必须要先变程序，然后把程序搬到织机上去织出来。那么这个编程序和我们今天计算机编程序这个原理是一样的，用的都是零一语言。所以我们丝绸的匠人啊，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掌握了编程这个方法。第二，从文字的字体我们来看，它是谬篆字体，介于篆书与隶书之间，它应该是在东

味的意义呢？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讲五行井啊，首先我们来谈一个井这个字。大家说井，我们经常说啊，说锦绣山河、前程似锦、锦与月食等等，是的。但是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说这个景的时候，一般都是以形容美好的事物。那么为什么景能够形容美好的事物呢？这我们就要从景这个字啊再来看一看。这个景的左边是黄金的金，右边呢是帛，丝绸的意思。所以景的意思是一半黄金一半丝绸。如果说锦是我们丝绸中间最贵重的，那么五行锦就是我们从目前出土的文物中间最珍贵的锦。用一个成语来表达，就是登峰造极。这句话可不是我讲的，是我们中国的织锦大师宋锦，国家级传承人，中国丝绸大家钱小平老师。钱老师啊，在90年代复制过五星井等一批文物。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钱老师在90年代复制的五星井。那么这块井啊，和实物是一模一样大的，颜色、大小、质体。钱老师在复制国宝的时候啊，通常不能碰到这个原件，只能在放大镜子下观察。观察以后，用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分析出其中的内部组织结构，然后把它复制出来。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大师，一生见过、研究过、复制过无数的锦缎，他为什么这一块锦缎是登峰造极呢？钱老师告诉我说，这块锦啊是在汉代的官营制造里面完成的，它叫五重平纹金锦，代表了汉代制锦的最高水平，这也是我们这一类产品中的孤品。下面我给大家翻译一下什么叫五重平纹金锦。第一，五重，简单的说啊，就是这块国宝上面的金线有五种颜色，有五层，就是一二三四五，五层，所以比较厚。第二呢，平纹，平纹啊就是我们图上面所表示的，就是金线和纬线是一上一下的组织结构。那么什么是金锦呢？顾名思义，就是金线起主导作用，是主角，纬线呢是起固定作用。花纹里面的颜色图案都是靠金线的变化来完成的。今天啊，我们金线起花的技术啊已经被一个叫侯畴的人改成了纬线起花技术。那么侯畴是侯旭人也，他为什么要改呢？这里啊，我们暂时先放一放，我们后面细说。那么我们言归正传，我们说的五星井它是国宝中的珍品，它的奥秘到底在哪里呢？告诉大家，全在金线上。首先第一，这个界国宝的金线的密度啊非常高，是现在我们常用丝绸的2到4倍，所以密度高是非常明显的。第二，它的工艺啊非常复杂，我们如果说要织一块50厘米宽的这个锦，如果是1厘米有220根，那就是它的金线啊有10000多根，所以我们一根纬线打过去需要跟上万根的金线打交道，而且不能出错，所以难度啊是非常之高的。第三，金线有五重，就是有五层，
我们

0: 需要面上面出现红色的时候，我们要红色的这根线要盖住其余颜色的四根线。那如果我们需要绿色的时候，就要用绿色这根线盖住其余的四种颜色的经线。就一根经线要盖住四根经线，这个工艺啊，在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一点啊，我想告诉大家，从我们所有的出土的文物中间，我们发现经井绝大部分是两重井、三重井，只有五星井是五重井，五种颜色的，所以它是这个品类中间的孤品。说到这里啊，大家可能会对我前面讲的五星井是孤品有了一点了解。其实啊，这块井在当时织出来的时候就是当之无愧的国宝。从现在我们出土的文物中间，我们也可以发现这块井是工艺最精湛、制造的水平最高，也是代表了我们当时制井水平的一块国宝。我们了解了井，我们问题就来了，我们汉代的制井的巅峰之作怎么会出现在距长安8000多里以外的精绝国的呢？
1: 从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井护国这件当之无愧的国宝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昔日丝绸之路上的繁华与荣耀。然而当我们再次走进丝绸之路时，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这件作为汉晋时期丝绸产品的巅峰之作，却出现在了几千里以外的神秘国度精绝国。那么五星锦为什么会出现在几千里以外的精绝国呢？作为西域神秘古国之一，精绝国又是因为什么原因突然消失了呢？
0: 在1995年，我们的考古队啊，对尼雅遗址进行了挖掘，新疆考古研究所的所长李文英也参加了这次考古活动。他告诉我说，在沙漠中间的考古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每天要头顶烈日，脚踩黄沙。但是这次考古啊，成果也是非常明显的。除了发现五星井以外，这次考古啊，还发现了很多中原的丝绸文物。这些丝绸很可能是我们汉晋王朝赏赐给精绝国王的珍贵礼物。这也表明了这个时期啊，精绝国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是畅通的、密切的。如此说来，精绝国啊，是活跃在丝绸之路南线的一个弹丸小国，它的人口在3360人，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中型小区的规模。但是别看它小、人口少，它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由于史料的残缺，精绝国啊至今没有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前面我们介绍了五星井啊，它是汉井的巅峰之作，也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然而它不仅是一个消费品、奢侈品，它更是有非常之深的文化内涵，这一点啊更加让人惊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我要从五星出东方立中国8个字慢慢道来。其实我们的匠人把汉字辛辛苦苦地织到丝绸里面去，有没有特别的用意呢？告诉大家，有的。其实啊，这块织锦啊还不止这8个字，是11个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于志勇馆长告诉我，当时在现场墓主人公的枕头边还发现了一块丝绸残片，上面写有讨南羌3个字。我也见到过这件文物，正如于馆长所说，这一块残片它的颜色、它的组织结构 和五星井的颜色和组织结构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可以非常肯定的说，这两块石头是从一块井端上面剪下来的，所以连在一起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讨南腔。那么这十个字背后又隐藏着哪些故事，还有哪些文化内涵呢？接下来我为大家解开这个谜团。在汉代，匈奴时常骚扰我们汉朝的边境，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出现了很多大的英雄人物，比如说卫青、霍去病，都是名垂千古的英雄。我们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块井也见证了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事件。这件事件还与另外一位英雄人物息息相关，这位名将叫做赵充国。赵充国啊，我们可能不太熟悉，但是我们熟悉的一个成语叫百闻不如一见，与他有关。赵充国啊，他是汉代的名将，他喜欢研究兵法，也擅长于骑马射箭，特别是对匈奴羌人的作战方式啊，他是了如指掌。年轻时啊，他随二世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曾经负伤22处，受到过汉武帝的嘉奖。公元前63年，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刘询统治期间啊，青海的羌人经常骚扰边界，匈奴呢也蠢蠢欲动，派使者告诉羌人说，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供居之。意思是说，张掖、酒泉本来是我们的地盘，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把它抢回来。这件事啊，后来被我们汉朝知道了，那就不干了。所以在公元前的61年，赵充国就讨了南羌，平定了羌人叛乱。不过这次啊，赵充国出兵已经70多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啊。这个时候应该是他在家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的时间，但是面对国家的需要，他义无反顾向皇帝啊毛遂自荐，要求亲自挂帅领兵。这件事啊，在中外古今的战争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出发前，汉宣帝啊就问赵将军说，你要赢得这场胜利需要多少士兵呢？赵充国啊不慌不忙地回答，百闻不如一见，意思是说，我如果听得再多，也不如我上前线亲自去看一下，了解真实情况以后再做决定。仔细想一想也是对的，因为在西域地远辽阔，骑兵呢来无影去无踪，如果我们只是凭几句听的话就妄加判断，这个可能就不靠谱了。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赵充国是一个有勇有谋、稳扎稳打的将才，这就是成语百闻不如一见的出处。不仅如此，赵充国还非常了解一泻即苦，到了前线以后他并没有马上与敌人展开正面交锋，而是想通过计谋来分化瓦解敌人，能和平解决的绝不使用武力。不过在这个时候啊，年轻的汉宣帝他并没有理解老将军的一片苦心，他有点等不及了，专门给赵充国写了一封诏书，是这么说的：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弱，敢战者吉，不敢战者凶。意思是说，五星出现在我们夜空是一个大 接大利的时间，敢与战斗的人将获得胜利，不敢战斗的人将遭殃。如果领导啊跟你说了这番话，你就没有什么退路了。如果不想遭厄运，赶快出兵；如果错过了及时，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在农耕文明时代，我们中国的古人啊对天象怀有特别浓厚的感情。五行就是指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聚合啊是最祥瑞的天象，所以这样的机会啊就非常难得。据说啊在公元前11世纪啊有这么一件事，在商朝的末年甲子那天，在天宫中间同时出现了太阳、月亮和五行聚合，这是一个非常祥瑞的天气。周武王就带兵到了商朝的牧野一个地方，也就是商朝国都的一个郊区。几个回合下来啊，商纣王见大势已去，他就在在兴楼自刎了。周武王就这样平定了天下，改商为周。今天啊，我们很难知道当时汉宣帝有没有真的看到五行出东方的天象，但是五行出东方的精神力量在我们古人心目中是不可小视的。立中国祥瑞的这个天象啊，在后面啊也得到了验证。公元前的61年，赵充国出使大吉，赢得了这场战争。正因为赢得了这次战争，我们汉宣帝在后一年，也就是公元前的60年，在西域设立了第一个西域都护府，标志着中央政权在西域的实效管辖。这对西域来说迎来了60年的发展良机，也为丝绸之路带来了新的增长活力。所以五行出东方立中国这块织锦互搏啊，很有可能是对这段历史、这段西域和平的记忆。别看简简单单的这8个字，它体系的是西域人民对我们中原丝绸的热爱，体系的是西域的贵族对大汉将领的仰慕，西域各国啊对我们大汉王朝的敬畏。五行锦埋在黄沙之下1600年，在黄沙之上东来西往丝绸之路上行走的商人、驼队和使者从未停歇过脚步。大家可能会问，今天我们在哪里还可以看到金锦做的丝绸产品呢？很遗憾，金锦啊到了汉晋以后啊就逐步减少，到了唐代就基本消失了。也就是说唐代以后曾经风靡一时的金锦就彻底退出了中国丝绸历史舞台，五行锦啊也成为一个标杆、一个孤品。后人啊再也没有生产出比五行锦更精美的丝绸产品。一位日本学者称啊，这就是8世纪消失的锦之谜。那么这里我们可能要问，为什么如此精美的金锦会彻底消失呢？这到底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一点啊我想告诉大家，这与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密不可分。我们都认为我们的丝绸啊是从中国走向了世界，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伟大贡献。殊不知世界的文化技术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传播，也实实在在的影响了中国丝绸产业的发展。从早期的丝绸之路开始，到汉代 丝绸向西传播。经过了几百年时间，中亚地区的丝绸啊也开始发展了起来，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而且还形成了他们自己的风格。到了隋唐之际，中亚丝绸的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它反过来又影响了我们中原丝绸的技术和更新，特别是以波斯锦为代表的纬纤企划技术的纬锦，就彻底替换了金锦技术，为唐代织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我们谈到中国啊，向世界学习丝绸的织锦技术，在这里啊，我们不得不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叫侯畴的人。侯畴是何许人也？我告诉大家，他是一个隋文帝身边的一个红人，他是学习波斯锦的第一人，也是影响我们今天丝绸技术的第一人。那么侯畴他是生于北周，仕于初唐，他一生啊经历了多次的政权更迭。但是侯畴他有一个过人之处，无论改什么朝，换什么代，换什么皇帝，他都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本事呀，有技术呀。那么要说到隋文帝对侯畴如此的赏识，这就与侯畴仿制波斯锦有关系。在隋书中间有这么一段话：波斯长线金棉锦袍，组织疏立，上命绸为之，绸锦既成，于所献者上甚悦。波斯啊，就是今天的伊朗一带，他们向皇帝啊进献了一件用波斯锦做的袍子。要知道物以稀为贵，隋文帝见到了带有异域风情的丝绸制品，他自然是爱不释手。当时中原地区的丝绸匠人，这织法和五星锦完全是两回事，是没有办法做出来的。隋文帝啊，为了得到更多的他喜欢的丝绸，他就命令侯畴啊专门立项，要仿制波斯锦，满足啊隋文帝的需求。
1: 不管是从地域文化角度还是技术织造角度来说，仿制由丝绸之路引进的外来丝绸波斯锦几乎是一件实现不了的事情。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何畴竟然很快仿制出了波斯锦，而且他仿制的产品比波斯锦更为完美。那么何畴是如何在短时间内仿制出波斯锦的呢？
0: 哪知道何畴呢花了重功夫，最后啊攻坚克难，仿制出了波斯锦，而且他仿制的产品比波斯锦更加精致，更加漂亮。当侯畴啊拿了他自己研发的丝绸产品去见隋文帝的时候，隋文帝一开始高兴得不得了，于是啊就命人把这件事情啊就记载了下来。这个时期啊，中亚织锦主要是以纬纤企划，以波斯锦为代表，和我们之前讲的金锦啊两者工艺完全不一样。所以仿制波斯锦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间的金线纬线画一个够那么简单，它需要全方位的思考，要颠覆过去的传统思维逻辑，要对织机全套进行改造，所以它是一个大智慧。好在侯畴他们家是来自于西域的，波斯锦这个舶来品啊，一般的老百姓他是难得一见。但是他的爷爷啊是做丝绸生意的， 所以或许何愁从小在他爷爷家里面就见过这个波斯锦。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在纺织的时候啊，专门请了一个外教来教他技术。也有可能何愁啊专门请了一个波斯的工程师来到了中原，帮助他来解决技术问题，改进设备。所以最后啊，何愁就复制成功了。看似简单的一小步，它是中国丝绸史上的一大步。现在我们就要回到以前我们讲的问题，为什么何愁纺织的波斯锦就导致了我们金锦的消失呢？这一点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在汉代我们的丝绸是以浪漫古朴为主，到了隋唐丝绸啊就是大气雍容，唐代以后我们的丝绸就非常之复杂，非常之多彩。那么我们金锦技术再也支撑不了比五星锦更多的颜色更复杂的化形，所以丝绸技术的引进对我们中国丝绸来说是非常之重要的里程碑，它让我们的丝绸更加灵活多变，颜色呢也更加丰富多彩。所以引进丝绸技术对我们今天的丝绸来说也是贡献巨大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丝绸产品，它的提花的技术都是用的纬线起花的原理。所以说何愁纺织波斯锦对中国丝绸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从汉唐丝绸织锦技术的变迁，我们不难发现开放包容互学互鉴这个丝路精神是代代相传亘古不变，只有把文化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在丝绸之路大动脉上面自由的流通和自由的交互，我们各个国家的资源才可以共享，利益才可以共赢。何愁不仅在技术上有创新有突破，把金锦啊变成了纬锦，为唐代丝绸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唐代的丝绸再次领先世界做了很好的铺垫。除此以外，何愁还复制研发了很多波斯的纹样和图案。到底他复制了哪些西域的纹样和图案呢？去看下一集解密四天王寿司纹锦背后的故事。谢谢大家。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FM9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这个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7天24小时的精彩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墨尔本啊，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啊，不需要担心操作会很麻烦等等啊，它非常的简单。您呢如果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呢现在只需要将您老的收音机啊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首页面就会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啊是叫做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点击啊就可以收听了。那假如说您在首页面随着以后进入数字电台的广播越来越多哈，在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需要担心，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旁边那个搜索栏里面搜啊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说平时忙是吧，习惯在这个上下班的路上啊，比如说此时此刻哎下班的高峰期咱堵在路上，习惯哎这时候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歌曲了解一下时事天气状况路况，或者说单纯的这个就是缓解一下心情等等的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就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这个您可能以前没有仔细观察啊，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呢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啊，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啊不管您在维州的哪里通过 DAB 您都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之外啊，还有就是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平台，像比较重要的 ABC 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华语广播啊同步为您进行着这个精彩的直播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所以说非常的方便啊。与此同时，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啊，免费的热线电话，大家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在我们节目每周一到周五的最后一个体坛速递的最后一个板块，也就是6点30分到7点钟的这个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板块啊，体坛速递这个小单元当中，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每周一到周五都会为您准时开通。那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国际的、国内的体坛的、娱乐圈的这些时事啊，亦或者我们节目的，毕竟节目时间有限啊，没有聊到的啊，或者说仅仅是发生在您身边非常有趣。

0: 习相关的事情和消息有哪些呢？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一起进入国内新闻。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第一条内容，在联盟党的领导下，澳洲移民制度将出现大幅调整。反对党党魁安格斯·泰勒是公布了大幅减少移民并对多个签证类别进行改革的计划。按照联盟党的计划，执政头两年将净海外移民人数削减至每年10万人，第三年增至13万人，第四年则增至16万人。截至3月的一年内，澳洲净海外移民人数为292100人。相比之下，工党的目标是本财年245000人，到2028年中降至225000人。不过，移民总量这个最受关注的数字，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联盟党表示，4年内将把澳洲临时签证持有人减少约65万人，同时改变获准进入澳洲的人群构成。主要措施包括：净海外移民人数头两年削减至每年10万人，第三年增至13万，第四年增至16万人；国际学生，每年新入学的国际学生人数上限为24万人，同时将限制学生携带家庭成员来到澳洲。毕业生签证，临时毕业生签证原本是允许国际学生完成学业后留在澳洲工作，相关签证将基本取消。不过，部分博士、医疗和教育专业毕业生以及偏远大学的学生仍可保留有限的留澳途径。过桥签，第二次或之后再次申请临时签证的人一般必须要先离开澳洲，改为从海外申请。联盟党表示，此举将大幅减少过桥签证的持有者，并遏制跳签行为。人道主义签证，澳洲每年接收的人道主义名额将减半至10000个。技术工人，尽管整体移民人数有所下降，联盟党仍然会增加建筑等优先领域的技术移民。方案提出每年额外增加约60000名临时技术签证持有人，并新增15000个技术项目签证。那么最后一项则是打工度假签，取消工党对第二年和第三年打工度假签持有者延期设定的上限，未完成规定偏远地区工作的人，费用则会相对提高。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联邦储备银行禁止收取刷卡附加费后，那么澳洲的咖啡馆和餐厅是陆续都上调了价格。这项禁令本意呢是让价格下降，但实际情况显示，涨价可能会成为它带来的意外的结果。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前官员 Lucy 认为，这项禁令不大可能对通胀造成显著影响。刷卡附加费的禁令生效后，一些咖啡馆的老板把咖啡卖得更贵了。Small Flat White 是一个追

踪咖啡价格的线上平台，该平台比较了1500多家咖啡馆的价格后发现，约17%的咖啡馆如今收取的 flat white 价格是高于10月1日禁令生效前的水平，涨幅通常在50澳分，也就是5毛钱，相当于一杯咖啡价格的10%左右。而相比之下，消费者过去用信用卡或借记卡付款时，通常仅仅只需要0.5%至1.5%的附加费。不过禁令刚实施时，并不是所有餐饮业的商家都立即涨价。澳洲餐厅与咖啡馆的协会首席执行官 Wes Lambert 表示，大多数咖啡馆或餐厅都采取了某种形式的涨价，包括提高菜品价格或增加周末及公共假日的附加费。他说，涨价总会影响需求，因此这显然是 RBA 没有预料到的后果。那么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当时是认为呢，价格只会增加0.1%。RBA 表示，旧有制度已经无法继续按照原定方式来运行，消费者也越来越难以避开附加费。同时他们还表示，当时只有约16%的商家收取附加费，那禁令的目的是降低接受刷卡付款的成本，尤其是要减少小型企业的负担。那么目前的结果则是这些企业将负担转嫁给了普通老百姓。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开工建设的新屋数量增加7%，超过了52200套。统计局今天公布的季度数据还显示，六月季度住宅开工总量增长7%，按年计增幅是达到了14.4%。其中，私营部门的独立屋开工31707套，较上一季度是增加11.6%，比去年同期多出了20.7%。这一增幅出现在联邦政府宣布房产税改之后，相关的调整将复扣税政策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新建投资房产。财长 Jim 表示，这些数据表明开工量和竣工量都在上升，但我们上任时两者都在下跌。季度开工和竣工数据目前表现强劲，住房供应管线却在月度层面遭遇到了冲击。八月的住房审批总量较七月创下的5年高位是回落了6.1%，其中全澳公寓和联排别墅的建造审批量在八月下跌21%，比12个月前低了2.1%。相比之下，私营部门独立屋的审批量八月是增加了3.7%，同比上升18.4%。而从州和领地来看，昆州、南澳及塔州的住宅审批总量是持续增长，按月比较，新州、维州、北领地和首都领地均走低，西澳则是持平。

条消息。由于 JB Hi-Fi 被指向客顾客出售毫无价值的保修服务，大约有800万名澳洲人是有希望能够获得赔偿。报道称，这家零售巨头正就相关指控在最高法院展开抗辩。据悉 JB Hi-Fi 被指控在各类电器商品上加售延长保修，包括电视、冰箱、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那么集体诉讼律师娃娃 Mavli 是表示，我们的诉讼指称 JB Hi-Fi 设计并销售的保修服务提供的权利与消费者本来就能免费享有的权利是相同的。 JB Hi-Fi 表示将积极抗辩，称其将坚决对有关其出售无用保障以及从事误导性和欺骗性行为的指控来进行抗辩。那么集体诉讼律师 Rachel 则称呢， JB Hi-Fi 对一张一文不值的纸来收费，从而是不当得利数年之久。而不少的客户也对这些保修服务表示了不满。 JB Hi-Fi 呢，并不是唯一推销这类延长保修服务的零售商。那么根据本案结果， Harvey Norman 澳洲著名的家具连锁店也可能会成为此类诉讼的对象。据称，凡是在2011年1月至2023年12月共13年间购买过延长保修服务的人，都会自动被纳入这宗集体诉讼。若诉讼胜诉，他们可能有资格来获得赔偿。试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近13年的时间，又有谁没在 JB Hi-Fi 买过哪怕一件电子产品呢？

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么在咱们澳洲颇受欢迎的英国网上时装巨头 ASOS 是确认发生了数据泄露，涉及基本个人信息。公司表示，顾客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约8点收到了一则威胁泄露数据的手机通知后，黑客可能已经接触到了相关信息。通知内容写道，至日 ASOS 数据保护官和 IT 部门，我们已经完全入侵了 Snowflake 实力，与我们接洽，否则我们就会泄露这些数据。Snowflake 是一种云端数据平台，企业可借此来储存数据。这则未经授权的通知发出后， ASOS 发表声明称，公司不认为支付卡的资料或密码能受到影响，后续内容将陆续更新。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前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的国内新闻不同的是啊，那在第二个单元的节目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大家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的时间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OnTrain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那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那接下来的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里，柯凡和大家是一起要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我们首先在本时间段来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每周的收费上限降至50澳元后，在新州符合条件的司机是可以从本周日来开始申请返还超出的部分，每年最高可申请返还5000澳元。从七月起呢，每周在收费道路上支出超过了50澳元的新州驾车人士，10月11日起是可以申请退回超出的部分。预计这项新计划将惠及近100万名司机。新州每周收费上限于7月6日是由60澳元下调至50澳元，不过符合新芬兰的首批申请要到10月11日才能够开放。司机仍需先照常来缴纳这个通行费，再按周一至周日的周期申请返还当周超过50澳元的符合条件支出。预计另有40万个收费账户已经达到了减免资格，叠加此前约94.8万个已经达到了原60澳元门栏的账户。数据显示，悉尼西区占全部收费减免申请的一半。Blacktown、Buckingham Hills、Auburn 以及 Maryland 和 Castle Hill 等地区的驾车人士预计将会是最大的受益者。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一名男子是被指控谋杀一名年仅3个月大的婴儿。尽管警方是要求暂缓处理，但本案呢仍将于今天晚些时候要提堂受审。根据相关报告，这名婴儿是于昨天下午离世的。此前近一周，他因严重内伤在住院接受治疗。警方称，28岁的 Unit 是在布里斯班的 Ipswich 被捕后，因涉嫌以家暴方式谋杀儿童被指控。他今天无需出庭，案件在布里斯班地区法院来提堂。而法官 Nicola Bronze 表示，若提出新的指控，案件可能于今天稍后要重新再次提堂。这名婴儿是于10月1日被送到医院后，警方随即是展开调查。警方称，孩子是受有严重的内伤。这名3个月大的婴儿随后是转往了布里斯班一家医院，并于昨天下午是不治身亡。那么，案件仍在调查。案件要于今天晚些时候再度提堂时，警方的检控官 Ben Misina 是请求把案件押后到晚些时候再处理。他表示，他今天早上接到电话，得知可能会有更多的材料来提交，因此要求把案件移到晚些时候，形容这项请求相对含糊。而法官同意，如有其他指控提出，将再次提堂，但是今天的首次提堂将会仍然进行。

们关注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一名来自西澳 Post 的女子表示，自己在酒吧是遭到了一群陌生男子偷拍，对方还利用 AI 把照片给改成了色情内容。就在上周末的晚上，来自 Perth 的 Jade Highland 和一名好友是在 Scarborough 一家酒吧喝了几杯葡萄酒，坐在附近的8至10名男子起初是与他们轻松打趣，但很快这场闲聊呢就变了性质。其中一名男子趁 Jade Highland 不知情是拍下了他的照片，随后是将照片上传到 AI 程序。Jade 说，我根本不知道他拍了我，后来他把照片放进 AI 改成了色情内容。他说，其中一名男子把照片传给其他更多的人看，甚至是拿给我本人和我的朋友看，而他们都只是笑笑而已。这群人还拍下了 Jade 朋友的照片，并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是再次利用 AI 制作涉及他的色情内容。整理过这起事件后， Jade 和他的朋友是联系了场所及执法部门来举报涉事顾客。那 Jade 告诉记者，场所方面是立即严肃处理，他们说这不是他们对待客人的方式，也不是他们希望酒吧形成的文化。他透露，涉事男子已因这次恶作剧被禁止进入该场所，场所迅速做出反应，但这名29岁的女子对执法部门的处理方式则是感到失望的。据 Personal 获悉的聊天记录显示，在颅骨图像问题上，警方告诉两人 AI 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你们要学着接受新的事物。一名警员表示，遗憾的是法律和执法部门可能反应缓慢，跟不上形势，尤其目前科技似乎每天都在变化，所以你们要学着接受。澳洲已引入专门处理性颅骨材料的联邦刑事罪，涵盖使用技术制作和修改这类材料的行为。不过自这些新的 AI 法律于2024年颁布以来呢，只有一人曾依据相关法律是被起诉，而根据西澳法律的第221BC 条，未经他人同意拍摄、捕捉或制作其私密图像属于违法行为。该条明确涵盖制作深度伪造色情材料。然而多数州的法律重点在于传播 AI 材料， Jade 的案件没有发生广泛传播，因为他是在现场就被当面展示了该图像，他并及时制止了该事件的严重传播。 Jade 表示，正是警方的这番说法来气得他啊，促使他不得不把这起事件发到社交媒体上。一段讲述此事的 TikTok 视频很快在西澳受到了广泛关注。那么在为数不多的人数不多的西澳，浏览量在2天是达到了17.2万次的观看。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近日一份由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奥前 CEO 利用 AI 主导的政府治理研究在社媒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其公布了一项引人错愕的结果，在22个西方国家的366个州及地区政府当中，维州的排名366个里面排在第366位，没错，就是倒数第一。维州被评为了政府管理问题最严重的地区，而与之形成相对讽刺的是，在3个月前的全球最佳城市排名当中，维州墨尔本排在全球的第一位。根据这份研究，维州的综合评分是达到79.8，不仅超过了长期面临财政及政治腐败问题的美国伊利诺伊州，也超过了有组织犯罪问题长期受到关注的意大利西西里地区。美国的纽约州排在第四，而澳洲的另一人口大州新州则排在第9的位置。那么相比于3个月前的那份最宜居城市排名，相关的人士和广大的网民朋友则是更相信这份排名。那么研究覆盖了22个西方国家的366个州级地区政府，采用百分评分制，分数越高意味着在这套评估系统下政府治理问题越严重，也就是说在这份榜单当中评分最高则是排名最低。按照公布的结果，维州以79.8分位居全部的366个地区的首位，排名第二的则是美国伊利诺伊州，得分77.4，第三则是意大利西西里地区，得分68分。那么生活在维州的咱们的广泛的听众朋友们，您觉得维州的这个排名究竟是不是名副其实呢？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零售巨头 Kmart 目前已经把售价89澳元的摄像头眼镜从网上撤下。两个月前，这款低价产品是引发了全国的隐私争议，令民众要求政府要介入其中。安克智能眼镜将摄像头内置在镜框中，可拍摄视频和照片，如今已无法在 Kmart 网站找到。那么 Kmart 仍在销售39澳元的扬声器眼镜，能够播放音乐和接听电话，但并不具备摄像功能。Kmart 已被联系置评，这一变化紧随活动人士 Gina 发起的行动，他向 Kmart 集团董事总经理 Alexandra 是发起请愿，要求把这款眼镜从门店和网上撤下。负责托管请愿的 GetUp 表示，有超过57000名成员已经加入到这项行动当中。这款眼镜于7月28日上市，不到一周便售罄，售价比 Meta 的 Ray-Ban 型号低数百澳元。而八月的报道呢，是隐私争议时 Kmart 称其属于已经确立且日益成为主流的可穿戴科技类别。

下面一条消息依旧是维州方面的啊，与刚刚那条消息啊形成鲜明对比，也显得比较讽刺的是，就在今天，今年的 Countless Traveler 读者选择当中，维州的墨尔本是再次获评全球最友善城市，排名超过了首尔、阿姆斯特丹和里斯本等地。这座维州首府赢得这一难得的称号，该奖项共收到全球各地民众约30万份回应。报道写道，这些城市以最热情好客而闻名，无论我们是在努力看懂社区餐厅的菜单，还是乘坐新地铁从 A 点前往 B 点时显得不知所措，当地人都愿意伸出援手。而墨尔本以98.52分险胜葡萄牙的波尔图，后者得分为98.33分。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所知名女子私校的一名老师被学校解雇，同时还被警方指控其涉嫌性侵学生。这名老师是 MLC 的地理老师，韩国人，名叫 Cam Kenny Joyce， 32岁，主要教7至12年级学生。本周一，也就是第四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学校校长 Julia 试一试给全校2100多名学生家长发送了邮件来说明这件事。他表示，学校知道这个消息对整个学校社区来说可能会令人震惊和不安，但家长应该及时清楚地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学校表示，今年9月发现有关这名老师的严重问题后，当天就让他停止了工作，同时展开调查，并向包括警方在内的相关机构进行了报告。随后学校是终止了他的雇佣关系。不过学校也提醒家长，如果孩子过去与这名老师有过任何的接触，尤其是私人的接触，并因此产生了担忧，您可以立即联系学校负责儿童保护的高级工作人员。警方目前指控 Candy Jones 犯有3项针对16或17岁处于其照顾、监督或权威关系下儿童的性侵罪。警方表示，这起案件涉及7月2日在 Mount Albert 发生的一起性侵调查。那么警方是于上周五在 Strongbury 是执行搜查令后是将其逮捕。那么他是在上周末获得了出庭并获得保释，而他的下一次出庭将在12月2日到 Ringwood 法庭来出庭受审。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那以上啊，将近一个小时不到的内容了，里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上半场，也是我们国内的全部消息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稍微的活动活动啊，休息一下。我们在整点的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节目里面，柯凡和大家一起要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事件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整点的6点咱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再见。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

0: 当中。那么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04分。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在下半场的上半场啊，首先要进入到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消息，美国田纳西州的女犯人克里斯塔派克是日前被执行死刑，在接受过两剂致命药物注射后，她仍未死亡。报道称，自9月30日处决失败以来，那派克到目前为止是一直在住院接受治疗。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在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州2026年累计确诊麻疹病例已达1004例，其中5人死亡。这是美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纽约州6日宣布因麻疹疫情进入到灾难紧急状态。

来自俄乌方面的最新消息，据乌通社今天中午的最新报道，俄罗斯军队今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两人死亡。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在凌晨遭遇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处建筑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是昨天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情报显示俄军正在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乌军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在欧盟的贸易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访华前夕，中国德国商会呼吁就贸易争端开展对话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据报道，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欧阳立文表示，中国不应只被视为挑战，同时也应被视作最大的伙伴和机会。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朝中社，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将会激化局势，破坏地区稳定。朝中社带有讽刺意味地指出，在台湾岛出现了一批美国出售的战斗机，这是说明美国对台海和平与稳定的所谓特色贡献的又一个代表性事例。文章还批评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计划等等。

也门政府的交通部在今天上午表示，胡塞武装在今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而亚丁目前也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

自扬子晚报的最新消息，缅甸警方于2026年10月5日发布消息称，仰光敏加拉顿县法院于10月1日依据打击人口拐卖法第38A 条，对参与诱骗并招募一名白俄罗斯女子的5名缅甸公民各判处21年有期徒刑并附加劳役。这是近期缅甸官方针对涉外人口拐卖案件的又一起公开宣判。5名被告分别为觉图、新敏吞、耶林吞、尼尼特以及马南榜红。而26岁的白俄罗斯女子薇拉·克拉夫特索娃曾是当地选秀节目选手，兼具歌手与模特的身份。那么某天呢，她是在网络上看到了一条在泰国做模特的高薪招聘信息。2025年的9月中旬，薇拉是飞抵了泰国曼谷，其行程记录显示，9月20日，她被人带到了缅甸仰光。报道称，薇拉随后就落入到了电诈园区的控制范围内。那么其家人表示，他从10月4日起彻底失联，后来家属接到绑匪的信息电话，要求支付50万美金的赎金，但随后又通知家属称，你们这50万的赎金只是要赎回你们女儿的尸体，因为维拉已经被他们给杀害并分尸卖掉了器官。根据消息人士称，像维拉这种情况的被骗人员通常都会被迫与所谓公司来签署合同。根据合同条款，维拉必须每天为公司带来3000美元的收入。维拉和其他落入电诈园区的人员一样，任务是在网上诱骗外国人的钱财，通过交友网站来获取他们的信任，模拟恋爱关系，然后说服他们投资加密货币，在虚拟赌场进行大额的投注等等。那么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上当受骗的人越来越少，园区内很多人即使每天被迫工作17个小时也无法完成任务，所以唯一重获自由的渠道便是求助家人将自己给赎回，而家人无法支付赎金的则会被摘除器官并贩卖。

下面一条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天迎来了他的74岁生日。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日子里，普京是倾向于与家人共同度过，但他仍将继续保持忙碌，以处理公务的方式来度过这一天。克里姆林宫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普京总统而言，最重要的是来自亲人的祝贺和关心。

高氏早苗10月6日在首相官邸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吉祥物吞互动时，是发生了极为尴尬一幕。高氏早苗是连续多次搭话，但是吉祥物毫无反应。据报道，高氏先是问从霞之关去世园会场需要怎么走，没有反应。那么又在问，你可以给我过去的方法吗？还是没有反应。随后又问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仍然是毫无反应，沉默不语。那么据报道，设置在

管理的吞吉祥物内藏可收集语音信息的麦克风，并具备了用事先录制好的录音回答问题的功能。那么高氏早苗在第二天，也就是在之后的第二天，在之前的一次曾问吉祥物今天我看起来怎么样，是得到了对方称赞，但之后吉祥物是再次没有再一次的回答过高氏早苗的任何问题。

2026年的1月7日，中国公安部是派出工作组，将柬埔寨太子集团犯罪头目陈志从金边押解回国。4月1日，将陈志犯罪集团的核心骨干成员李雄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而6月17日，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刘忍从金边押解回国。警方坚持盯着打、追着打、压着打，称除恶务尽，希望集合全球的国家政府对电诈犯罪实施最严厉的打击。

来自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今天中午的最新通报，泰国的洪灾已致该国超过148万户家庭、419万人受到影响，造成60人死亡。那么泰国呢，是自9月16日以来遭遇到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的洪涝灾害。截至10月6日，泰国仍有26个府级曼谷的部分区域存在着洪涝灾情。

今天，微信公众号“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发布最新消息称，在国庆期间，埃及是接连发生了多起涉中国游客的交通事故。10月1日，一辆中巴与一辆大巴在阿斯旺至阿布辛贝陆公路发生交通事故，9名中国游客受伤。10月4日，一辆轿车在埃及卢克索附近沙漠公路发生翻车事故，2名自驾中国游客受伤。5日，一辆轿车在阿布辛贝回阿斯旺途中抛锚失控冲出公路，2名包车中国游客受伤。那么埃及红绿灯较少，当地司机交通安全意识有待增强，开车速度普遍较快，人车混行普遍，交通事故多发。中国驻埃及使馆再次提醒在埃及的中国游客要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

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厄瓜多尔是正在遭遇着严重的极端天气，连日来该国持续遭到强降雨的袭击，而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了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目前厄瓜多尔有超过1.5万人正在遭受着洪灾的侵袭，其中西北部的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是最为严重的。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根据凤凰卫视的最新消息，朝中社在今天是引述国际问题评论家金明哲的文章，批评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并提供军事支持，指责美方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并警告美国应当三思。金明哲在题为美国正在轻举妄动的文章中指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行为属厚颜无耻之举，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在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历届政府将对台军售政策化、义务化，支援分裂势力来追求台独，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仅在过去十年，美国国务院已批准总额超过39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并企图加码军售规模。文章还批评美国在不断的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不断的破坏着台海和平，破坏着一个中国原则，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涉。无论台独势力要耍什么花招，美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都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文章最后警告美国应当三思，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曾经的美国，而现在的中国也不是以往的中国，能否有能力同中方来进行正面较量？你们能否承担得起由此产生的最终后果？请美方三思而行。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4啊，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本单元啊，也就是我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了啊。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时间有点紧啊，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不管您有任何的观点和看法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就可以畅所欲言。就譬如最新的消息啊，刚才我们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中国已经对美国放了狠话，类似于我现在的中国也不是以前的中国，而现在的美国也不是以前的美国，等等啊，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13004730038。好了，我是柯凡，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首歌曲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4，我们是一起进入到我们啊节目最轻松也是最后一个单元当中。那么在等待着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的同时，那我们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体坛速

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体坛速递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是来看网球赛场，因为毕竟啊，这个目前呢，国际上的重要比赛啊，也就有网球在进行，其他的啊，像其他的项目，足球什么的，那都不是洲际或者国际的比赛啊。譬如说啊，我们一嘴带过的啊，就是昨天是吧？这个邵佳一，非常年轻，40多岁啊，任主教练的咱们中国男子足球队。在热身赛前三场呢，赢了第一场马尔代夫之后是完败新西兰，完败那个就不提了啊，历史上那个还是5个球输给八什么什么什么国家是吧？咱们亚洲的，您就想嘛，是一个多弱的国家。那么昨天面对着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中国男足在历史上即使最差最差的水平的时候啊，也还没有输给过吉尔吉斯斯坦的。所以说啊，昨天这场比赛大家都看作是邵佳一的救赎之战啊。最终的比赛结果也是没怎么让人失望啊，最终中国男足是创造了一个耻辱性的历史记录，就是啊这个5000年的历史，中国昨天晚上是首次输给吉尔吉斯斯坦啊。那中国男足在输给吉尔吉斯斯坦之后啊，扣掉了10多分的世界排名的积分，也是历史首次排在110名开外，也就是说在亚洲中国男足没有排进前20啊。这个不说了，不多说了啊，怕给大家添堵。总之呢，就是中国男足在面对着马尔代夫2-0取胜之后，是3球输给新西兰，那个大家还勉强能接受啊。那5球输给是吧八什么什么啊，就不说了，那么弱的一个国家啊，哈，就让人难以理解了啊，也接受不了了。那直到昨天晚上面对着吉尔吉斯斯坦，中国男足全场被动啊，最后是0-1输球，是彻底掀翻了这个中国足球的天啊。这个具体的事情要怎么发酵啊，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详细介绍吧，今天就不多说了啊，以免影响咱们各位的心情啊。我们还是来看一看网球赛场吧。

收拾心情啊，换个心情，我们来关注网球赛场。那么就在今天晚上，中国网球公开赛啊，中网剩下的四场，哎呀，因为昨天呢已经进行了四场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啊，就是定八强的比赛结束了。那么今天将会进行剩下的四场，也是上半区的争夺。我们中国选手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将会在今天晚上的第三场啊，就是理论上来说啊，按照官方给的理论的标准时间，也就是说前两场都正常的话，比如说每场比赛进行个两个小时之内能结束的话，那么郑钦文将会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晚上的10点钟，也是黄金时间啊，放在中心球场给郑钦文的比赛啊，也是放在了黄金时间中国的7点钟啊，在登场进行啊。他的对手是谁？是世界排名只有118位的查拉耶娃。别看他世界排名只有118位啊，但他却在第二轮当中啊是爆冷战胜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啊，新任的世界第一，本赛季4个大满贯，莱巴金娜个人拿走了2个冠军啊，新加冕的球后。而且呢并不是说这个莱巴金娜的状态不好，而是在莱巴金娜先赢下一盘的情况下，世界第117是连赢两盘啊，是完成了翻盘。一般翻盘都是发生在这个水平相当，或者说啊强者面对着实力稍微弱于自己的对手的时候啊，由于之前状态不好啊，哎，是吧，输掉了大部分时间，突然状态回来了啊，或者说就实力占优，是吧，才会有这种翻盘的资格啊，不然两个实力相差太多，弱者是不可能能够翻盘的啊，除非你是一开始趁着对方立足未稳就直接结束了啊，但是你要让这个啊实力更强的一方呢更适应比赛的节奏，找回自己的手感，那无疑是不可能会翻盘的，你落后就直接被对方快刀斩乱麻的给拿下了。所以说呢，别看这个查拉耶娃啊世界排名只有117，但是他能赢下世界第一，而且是以反败为胜的方式，那足以证明他是有一定的水平的啊。虽然肯定是硬实力不如这个莱巴金娜的，但是呢也没有相差的太多，如果太悬殊的话他是不可能能够翻盘取胜的啊。而且在去年的这个最后一个大满贯也是美网当中呢，他也是战胜了大满贯冠军得主啊肯宁，当时的肯宁呢是排在世界第10几位的位置啊，但是当时的这个查拉耶娃呢只排在世界第180位左右啊，也就是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啊，他提升到了117。当然了，不到一年提升这个70多位看似很恐怖，但是面对着3个月前还排在120位的郑钦文啊，到目前为止郑钦文进入到16强，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前，郑钦文的即时排名已经来到了世界第44的位置啊，没错，3个多月的时间郑钦文的排名啊提升了90名左右啊，而且是从120提到前50的啊，可见这个郑钦文还是有实力的。郑钦文在本届中网的持外卡参赛，前3轮是无论是面对着中国的小将啊，世界排名200多位的选手，还是面对着世界排名前20的选手，郑钦文3轮比赛全部打满3盘啊，全部是打了2个小时以上啊，只有在第2轮当中啊，这个对手打到这个第3盘决胜盘的时候退赛了，但是也是打到第3盘了啊，比赛也是进行了2个小时07分钟啊，对手退赛，其他的比赛郑钦文的比赛用时是全部超过2个半小时。上一轮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第24位本届中网的17号种子诺斯科娃啊，郑钦文是和对方鏖战2小时51分钟啊，最终才艰难的7比6、4比6和7比5战胜对手，进入到16强当中。所以说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不要因为对方的排名低而轻视啊，轻敌，相信这一点郑钦文是一定清楚的啊，能够逆转挑落世界排名第一啊，一定是有一定实力和水平的。他们两个呢在6年前遥远的2020年在青少年赛场当时是有过一次交手，那个时候的这个郑钦文啊大家也不为熟知，大家也不知道郑钦文是谁啊，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交手是在
挑战赛的一百级别比赛当中，决赛当中二人碰面，当时郑钦文是鏖战三盘啊，2-1逆转了这个查拉耶娃。那么紧接着从2023年起啊，可以说是从对2022-23年起啊，郑钦文就已经在成人赛场上是打出一片天了，而这个查拉耶娃呢是始终徘徊在世界200到300名之间啊，青少年时期的同水平到成年是拉开了差距。当郑钦文拿下这个奥运冠军啊，拿到世界第四位置的时候，这个查拉耶娃依旧在200位左右徘徊。那么两人是于去年啊处在同一水平线啊，郑钦文因伤缺赛啊，都在100到200位之间。所以啊，这两位选手也是可以说只有青少年时期交过一次手，成年赛场是再也没有机会碰上啊，因为这个对手啊是没机会能打到正赛，或者说打到深的轮次来面对着郑钦文。不知道时隔6年。二者之间的再次交手啊，一个是刚刚逆转翻盘了世界第一新任球后的手感正热的这么一位选手啊，而且他在第二轮逆转世界第一之后，在上一轮也是战胜了世界第67啊，同样是排名比他高50位的选手进入到了16强。另一个呢，则是在身体状态都处于良好的状态啊，这个手感也是回往这个顶峰期回攀的这个郑钦文啊，同时在前三轮比赛，郑钦文是三轮比赛耗时近9个小时啊，这个非常的艰难。目前在中网当中，所有的女子选手没有一个人的比赛三轮加在一起超过了7个半小时，但是郑钦文是唯一一个超过7个半小时三轮，而且是逼近9个小时大关的这么一个选手。体能上不知道郑钦文是能否咬得住呢？希望郑钦文能够咬牙挺过这关。那么挺过这关的话，他在8进4的比赛当中，很大可能是要面对着啊，在今天的4场比赛当中第一场出战的啊斯瓦泰克。不知道可以说郑钦文的这个出场顺序也是能够观望一下啊，看看斯瓦泰克的比赛究竟斯瓦泰克能否抢到一个8强的席位呢？如果能的话啊，郑钦文在如果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赢下这个查拉耶娃，他会在8进4的这个1/4决赛当中是再次面对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斯瓦泰克在这个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说好了啊，已经面对着记者说，我已经知道如何打逆风球了，就是反正已经逆风了是吧，我就闭着眼睛去打。我真心的希望我和郑钦文都能够同时在本轮赢球。那这也是间接被广大的球迷看作是斯瓦泰克向郑钦文下的战书啊，希望这两个人都能够不爽约，成功的在1/4决赛相遇啊，一定会是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1/4决赛。

奇人物啊，曾经的四巨头之一，如今唯一一位还坚守在网场这个赛场上的德约科维奇，塞尔维亚天王。他呢是在时隔11年之后是重返中网的赛场，但是在11年之前的连续6年当中，这个德约科维奇也是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估计也后无来者的记录啊，那就是11年前，这个德约科维奇连续6年参加中网，连拿6个冠军，5次卫冕全部成功，他是取得了非常恐怖，在北京的赛场上取得了这个36战36胜的恐怖战绩啊，是未尝一败。估计这个成绩也是后无来者了啊，前无古人是肯定的，后无来者应该也是没有人能打破这个记录了。那么在之后的11年呢，他是都没有来到中国，去到中国啊，参加这个中网比赛。那么2026年，今年估计也是作为他的告别战吧，因为北京他曾说是他最喜欢的这个比赛场地，估计也是年纪在这儿了啊，想告别一下，是再次回到的咱们北京啊，来到中网参加，可能也是想善始善终。没想到这个奇迹又延续了下来啊。德约科维奇其实怎么说呢，他已经不在世界前五的范围内了啊，长期不在了，毕竟体力年纪是不可抗的因素。那么在四大满贯也是毫无建树啊，甚至在今年呢，德约科维奇没有闯入到任何一个大满贯的决赛当中，这和他巅峰期啊一年拿4个大满贯是恐怖的统治力比，真的也没得说。但是在今年的中网当中啊，这个德约科维奇是将他的神奇和奇迹延续下来了。那么6场比赛6场全胜啊，其中有2场对手退赛啊，也不是说没有比退赛，是打到一半退赛，包括决赛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4的维德梅杰夫，来自俄罗斯的名将啊，在第二盘当中是将球打向看台之后击中了这个观众，那被裁判是直接判负，从而德约科维奇是成功的啊，在中网的战绩也是完成了恐怖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无人超越的7连冠，中间的11年咱给他 pass 掉啊，人家没有来参赛，在他参赛的连续7年当中是7连冠，出战6-7-42场是未尝一败，非常的恐怖。那德约科维奇在赛后也是非常激动的表示啊，他自己也很难相信自己能够完成在北京这片赛场上42战不败的神话一般的成绩。他也是说啊，很难再有机会把记录延续下去了。他说我可能不能坚持到明年的中网了，但是他也没有说死啊，所以大家都把这看作是德约科维奇的告别战。那德约科维奇也是讲的一口流利的中文。

代传奇，一代这个网坛上的英雄，还没有谢幕，但是根据各种综合方面表示啊，本赛季应该也就是德约科维奇的最后一个赛季了。好了，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过多的说这个了。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我们再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吧。那么根据最新的世界排名，在昨天结束的这个一项公开赛当中，那我们的新任世锦赛冠军啊，吴怡泽是吧，今年的世锦赛冠军，是成功再次拿下了他世锦赛之后的第一个冠军之后，那么历史又再次被刷新了。在斯诺克这个赛场上面，是历史首次有两位中国选手，而且是一位99年的赵新童和一位00后，这两位是霸占着斯诺克的世界第一、世界第二的位置，不仅仅是单赛季，而且是全部积分。那么吴怡泽也是凭借着这项冠军，是成功的超越了咱们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机器尼尔罗伯逊和前世界第一特鲁姆普，坐在了世界第二的这把交椅上。那我们去年的创造历史和奇迹的世锦赛冠军赵新童是依然坐在世界第一的这把交椅上。那么能够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对赵新童世界第一构成威胁的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另一位选手，新任世界第二、新任世锦赛冠军00后球员吴怡泽。他和赵新童目前奖金只差2000英镑啊，也就是2000积分。那斯诺克的积分是按照奖金来排名的，所以说在任何一轮比赛当中，只要这个吴怡泽能够比赵新童多走一轮，那么他都将取代赵新童成为新的世界第一。但不管怎么看啊，在3个月之内，世界第三特鲁姆普、世界第四我们墨尔本机器尼尔罗伯逊都是没有机会来超越赵新童和吴怡泽的，也是创造了中国斯诺克乃至亚洲斯诺克新的历史啊，霸占着世界第一、第二的位置。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吧，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克凡，祝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不见不散。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是愿意主动请人维护太阳能系统，还是冒房屋失火的风险？保持太阳能系统良好运转，不仅能降低电器火灾风险，还可以享受更高效的系统带来的好处。因此，如果您的太阳能电池板已使用两年以上，请消除这个风险。安全使用太阳能，选择持 A 级执照的电工对您的太阳能系统进行维护。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 时刻确保能源使用安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3: Authorized by S. Bloomel, Electoral Commission of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美国一调查显示，57%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 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

0: 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吸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能新品种，抗刀户净杆粗，扎根扎的

0: 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1: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2: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1: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2: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5: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6: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4: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7: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9: 五千区
10: 下沉了，
9: 得分！
1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1: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2: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3: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李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1: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南拳南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4: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请没问题，最后
15: 没有问题。
11: 男子40×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 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4: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5: 好的成绩。
11: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6: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1: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8: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8: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8: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8: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8: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1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7: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群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5: 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18: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质地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19: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邢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种公海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20: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林。
21: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太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is CNR Business Radio. Every listening.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